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1: 雍亲王胤禛听了佟麟的话就激动起来了。海川呢，收拾东西，咱马上赶回北京，奏明圣上调动全国的军队抄他的王八窝，打他个猴崽子，我看谁不交出翡翠鸳鸯镯，哪个敢以身试法。这胤禛呢，脾气挺火爆，说走就走，架势拉出来了。在座的人为之一惊，彼此都看了一眼。镇东侠赶紧站起来，爷，且喜雷霆之怒，您先压压火。小人呢，有下情回禀。东侠，你劝我不成，不敢。您先坐下，咱把这个事啊好好商议商议，看怎么办最合适最稳妥。胤禛对镇东侠印象非常好，虽然说接触的时间较短，但发现这老头非常正经，说话有分量，所以呢，胤禛又坐下了。老侠客，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王爷，您不必着急。当然了，劝皮儿劝不了瓤，这事情轮到谁身上，谁也得着急。但是我感觉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啊，错综复杂，绝非调动军队就能解决问题的。哦，那么老侠客尽管明言，愿闻高论。东侠说，我说话胡扑扯，根本谈不到什么高论。请问王爷，您了解不了解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哎，这我可不清楚。是啊，您了解不了解那的地形和人事关系？恐怕你也不清楚吧。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然我们

什么都不了解，就说调动军队去抄匪巢，打个一塌糊涂。难道就敢保险把翡翠鸳鸯镯得回来吗？那盗宝的贼寇就能说抓住吗？我看这得两说着。再者一说，王爷呀，这帮江湖绿林盗，杀人不眨眼，什么手段都有，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杀急了，逼急了。他抱着翡翠鸳鸯镯，他自杀了，或者把镯子啪摔碎了，咱怎么办？因此说不能操之过急呀。因此调动军队绝非上策。董霞几句话给雍亲王泄了火了。对呀，真是这么回事。胤禛就感觉到自己有点梦了，方才的确有点焦躁了。大侠客，您说的十分在理儿。那么依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镇东侠说：“这事儿啊，我一个人的看法不定准确。咱们坐下来好好商议商议，各抒己见。大伙儿呢都说出自己的看法，谁说的对，咱就按谁的话办。这是好主意。”雍亲王往左右看看，在座的不少人呢，不过个一个个是紧锁双眉呀，因为问题太严重了。一旦不慎，是前功尽弃。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那也是个暴躁的脾气。听大哥说了半截话，后半截不说了。二侠接过茬来了。王爷，海川，大哥，我李大兄弟，我这人是大老粗，有什么我往外扔什么，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叫胡扑扯。可是王爷，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因为海川刚才提了，那个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就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想抓他们，势必得接触到云南八卦山，肯定跟这帮人得打交道，不然解决不了问题。但云南八卦山的人不好惹呀，海川贤弟。你不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吗？得让81门五大派的人心服口服，同意赞成拥护你，你这门户才戳得住。都反对你，这事儿麻烦。特别是云南八卦山的人要跟你作对，你这门户还就立不起来。海川，你别不服气儿，今天呢，利用这机会，我就向你介绍介绍八卦山的情况。你听这名八卦山，据说呀，8个山头，分为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从高处看，正是一个八卦形。在正中央建立一个大寨子，叫九宫八卦连环圃，里边一共住着8位庄主。可能兄弟和王爷也有所耳闻，这8名庄主的头一位大庄主，就是赫赫有名的混元侠逍遥叟李坤。李太极，兄弟，这主
名列33位名侠之首啊，惹不起，好棒的功夫啊！这座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就是经他的手营造了40年，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呀。要说他打遍天下没对手，这是高抬他，但是没听说谁能战胜得了他。尤其掌中那对八卦太极图，招数精妙，盖世绝伦。这是大庄主，二庄主叫铁背圆胡林，三庄主叫踏山熊汤成。四庄主更了不起了，叫铁背罗汉法禅，是个出家的大和尚啊。此人的功力仅次于混元侠李坤呐。五庄主叫火眼金睛魔贺勇贺建章，六庄主万丈翻波浪任光任子玉。七庄主清风过柳柳夜猫寒山寒殿远，八庄主叫小诸葛神算子田方田子布。这八个人联手坐镇云南八卦山，那弟子徒孙星罗棋布啊，南七北六13省大的边小的沿儿，所有的地方，凡是练武的地方，就有人家的人。那在武林之中形成一大派呀。故此说，盗宝的人是云南八卦山的，这事儿麻烦了，太麻烦了。王爷方才说了，要调动军队，抄云南八卦山。当然，我不是说超不了，但是兴师动众得伤损多少人？别忘了这句话：山高皇帝远呐。那八卦山的地形错综复杂，外人到了里边，你就得迷路，你进得去，你出不来呀。而且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全是原始森林。1万人到里的跟掉个豆差不多少，10万人到里的一分散没影儿了。人家本地人地理相当熟，你得垫多少人，得花多少银子才能攻破了八卦山。另外我听说李坤李太极在八卦山经营多年，跟大小苗寨大小彝族的首领关系默契呀，那块还有不少别的民族的人呢，像生番、生苗、黎族、彝族，多得很呐。这些人跟咱们非常陌生，对外来人非常仇视，但跟李坤八位庄主处得相当好，甚至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王法，就知道云南八卦山的八个庄主。李坤一指令，叫他们生他们就生，叫他们死就死。这大小寨子听说有数万之众，只要李坤号令一声，这帮人抄起家伙就玩命。海川，你说严重不严重？就说调动军队打破八卦山，谈何容易？胤禛听完也泄了火了，老侠客，经您这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记得3年前。我家父皇当今圣主在御花园宴请各国的使者，我们弟兄6人在宴前服侍。我听当今圣上
跟暹罗国的使者谈过云南的事儿，一边谈一边皱眉。他可不知道有个八卦山，就说云南民族众多，不服管束啊。正所谓山高皇帝远，那地方的人非常生性。您这一说呀，对上茬了。哎呀，不过，二位侠客，那依你们说，诉诸武力不行，调动军队也不行，那究竟怎么解决才为上策呢？侯大侠把话茬又接过来了。王爷，您不必着急，我看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我想我们应该刚柔并用。哦，此话如何解释？王爷，我们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攻心为上，诉诸武力为下。刚才我二弟介绍了云南八卦山简单的山势，另外也介绍了八位庄主。咱们还说这李坤，这李坤虽然能力那么大，但这个人知情达理呀，这个好人呢，我敢断言，他手下的人韩宝、吴志广进皇宫大内盗取国宝这件事，他肯定不知道。他要知道，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下边的人背着他不知道捅的娄子。咱们要想解决，可以，我们可以携带重礼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李庄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程颇厉害，叫他看着办。我相信李坤肯定得帮咱的忙，还用咱费劲吗？他只要一句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捉拿韩宝、吴志广不费吹灰之力，让他们把镯子交回去，他们二句话不敢说，这个事儿咱不就解决了吗？何必调动军队兴师动众呢？哎呀，胤禛说那太好了。请问老侠客跟这李坤有没有交情？哎呀，交情可不敢说，见过几次面，没出过事儿。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真正共大事的时候一回都没有。尽管如此，我相信他能给这面子。那好了，那行行行，事不宜迟，海川呢，我看咱就甭回北京了。干脆在这儿咱们就起身，直接赶奔云南八卦山面见混元侠。佟离也点了头了。东侠二侠把情况介绍完了，你得负责到底呀。哥俩一商议，舍命陪君子，干脆陪着佟林去一趟云南。二侠侯杰一转身怼了李元一拳头，我说你怎么样，是回去开你的英雄把式店呢，是跟我们一块儿去？李元也乐了，二哥什么话说的，舍命陪君子，一定奉陪到底。海川跟你磕头，跟我也磕了头了。多咱帮着海川把这事办完，我再回家。哎，够意思，这才叫朋友呢。那么大的侯家庄，事儿多得很呢。东侠临起身之前，里里外外的事儿不得做个详细的交代吗？而且云南离这儿万水千山呢，就这往返这一趟，就不定多少日子，所以家里得好好安排安排。头天无话，第二天起身。都安排好了，第二天众人起来梳洗已毕，打点包裹，要动身还没等动身呢，外边风是风，火是火，闯进一个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进了屋了，扑通往镇东侠二侠面前一跪，
师爷，二师爷，哎呀，二位师爷，大事不好了！就这一下，屋里人全都惊骇不止啊！怎么回事？连佟林在雍亲王全愣住了。东侠二侠也大吃了一惊，低头一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满脸泪痕，浑身尘土。一开始没认出是谁来，后来才认出来了，正是本门的一个徒孙，叫地理峰王三虎。侯二侠赶紧把他拉起来，这不三虎吗？二师爷是我。他妈猴崽子，你哭什么？跑这报丧的，怎么出什么事儿？12条人命啊，都死了。现在镖局子开不了了，人命关天呐，大祸就在眼前，就等着二位师爷前去解决呢。你们不去也都活不了了。镇东侠闻听，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三虎，别哭，沉住气，有话慢慢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大师爷，咱镖局他妈叫人砸黄了，死了10好几个人呢，是怎么回事？王三虎一边哭着一边介绍，就介绍这次的来意。雍亲王和佟林在旁边一听，得，八卦山去不成了，这件事儿也不次于去云南八卦山。而且雍亲王胤禛听完了之后，剑眉倒竖，以拳击案，嘿，真是欺人太甚。那位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啊？连您听完都得生气。哭的这小伙子叫王三虎，的确是镇东侠的亲徒孙，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镇东侠的顶门大弟子黄灿黄金铎。黄灿在哪儿呢？在杭州天竺街开了一簇镖局子，叫金龙镖局。要说黄灿开的，还不如说镇东侠跟二侠开的，因为数年前侯氏弟兄靠着保镖为业，经营几十年，家趁人职，买房子置地，老来老来回的原籍故土朝富林侯家寨，人家享福了。那这买卖怎么办呢？就交给大徒弟黄灿黄金铎经营，每年呢结一次账，盈利多少都送到山东。那个镖局子有些什么事儿呢？两位侠客也出头露面给管一管。这么说吧，多少年来没出过事儿，凭着镇东侠东昆仑的威望，大的边小的沿，三山五岳的绿林人，谁不赏个面子？因此这所镖局子那可挣老了钱。这买卖一好，树大招风，投奔金龙镖局的人大有人在。原来不足100人，后来人介绍人越来越多，现在的金龙镖局发展到400-500人。那总镖师黄灿黄金铎跟他老师侯廷差不多，为人厚道，能耐还大，人缘还非常好。你就是在杭州这么多年，四关两面五行八作的人，提起黄灿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人还随和，还非常有礼貌。那么咱说这镖局子发展到400-500人，哪家都有几口人，这就好几千口的指着镖局子吃饭。为了叫大伙儿过得更好一些，手头更富裕一些，
光指这镖局子不行。嗯，怎么办呢？

0: 还得开发第三产业，弄点外快呀。但是这黄金铎呀，脑瓜挺好使，他就发现这个西湖有油水可捞，西湖的鱼非常多呀。这要把闲人组织起来，弄他几十只船，没事去打鱼，然后贩卖了，这不是一笔收入吗？但是打鱼，你湖打行吗？尤其那是西湖啊，得到官府登记备案，得按时纳税。黄金铎履行了手续，在杭州府备了案了，官家允许了，所以呢，购置了上百只船，组织了将近200人在这打鱼。一开始觉着个打鱼啊，也就是补贴补贴，没有多少油水。后来发现呢，光打鱼的收入啊，不次于镖局子。这笔横财发得太横了。您看，这个钱是好东西，没有了钱，国家穷，人断了血脉了。相反的，这钱要多了，这是一大祸害。形同洪水和猛兽，金龙镖局保镖也挣钱，打鱼也挣钱，这一发了财，就惹得别人眼红，才引来杀身之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是什么点亮了心愿？
1: 这是我们新建的小小图书馆，我们想让它成为农村的明星。
2: 我真希望我儿子像这棵树一样长大成才。
3: 我希望普天下母子平安顺利。
4: 我的愿望就是使命。
5: 有更难的新课题，就有更漂亮的新答案。
0: 是希望点亮了心愿，是收获点亮了心愿，是守护点亮了心愿，是信念点亮了心愿，是责任点亮了心愿。点亮心愿，点亮中国。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13: 书接前文，杭州金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黄金铎，保镖也挣钱，打鱼也挣钱，发了横财，惹了祸了。这就应了常说的那几句话，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这话说的对极了。这个钱没有不行，等于断了血脉了。但是要多了，他就是洪水猛兽啊。当然也在人把握。不信您看看这周围有些暴发户。哎呀，头两天过得不怎么地，没过几天腰缠万贯，成了万元富翁、十万元富翁、百万富翁。有的人能把握得好，运用得当，有些人乍穿靴子高抬腿，烧得胡说八道，满嘴撩炮，利令智昏，把自己给断送了。而且这一有钱，旁人瞅着眼红，想法收拾你。更有甚者想要谋财害命。所以说财是惹祸的根苗，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呀。金龙镖局这一发横财，买房的置地，再看那金龙镖局的伙计 穿绸果缎，腰里头都带着3岁的银子，花钱也大方，甚至出个气儿比别人又匀实，声又大，咳嗽一声都两响，听他有精神吗？钱铸英雄胆，别人瞅着眼红。就在这个杭州天柱大街西关里，把着那头还有一座镖局子，叫飞龙镖局。飞龙镖局也颇有一号啊，那镖主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枪将潘龙潘红顶，潘镖主。哎，他也有根儿。潘龙的授业老恩师是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就是著名的北昆仑，江湖人称独霸九州笑鳌头，北侠客秋天秋佩宇。北侠秋天是他老师，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背罗汉法禅那大和尚是他的亲师叔，那茶杆有多硬啊！因此在杭州开了一座飞龙镖局。这玩意儿同行他就是冤家，都是保镖的，他一看金龙镖局发了大财了，买卖蒸蒸日上，他就眼气，因为他最了解情况。每年结账的时候，金龙镖局的收入总是压着飞龙镖局一头，老也赶不上人家，所以在人前呢觉着脸上无光。另外他一看金龙镖局打鱼的收入也相当多，他就更嫌弃。怎么办呢？那西湖不是你们家的，你能打鱼我也能打。花钱走门子，在松江府打点人情，把这许可也领下来了。到时候他也纳税吗？也够了数百只船，把那闲杂人编成队分成班，也

0: 上西湖去捕鱼，结果就形成了两大派。你看，原来那西湖是金融镖局独家经营，现在变成两家了。那矛盾能少得了吗？后来松江府啊，给他们划了个界限，说东边啊归金融镖局，西边归飞龙镖局，这有水镖有界限，谁也不准越界，越界者挨罚。就怕他们两家出事儿，可相对而言，在几年之内，可小矛盾不断，小冲突屡屡发生，大事儿没出现过。您可别低估了这小矛盾呢，这玩意儿滴了嘟噜的，要拧成疙瘩，早晚就变成了大矛盾呢。前些日子就出了事儿了。就说这个飞龙镖局的潘龙、潘红顶手下的伙计，其中有那么四个人，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这四位他妈不是东西，该他们当班。驾着小船来捕鱼了，一看人家金龙镖局的大篓、小篓，那鱼都装满了，源源不断往岸上送。他这块儿打的鱼不多，这四个小子气得咕咕的。哎呀，怎么回事儿？他妈这鱼他也打溜须啊，都往那边钻，不上这边来。越界上那边打去，瞅他们不注意，撒鸡吧。底下的伙计一听，哎，那行吧，官府给划的界限，咱要越了界得挨罚。哎，别听那套，那吓唬胆小的，快去。出事有我们盯着。这船队就闯过界限，到了东界，前去捕鱼。哎，这鱼还真多，眨眼之间弄了那大篓就十几篓。刚想调转船头要走，让金龙镖局的人发现了，哎，小船唰就赶到了，有巡逻的快艇啊。金龙镖局的四个当班的也不是省油灯。今天领头的绰号叫天不怕，你听这绰号。天不怕李五得着禀报之后，马上驾船赶到出事地点，一看可不是吗？站住！我说你们像话吗？啊？怎么越过界限上我们这边捕鱼了？把鱼给留下，倒水里头。那面伙计一看有点害怕了，头儿，您看。别听他的，走，就这么调转船头，不勒这根胡子。那面刘五不干了，驾快船过来给拦住了，船头一顶船头，噌，刘五跳到他们船上了。我说你们谁当班？你们吃过人饭不？哎，懂人事不？为什么到我们这边打鱼来？把鱼给留下，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然，咱们到官府去辩理。鲶鱼头、嘎鱼尾、鲤鱼刺、甲鱼腿也搭着喝了点酒，妈四个小子觉着不含糊过来了，这个推一把，那个来一拳的。我刘五，你装什么凶啊？你瞅你这样吹胡瞪眼的，西湖是你们家的，你们家包下了，什么界限不界限的？告诉你。今天风大，把鱼都刮你们这边来了，我们打几网也算不了什么。你瞅你不依不饶的，我告诉你啊，要照这样，咱换换地方，你们到西边去，我们到东边来。越说话越多，越说话越难听，最后就骂起祖宗来了。都是年轻人呢，再喝了点酒，这一骂祖宗，伸了手了。开始拳头撇子。后来动了家伙了，那鱼舱里边装的都是鱼叉、猎刀啊，那玩意儿是真家伙呀！呼啦啦吵起来了，这就下了家伙。哎呀，哎，好小子，你敢扎人？啊，对，打对，打对，
1: 打了群仗喽。

就这眨眼之间就放躺下好几十个呀。总结一下，金龙镖局死了12个，当场毙命；飞龙镖局死9个，金龙镖局伤了几十人，飞龙镖局也伤了几十人，把水都染红了。那西湖看热闹的人老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金龙镖局的镖师黄灿、黄金铎耳朵里了，黄金铎赶忙到了出事地点。那边潘红顶得着报告之后，也赶到出事地点，把手下的人喝退。哎呀，你说这事儿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呐！黄灿回去之后，把受伤的人全安抚好了，马上找郎中调治伤症，把死者用席子包起来，买棺椁装殓，通知家属。家属一听，痛断肝肠啊，哭不嚎不。这件事轰动整个杭州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是特大案件。那么黄灿听手下伙计一五一十说完了经过之后，黄灿一看不行，欺人太甚，马上找人写呈子，就告到杭州府。这个杭州知府啊，叫满贵，两榜进士出身，正蓝旗，他是满人。这个满贵呢，是个糊涂官儿，他也挺有根儿，故此到这儿做了知府。这玩意儿肥呀，在杭州这儿，那一年挣老了银子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他要没门子，能在这儿当知府吗？他就知道享受，就知道搂银子，打官司告状这些事儿，他断的都糊涂。杭州老百姓提起他来都脑袋疼。等城子巴望上一递，满贵看了看，心说说的有理。这飞龙镖局怎么干呢？带头挑起事端。带头伤人，这还了得？传，把潘龙、潘红顶给传来了。潘红顶也没闲着，回去之后啊，也找了人写了呈子了。这呈子还没等往上递呢，叫人给告了，成了被告了。潘红顶来到堂上，双膝跪倒，给知府大人磕头。满贵把脸往下一沉，你可是？飞龙镖局的镖师潘红顶吗？啊，小人是，你可知罪？啊，不知小人罪犯哪条？都犯了什么罪？你还装糊涂？你还说不知道？我问你，你为什么唆使手下动用武器行凶？首先打伤了金龙镖局的人，把刘武扎了个透心凉，当时毙命，有这事儿吧？事后，你手下的伙计还拿着不是当理说，动用器械大肆行凶，搅乱治安呢，这还了得？给人家打死12人呢，这能完吗？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吧？大人钟禀，他们拿着不是当理说，他们死了12人，我们还死了9个人呢。他说我们的人先下手，我们说他先下的手。鲶鱼头、蛤鱼尾、鲤鱼刺、甲鱼腿4个人双双毙命，都叫他们拿鱼叉给挑了。那这事儿如何解释呢？哎，大人公断，我还要告金龙镖局的人呢。这官儿一看，哦，他那儿也死那么多人，马上派人去调查。仵作下级一调查，可不是吗？一核实死9个，这头12个。回来这满贵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他说他对，他说他对，这脑袋都。

你们1万两银子加1万，你看这么断多省事儿。但这满柜断完了，两家都不服。黄灿能服吗？大老爷，您断的不公平，我不能接受。我们的人挨了欺负了，我们死了12个人，白死了，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解决不了。要他自己解决，要国家的法律干什么呢？求大老爷收回成命，重断。你看黄灿不答应，盘龙盘红顶也不答应。大老爷您断的不公，我们死了9个人白死了。他们金龙镖局的又挣钱又欺负人，我们又不挣钱又受气，难道说就这么死了了吗？不行，请大老爷重断。当然这话不是1天2天的事儿了，反反复复啊，后来把满贵呀憋得脑袋都疼。你说这案子怎么给了结呢？把几个师爷找来一商量，其中有个师爷给出个馊主意，说大人这么办吧，这帮人都不好对付，他们都是江湖人呢，你要是强行这么断了，就把他们得罪了，大人后果未卜啊，他们什么馊主意都有啊。我看这么办得了，他们不都是练武的人吗？你不服我不服你，就以武字儿上下功夫。大人当堂给了断，要这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好主意，我听着不错，就这么办。第二天把两家都传来了，满贵当堂宣布，本官已经想好了，为了公平合理的解决，特命你们两家镖局，在杭州城外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一座擂台，起名叫杭州擂。你们到擂台上一决雌雄，看看谁本领高，看谁能耐大。比方说金龙镖局的人占了上风，打赢了，那么飞龙镖局要包赔全部的损失，赔礼认罪。话又说回来了，飞龙镖局的打赢了，金龙镖局的人认倒霉，一输到底儿，包赔人家全部损失，也赔礼认罪。你们敢不敢接受本官的了断呢？服不服？你说哪有这么给断案的？要不说怎么糊涂官呢？当堂这么一说，潘龙、潘红顶眼睛一亮，认为这可以。大老爷，我同意。大老爷英明，您这么断太公平合理了，我愿意出1半的银子。在北高峰下最热闹的地方立座擂台，跟金龙镖局的人一决雌雄，看看究竟谁的武艺高，谁高谁赢了，谁占上风，谁就算胜的一方，相反的就是败的一方。公开一叫号，黄灿、黄金铎，那也是练武的，心里本不愿意，但是一看这个事儿木已成舟了，黄灿只好点头答应，同意。双方当堂签字画押，说话得算数。画押之后，备了案了。满贵一抖袍袖退堂了，你们下去准备吧。什么时候擂台准备好了，本官要亲自观看。他还要见泪呢。那么这件事处理完了，双方回镖局子，单说神枪将潘龙、潘红顶回到飞龙镖局，哎呀，赶紧把手下几个亲朋故旧、几路大镖师全请来了，他们商量商量，说这下一步咱怎么办？
如何能胜得了皇？

黄灿黄金多，盘龙还说呢，那黄灿叫神镖手啊，受镇东侠的真传，水旱两路的功夫都绝伦盖世啊，真要在擂台上一决雌雄，我未必能赢得了人家，你们看看有没有把握。手下的人有个叫蝎子虎白亮的，这白亮啊是飞龙镖局的趟子手，跟潘红顶处的不错，这小子鬼点子也多。白亮就说，我镖主，这样吧，光靠咱们现有的人，光靠您万难取胜啊，怎么办呢？咱请人吧。那知府大人并没有规定不准请外来人，是不是呢？我看您马上休书，我赶奔塞北邱家寨去请我师爷去，就是您授业老恩师北侠秋天邱佩玉。我到那儿一哭一闹，这么一说，城破厉害，我想老头不能不动心。有那么句话，打了孩子，大人出来。你是他徒弟，你现在面临危机，他能坐视不管吗？啊，把老爷子给请出来。那北侠要一来，甭说登台呀，搬把椅子往底下一坐，茶水闷好了，虚然一礼，眼睛一眯缝，那他辟邪呀。他老人家要一露面，咱们是准赢到底。通过杭州擂，把金龙镖局造趴下，他这一关门，往后杭州的镖局非咱们家莫属了，那钱不就都成了咱们一家了吗？您看怎么样？哎呀，潘龙说，你说的倒对，不过我师父未必能同意呀。他老人家要不来怎么办？不能不来呀，咱想办法呗。另外呢，我还提议把您师叔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铁白罗汉法禅也给请来。那大和尚要来了，往底下坐镇，咱不赢等什么呢？我相信他们老二位指定得有一个能来的。好，就这么决定了。潘龙、潘红顶啊，就当天晚上刷刷扁扁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授业老恩师北侠秋田，另封信给师叔铁白罗汉法禅，叫蝎子虎白亮前去请人去。

0: 搭起松柏牌楼。另外，把杭州城的喇叭匠、吹鼓手100多全用高价给请来了。从打这天开始，搭上台子给我吹喇叭，声势是越造越大，决定跟金龙镖局一决雌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的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诈，
12: 遭必毁；保家卫国，必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时间来到了周五上午的9:03，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或打开手机 APP， 也可以通过小度、小爱、天猫精灵等多种方式来收听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这一眨眼怎么又到了周末呢？时间过得好快啊，一周又一周啊，这周而复始的在重复着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也会在经历着每天要经历一些比较新鲜的事情。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9。这个农历的三月也快过完了啊，那下周再来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就到了农历的四月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0: 周末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来为大家梳理梳理啊。先来关注的是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6号星期六，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的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呢是27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是20度。预计明天16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这两天还可以，温度比昨天来说也是下降了几度。
0: 对，下降了。昨天最高气温合肥地区是30度啊，今天是27度，下降了3度。下降三度呢，而且今天的风确实不小
1: 啊。对，确实，但是这个风吹来是很舒服啊。今天的风吹得特别的特别的惬意啊。所以大家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呢？今天早上就是我每天早上眼睛一睁，习惯性的稍微的刷一刷朋友圈，然后看一看大家有没有起床啊，动态都怎么样啊，然后就发现早起的人呐，是不是因为天气慢慢变热的原因，早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就是早上有那种5、6点钟就开始发朋友圈，然后在群里说话的人，然后呢就是早上起床也有刷视频的人，同样还有一些这个为了工作要奔波的很多的朋友都会早上起床啊。所以大家如果早上起床，那就享受着早上的这个特别好的时光。你看我这个朋友今天早上不是照样跑步嘛，他今天早上很早哎，今天早上5:56已经跑完了。
0: 哇，这是
1: 他今天早上有点早，
0: 太勤劳了。
1: 对，5:56已经跑完了，
0: 5点钟就开始跑了。
1: 他今天跑了6公里啊，但可能是因为天亮的早了，再加上可能早起跑步会相对来说凉快一点。这个跑得很早啊，5:56，很多人可能还在梦乡里啊。
0: 对，但是对于很多叔叔阿姨啊，上了年纪的人，一般都会醒，因为5点钟天就有点亮了，5:30天就大亮了啊。到了夏天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就早睡早起，晚上9点钟左右啊。10点钟之前就进入梦乡了。
1: 有的叔叔阿姨8点多钟可能就上床睡觉了啊。所以说大家这个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每天的日常生活安排的同时，也要注意好这个健康的这个方面。
0: 作息啊。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就你要是早睡你就要早起，要不然你这个睡眠不够啊。
0: 你说这个八点钟5点钟起床多长时间了？
1: 9、10、11、12、12。
0: 9个小时。
1: 啊，真的，您数学好好啊。
0: 你还掰个指头算啊。
1: 对，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觉得现在天亮早4、5点钟就醒了，其实也很正常，你晚上睡足了睡饱了其实也就够了啊。但中午的话可以小憩个20分钟，中午可以小憩个20分钟啊。好吧，
0: 一般来讲啊，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其实他晚上睡觉不会睡那么长时间，也就是7个小时。如果说有7个小时的睡眠质量还可以，真的就够了。
1: 你看晚上如果9点钟，像刚刚要说9点钟上床睡觉的话，你睡到个早上5点钟也有7、8个小时了，其实也就够了。中间哪怕你醒一次，它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来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发生在每一天的事情，每一天都会有变化，每一天都会有惊喜。你看我的这个朋友圈，包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就有听众给我们发来他们每天的生活状态。有一个朋友就说了，他说我家的爬藤花进入到尾期了，是绣球，开始慢慢绽放出来了，这种花儿就绣球花儿开始慢慢绽放了。
0: 这不是吧，这应该是月季花。
1: 然后他就他觉得长得有点像绣球，然后确实很好看，确实在这个墙边上确实很好看，一排一排的啊。
0: 这是绣球。
1: 对，这个还有他
0: 你
1: 因为他有9张图片，然后我没有看完，就是你看
0: 前面那是月季花，
1: 后面这是绣球。绣球花也很好看啊，
0: 对，
1: 它绣球
0: 花它就开得特别密，
1: 对，密集，然后颜色很鲜艳。现在很多小区里都会有这种花，因为它的种植会很快，然后呢，它开出来那个花的颜色又很鲜艳。这是一个跟花有关的。还有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习惯，我也不知道汪耀有没有这样一习惯，每年会固定的和家人或者自己会拍一些相片，然后每年到这个时候都会拍，然后你会再去翻相片的时候看到每年这个季节的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好像真的会有变化，特别是拍孩子。有人有这个习惯，就是每年到了元旦或者过年的时候，一家三口或者给孩子自己会拍几张相片，然后呢拿出来翻，到了这个时候就拿出来翻翻孩子成长，然后翻自己的一个这个年龄的变化，其实也是一种纪念。所以这就会转化成什么呢？这就会转化成一个爱发朋友圈跟不爱发朋友圈的人的一个习惯问题。有人说我发朋友圈不是为了取悦别人，也不是为了来让别人羡慕，更不是要炫耀我自己什么，而我发朋友圈完全是因为我要去记录我的生活。哎，我觉得他说的其实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就是比较有道理的。
0: 之前很多朋友们喜欢在 QQ 里面记录，QQ 空间啊，毕竟现在很多朋友们都用微信了，所以说在微信里面发朋友圈的会更多。
1: 对，然后、
0: 当然也有我看到我有以前的一些老朋友，他真的还是在偶尔翻到他的 QQ 里面依然记录他的生活的日常。
1: 我的 QQ 已经很久没有去记录了，大部分是在微信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
0: 抖音是吧，短视频是吧，
1: 微博其实我还在用微博，我觉得微博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那里面能看到很多的一手的新闻，然后能看到一些其他的状态。不管您在哪儿吧，我觉得平台其实不重要。如果您只是想记录生活的话，我认为各个平台都可以，它不重要，在于平台，在于的是你记录下来，然后到老了之后，或者是说到这个一段时间之后，你能够去翻开它，知道你这段时间在做什么，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0: 有的人也可以这么做，现在手机上嘛有笔记功能嘛，就你像写笔记一样把它记下来，你不发表，就是我不让别人看到，然后这种方式它也是一种记录。
1: 现在微信朋友圈也可以，就是仅限自己看的那种。然后你看我翻了一下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其实也就是在记录生活，然后翻到去年，现在是4月份吧，现在是4月份，
0: 现在5月份，
1: 5月份，然后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对，你看去年5月份的时候，天哪，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跟好朋友聚会了，在5月16号的时候，然后我还去河北的鹿港公园看了一下那样的，就是一个飞车比赛。河北鹿港公园前段时间五一不是有那个飞车比赛吗？
0: 对，要买门票，
1: 要买门票。然后我是从网上团购的，然后呢，还有我们单位组织的很多的活动。哎呀，真的是好热闹呀！我去年的5月份其实挺好啊，就跟大家说，其实挺好。就是你当你再翻过来看看的时候，哎，真的觉得，
0: 很有意思。
1: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种成长吧，算是一种成长啊。
0: 就是生活圈，它记录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很多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当你在翻开的时候，你也会看着，你会呵呵一笑啊，觉得原来之前我做的这个事儿啊，如果说我不记录的话，可能时间太长，你会忘掉它，
1: 但是你记录完之后，就发现其实很有意义，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吧？
0: 生活就是需要来更多的是分享啊，有的朋友们就是喜欢来分享生活，在你需要 帮助的时候提供帮助和帮忙，然后呢就跟好朋友们之间一样经常会聊天，他们会互相的来分享美好，当然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呢，你跟别人来倾诉，你要想那你的这个不开心，那就是减半了
1: 啊当然
0: 如果说你的快乐跟别人分享，那不快乐不就是加倍了吗？
1: 是，当然你是想有双倍的快乐，还是想要这个去有减半的这个烦恼，自己来选择好吗？好嘞，跟大家唠嗑唠了这么多啊，希望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它都是热情洋溢的，也希望每个人的生活每天都是多姿多彩的。生活是来过给自己看的，不是去过给别人。

0: 看的。你不一定非得让别人知道你过得怎么样，但是你一定要让自己知道我过得很好，这个就很重要了。前段时间有母亲节，对吧？前段时间有个母亲
1: 上
0: 节，
1: 周日。
0: 上周日的时候，很多人发朋友圈说，虽然我有了另外的一个身份，但是最重要的我还是要取悦和做自己作为首位。当然，爱自己很重要，爱家人也很重要，但首位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过得开心快乐，才能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1: 首先你要爱自己，
0: 要做
1: 然后
0: 自
1: 呢，
0: 己。
1: 也要爱身边的人。因为这种爱它是会传递的。
0: 对，因为身边会有一些，就是很多人说身边会有一些乱七八糟、乌七八糟的一些事情会影响到你。那，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也会发生很多让你觉得大开眼界的事情。天哪，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他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哎呀，他怎么这样？他怎么那样？当然，你不是别人，你也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想，那就不要去想别人的事情，管管好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可以了。最简单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好
1: 好
0: 吧？
1: 嘞，希望大家每天也能够做到的是简单快乐啊！每天我们在行走的路途当中，都是通往的是幸福的路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刘若英奶茶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幸福的路》。祝大家每天都要幸福，一定要快乐。

0: 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电饭煲。最近呢，电饭煲保温为什么不能超4个小时？这个话题啊是登上了热搜。确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呢，为了图省事儿，是把这个剩菜剩饭就直接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储存啊，等到下一顿再一按这按钮直接加热再吃，甚至啊还有保存留到第二天的。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种看上去方便省事的做法，却给咱们的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那么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太久会产生什么健康危害呢？吃不完的饭菜又应该如何科学储存呢？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您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
0: 王医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啊，最近大家在热议这个话题，说饭菜放在电饭煲里保温不能超过4个小时。想请您给我们从科学角度解读一下哈，真的不能超过4个小时吗？如果超过了，可能会产生什么对咱们健康的危害吗？
1: 其实这4个小时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电饭锅的保温的温度呢，大概是60-70度左右。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呢，会下降的很快，就很快的可能会下降到60度以下。世界卫生组织提出5度到60度是一个细菌危险温度地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5度到60度区间，细菌会出现一个大量的繁殖。这里呢，就是我们指的这些经常导致我们腹泻、急性胃肠炎的，比如说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它在这个温度区间呢，会出现一个快速的繁殖，然后还会产生很多的毒素。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电饭锅的温度保温超过4个小时，那就能够达到一个致病的数量。所以4个小时是这么来的。我们电饭锅的保温的温度尽量不要超过4个小时，也是源自于它这个细菌繁殖的数量所决定的。
0: 那从您的科学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我们想要合理的又是科学的又是安全的保存这些剩菜剩饭，便于下一顿再继续吃，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吗？
1: 首先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个，尽量不要吃剩饭。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做多了就想留到下一顿吃，那也不要把它完全放到凉了之后。很多人习惯，哎，这个东西还挺烫的，我把它放在室温凉了之后我再放到冰箱。
0: 对，
1: 其实呢就恰恰增加了咱们说的那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只要这个食物不烫手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去保存。就是让它快速的通过这个5度到60度的这个区间，直接下降到一个细菌繁殖比较慢的这个温度，就是4度。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但是要尽快储存起来，不要等到凉透了再放到冰箱里，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另外呢，就是我们食物再次加热之前，也没有必要再把它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先缓一下，比如说让这个温度恢复到室温，其实你又等于增加了这个危险的温度地带，细菌又开始繁殖。所以我们比如说冰箱里拿出来，立刻就给它加热，而且一定要加热透了。很多人习惯这个直接把电饭煲里的那个内胆拿出来放到冰箱里，然后我热的时候把内胆拿出来再直接放到那个电饭煲里热，这个温度它其实达不到很高，因为一般加热我们就是再次加热的温度肯定跟你直接煮饭的温度差距还是比较大，时间也更短了。所以说我们尽量热透，就比如说大家可以选择一下炒饭，让这个加热的温度能达到100度，就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另外呢，米饭的这个储存时间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因为你这个从电饭锅打开的时候，它会接触到很多外界的大量的细菌，就新鲜的细菌又进去了。所以说呢，大家一个是少吃点剩饭，另外呢注意加热，还有一个呢就是再次不要反复的热，就最多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多的，我们明天中午把它一定要吃掉。
0: 另外我们也在谈谈这个电饭煲这个烹饪的用具哈，因为很多人做完饭以后，这个电饭煲我们总是要刷，但是大家往往就是只刷那个内胆，因为只有那个地方是有一些比如说米饭的残留啊，或者一些污渍等等，但是可能恰恰忽略了电饭煲其他的部位。所以您也帮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其他的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电饭煲的角落，哪些是更容易藏污纳垢的，大家一定要打扫清理干净。
1: 电饭煲呢，千万不要只清洗内胆，其实很多跟食物接触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个残留，比如说首先锅盖，
0: 嗯，
1: 它上面有很多会有米饭喷出来的一些米渣，还有水分，
0: 嗯，
1: 这就给了一个很好的细菌繁殖的条件。
0: 嗯，
1: 还有上面那个胶圈也是，
0: 嗯，
1: 往往那个上面都会储存着很多的食物的残渣，还有一些水分在上面。这些呢都不清洗，那你时间长了，这个会影响它这个胶圈的密封，它可能会留下一些残渣，导致它密封不好。另外呢，就是细菌的繁殖也会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排气孔，它里面经常会有水分，还有米粒残渣，这个呢都是要每次都清洗。还有就是我们那个外面有一个储水孔，就是它喷出来的蒸汽，它会下流到锅盖下面一个储水孔，一个小盒子。那个储水孔里面又有水，又有食物残渣，你要不及时清理的话，那肯定是很容易成了细菌的孵养箱。所以就是电饭锅，只要会有水蒸气滤过的地方，还有就是会有食物残渣残留的地方，都会需要注意清洗。还有就是内胆下面的那个加热的那一层，它会有一些食物的残留留在下面，比如说汤啊米粒儿，时间长了首先会有危险，因为它的加热就不均匀了，也会导致这个加热的温度不均匀，它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整个电饭锅的质量，甚至是会直接就是如果残留的比较多了，就这个电磁板就会被烧坏，都是有这种情况的，所以还是要注意的。
0: 那王医生，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尤其做米饭哈，咱们特别怕它产生一些毒素或者细菌的繁殖，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对于米饭咱们安全的制作和食用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1: 首先我们买就是新鲜的大米，新鲜大米口感更好，然后更好吃，然后不要去买陈米，陈米本身它里面可能细菌繁殖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一些毒素，即便是你清理加热都是很难去去除的，新鲜的大米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就是说大米即便是我们做完了24小时之内最好把它吃掉，剩的饭呢要充分的加热。还有呢，如果假如说米饭有一些出现我们说的就是黏了，就是发现它这个米粒儿不是一颗一颗的，是聚在一起了，然后甚至闻上去有点酸，就说明米饭已经发霉变质了。这个时候即便你充分加热，比如说我炒着吃，或者是我在锅里再好好给它加热煮成粥，这些毒素是去理不掉的。那可能你能细菌呢高温能消灭掉，但是这些毒素还是残存在米饭当中，这个时候呢对我们食用肯定是有一些影响，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儿童，他本身免疫功能比较弱，或者是有一些胃肠道疾病本身有这个基础疾病的患者，他可能就很容易出现一个急性胃肠炎的表现。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给出的这些建议，谢谢您今天的讲解。好，再见，王医生。

0: 你说你啊，钱挣得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儿。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惠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惠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热度词，高钾食物。我们有位圈友叫小金发来了求助，他说啊，每次我放开来大吃一顿之后啊，就会发现身体很肿，哎，想要缓解其实挺难的。在网上呢，就看到了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您多吃一些高钾食物，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调节。他想问问，可行吗？那补充钾元素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有哪些人群更需要补钾呢？好，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钱药师，为大家分析解读一下。钱药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2: 嗯，钱药师，您看我们的圈友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吃大餐之后啊，有一种说法是您多补充一些含钾的食品，可能能够帮助您进行消化，进行改善。哎，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能这么操作吗？
3: 这个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过度神话。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身体里的钾和钠。钾呢，主要存在于细胞内，

0: 钠呢主要存在于细胞外，两者呢是主要通过钠钾泵来维持一个动态平衡的。大家在大餐之后呢，往往伴随着高盐和高钠的摄入，过多的钠摄入之后呢，那么身体会有水分的一个储留，那么会出现浮肿的这个现象。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吃完大餐之后自己胖了一圈的原因。那么从生理学角度来说，钾和钠在肾脏的转运也是相互关联的。当我们适当的增加钾的摄入之后，肾脏会相应的增加钠的排出，这样的话，多余的水分也会从我们的身体排出。所以大餐之后，适当的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对于我们促进体内钠和水分的排出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三点：首先，补钾呢不等于可以放纵饮食，减少钠的摄入才是最根本的做法。第二点呢，补钾可以帮助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不能帮你消耗多余的脂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减少能量的摄入，以及我们增加运动，才是我们保持身材的最好的办法。第三点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是肾功能不好的人群，绝对不能盲目增加钾的摄入，因为肾脏是排钾的主要器官。当肾功能受损的时候，排钾能力下降，过多的钾蓄积呢，也会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是会引起心脏骤停。所以呢，这部分人群在调整自己的饮食的时候，一定要咨询我们医生，遵从我们的医嘱去调整我们相应的饮食摄入。
1: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吃大餐，但是有没有一些人生活中他就是有些缺钾？如果真的缺钾的朋友，他一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0: 那么他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比如说你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全身的一些乏力，肌肉的这个酸软无力，还有小腿容易抽筋，那么食欲会减退，会有腹胀或者便秘的现象，那么可能就是一个早期信号，提示你可能是缺钾的。那么如果缺钾之后，还可能会引起我们心悸啊、心律不齐啊这些心脏相关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这些症状它其实并不是特异性的，然后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缺钾，至于你到底缺不缺，我们还到医院来检查一下。那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血钾的范围是3.5到5.5毫摩每升，那么你如果是低于3.5毫摩每升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去咨询我们相关的医生，问他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补钾的治疗。
1: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去进行了抽血化验，发现自己的血钾含量比较低，有没有必要去专门吃一些这种补钾的药片或者保健品？
0: 其实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建议我们优先通过食物来进行补钾。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来说，可以通过合理均衡的饮食，我们每天保证蔬菜和水果的一个摄入，还有我们一些乳制品啊，还有我们这个豆制品啊，这些呢谷物啊，这些完全可以满足这个补钾的这个需求，并不需要额外的服用相应的这个补钾片。
1: 所以我们是不是生活中应该适当的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哪些食物含钾量是比较高的呢？
0: 首先想到的就是吃香蕉，另外呢，菌菇类的含钾量还是挺高的，以及我们一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芥蓝、菜心等等，它们的含量也是很高的。那么在水果上面的选择呢，我们还是有很多水果是富含钾离子的，比如说我们的木瓜、橘子、哈密瓜等等，这些呢我们也可以作为平时的这个补钾的一个食物。
1: 谢谢钱老师今天关于高钾食物这个话题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讲解。再见钱老师。
0: 再见主持人。
1: 好，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热度词，发福界限。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一旦过了25、26岁，哎呀，这个体重管理就开始变得困难了，脂肪开始慢慢的堆积，这个身体的体型呢也不像以前那么优美了。哎，所以网上也有这样的说法，说啊，25岁其实就是咱们的身体悄然设下的一道发福界限。那么年龄真的是区分苗条和

0: 种的一道隐形标尺吗？好，关于这些问题，下面我们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石医生，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石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石医生，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下发福界限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朋友现在会觉得哈，好像到了一定的岁数，比如说25、26岁的时候，哎呦，一不控制这身体立刻就胖起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会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发福的分界线吗？
1: 其实25岁是发福分界线的这个说法，它其实是来源于一项关于肥胖的一个临床研究。它的这个调查数据就显示呢，在18到24岁的时候，这个年龄段它的肥胖发生率呢是最低的，大约只有22.4%。但是一过了25岁，肥胖率就显著飙升，所以25岁就好像是一个年龄拐点。那么一直到45岁到74岁的时候，肥胖率呢就达到了一个高峰，所以人们就总是觉得好像一旦过了25岁之后呢，我就会发胖发福。其实呢，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胖，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基因、肌肉量、生活习惯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关于肥胖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发福的年龄拐点，但是发现了一个普遍的现

0: 讲，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论男女，发胖的概率是越来越高的。
1: 年轻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新陈代谢很旺盛，但是上了岁数以后，您的这个新陈代谢率就下来了，是不是就是类似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我们身材越来越不好管理，越容易发胖发福？所以您帮我们讲讲哪些因素可能是跟这些有关的？
0: 其实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家的社会身份都在转变，由校园生活转变为职场生活，那么来自压力、睡眠不足，还有我们运动量减少、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等等，这些都是导致我们体重增加最主要的原因。第二点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的肌肉量每年是在以一定速度去流失的。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耗能器官，也是消耗血糖的器官。因此随着我们肌肉量的下降，那么我们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呢也会下降，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摄入的热量总量不变的话，那体重也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的。
1: 对。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性激素水平也会下降。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下降，男性的雄激素水平下降，也会导致我们内脏脂肪的堆积，包括我们肌肉合成的减少，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中年发福的最主要的原因。
1: 但是有没有方法，比如说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做能够更好的让这三个因素它的变化稍微慢一点，尽量不那么快的发福发胖？
0: 其实大家主要记住以下三点就可以了。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稳身心。管住嘴呢，其实不是要求大家去忍饥挨饿，我们其实是要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适当的去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巧运动呢，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一个运动习惯，一定要注意有氧训练和力量训练相结合，这样才能够起到减脂增肌的效果。那么稳身心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就是尽量去。去避免压力性的一个进食，还有就是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其实我们只要做到以上三点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身材控制的更好。如果大家自己坚持了三个月，腰围和体重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其实大家就可以尽量去医院寻求更专业的帮助，也有专业的内分泌科的医师和营养师呢，为你去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体重管理方案。
1: 好，再次谢谢石医生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清晰的讲解。好，谢谢您，再见，石医生。

0: 古为今用，食养有方。今天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道经典名方，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做去胀汤。去胀汤这个名字的大意啊，就是形容人喝了之后身体舒展，步履轻盈，甚至可以丢掉拐杖走路。不仅如此，这道汤啊还有助于调和气血，缓解心烦恶寒，柔筋缓急。那么这道千古名方究竟由何配伍而成呢？又为什么能够温和调理全身筋脉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千年食养智慧。
1: 您平时是否也有腿脚抽筋、肩颈僵硬等情况频繁找上门呢？很多人盲目补钙、贴膏药，却始终治标不治本。其实破解这些不适的关键就藏在一张千年古方之中，它还有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别名——去胀汤。那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它又藏着怎样的养生妙用呢？
2: 一个千年经方，它正是医圣张仲景《伤寒论》中的经典名方芍药甘草汤。这原方的组成是极为精简的，仅有芍药和炙甘草两味药。这个芍药呢，是酸收柔肝、养血敛阴的；甘草能够甘缓和中、益气止痛。这个两药相配伍，酸甘化阴，专治阴血不足、经脉失养所致的腿脚挛急、腹中疼痛等症。芍药甘草汤在这个将近2000年的传承当中呢，也是在很多历代的医籍中都有记载。有一些医籍呢，给它起了一些独特的名字，比如说它有一个别名就叫做去胀汤。这个名字出自宋代朱氏集验方，它以赤芍药6两、甘草1两组方，主治脚弱无力、行步艰辛、步履维艰，就需要助胀而行。而服用了此方以后呢，经脉得舒，挛急得缓，腿脚有力，竟然能够丢掉拐杖行走。
1: 源自《伤寒论》的经典古方，历经千年沿用，它的调理作用远不止改善走路无力、步履艰难这么简单。芍药甘草汤如今应用十分广泛，也完美体现了中医同方调多病的智慧。
2: 比如说像神经肌肉系统的疾病，像这个小腿抽筋，这个是最典型的应用。尤其是夜间频发补钙效果不佳的患者，用了效果也更好。还有呢，比如像有颈椎综合征的这部分患者，他有肩颈的僵硬、活动的受限。此外呢，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胃疼、胃痉挛或者肚子疼，这个呢芍药甘草汤都能起到缓急止痛的作用。还有一些慢性便秘的患者，其实芍药甘草汤也可以发挥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另外呢，我们出现了一些过敏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湿疹、特异性皮炎、

0: 荨麻疹或者是过敏性鼻炎，这个时候呢芍药甘草汤有养血柔肝息风止痒的一个作用，它还能够帮助固胃护表，也有很好的一个作用。
1: 正因为古方药性精简，配伍平和，把它简化改良做成日常茶饮，就更加温和适配，适合大众长期养生。
0: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茶饮的核心是酸甘化阴之法，柔肝养血调和肝脾的养生要点。这里边配方呢主要包括了白芍、炙甘草和龙眼肉。这里边白芍呢是一个君药，白芍味酸入肝经，养血敛阴，柔肝止痛。白芍能够通过滋养肝血来平抑过亢的肝阳，使经脉得到濡养，经挛自然松弛，同时呢养血既能息风，对于肝血不足引起的过敏性瘙痒起疹也有裨益。炙甘草是这里的成药，味甘补中益气，缓急止痛，与白芍的酸味相配呢，酸甘相合，能迅速地化身津液阴血，直接濡养经脉，缓解痉挛僵硬和疼痛。甘草呢还能健脾和中，固复后天之本。龙眼肉是我们的佐使药，它甘温滋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心气健旺。龙眼肉能补心血安神志，为入夏呢打好基础。同时呢龙眼肉是甘温的，它能中和白芍微寒的收敛，天然的清甜还能调和口感。所以这三个药合在一起呢，养肝血、柔肝体、平肝阳、缓筋急、安神志的功效。
1: 除了方便易做的代茶饮，我们还能将它融入日常的饮食，做成一道气血双补的养生药膳。
0: 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道气血双补的十全大补鸭。这个呢是将芍药甘草汤的柔肝缓急融入到气血双补的药膳当中，就是有土鸭一只，再加上党参、黄芪、炒白术、茯苓、熟地各五克，白芍、当归、肉桂各三克，还有川芎、甘草少量。那么呢，我们还可以加上三枚大枣，还有黄花菜150克左右。这道药膳呢，融合了芍药甘草汤和十全大补汤的精髓，益肝补肾、健脾祛湿的一个养生法则。所以这一个药膳呢，它就特别适合气血两虚、肝血不足，或者是术后、产后体质比较虚弱、湿困脾虚的，还有过敏体质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来食用。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不适合用这个药膳，比如说像那个刚刚得了感冒还没有完全好的，或者平素就有阴虚火旺的，或者平素湿热内盛的，这样的情况呢就不太适合用它了。
1: 把千年经方融入家常药膳，既能享受美味，又能温和养生，尤其适合气血不足、肝血亏虚的人群。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烹饪大师一步步解锁这道气血双补老鸭汤的做法。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气血双补老鸭汤。我们首先将老鸭剁成块，然后锅中注入凉水，放入葱姜料酒，然后将鸭块放入其中，烧开后转入中火，将老鸭出透，然后捞出，放在温水中清洗干净待用。这时候我们将党参、黄芪等药材和药食同源的食材一起装入调料包中，将老鸭和调料包一同放入砂锅中，两片生姜，再来两个小葱段，加点料酒，40分钟左右。我们中途可以将泡好的黄瓜菜撕开，放入老鸭汤中，再简单的调个味，只要加点盐就可以了，调调匀，再烧个5分钟。这道气血双补老鸭汤就做好了。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相伴节目。各位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9。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那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预计今天我省的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从17号夜里开始，我省要开始新一轮的降水过程，也就是从周日晚上开始啊，下周开始会有一轮的降水过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安徽的天气表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至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至4级，阵风是7级。那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16号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当然这两天的温度还行，这两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感也没有那么的难受啊。那一般来说，到了夏天来说，只要难受，你就是会有一种很闷的感觉。那如果特别的舒服的时候，那抓紧时间，我们的叔叔阿姨就到户外待一待啊，
0: 好好享受一下啊，
1: 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你到那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哇，那
1: 哪哪都不想去，
0: 那真的是特别酸爽。你稍微一动，一不动，你太阳一晒，你都罩不住。
1: 而且就洗完澡之后啊，就是又是一身汗的时候，就人特别的难受啊。
0: 就是那种湿乎乎黏搭搭的。
1: 对，夏天嘛。好嘞，来跟大家说一下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道

0: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热线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能把你的事情说得很清楚。
1: 对，
0: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啊，热线我们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这个包含的这个范围挺广，比如说是交友征婚啊，再比如说是帮忙啊，或者是聊天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传递的是一个平台，最终的这样一个决定权是在大家的手上啊。你看交友征婚是不是得以诚相待？对吧，就是你合拍就聊，合不拍就不聊。
1: 最主要就是如果说别人讲的条件很明确，就是说我只限
0: 什么什么
1: 女性聊天，
0: 或者我只限什么什么年龄的
1: 年龄段的，
0: 嗯，
1: 对吧，条件很明确。
0: 嗯，
1: 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想跟他交友的话，你打电话你顶多打一次，对吧，跟别人聊一下看能不能聊得下去。
0: 嗯，
1: 如果别人说第一次就拒绝你了，说哎呀那以后我们就不要联系了，
0: 是因为你各种条件都不搭嘛，你联系干啥呢，
1: 对
0: 吧，
1: 那就保持距离呗。
0: 对，是，就大家得有一点自知之明。然后呢，对方的交友的这个条件是不是跟您很符合，或者是说你跟对方是不是有共同语言，有人家要找唱歌的，你说我不会唱歌，我就不会唱歌，
1: 学唱歌，
0: 我学可以啊，但是你就得往这个方面发展也可以啊，对吧，做一个这个勤学好问的人也挺好，到老了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总之啊，大家以诚相待很重要，不要是有某些居心不良的交友跟征婚，我送你个东西啊，哎呀不行你得还给我呀，我俩好的时候我送了你一条项链，那这个不好的时候你下来还给我吧，送你就是心甘情愿自己送，要么你就别送，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说得很直接，
1: 要不你就送出去，你就是
0: 别要回来，
1: 就是不想要把它再要回来了。
0: 对，或者就是觉得我就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我就送你点小礼物，那也很正常，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俩掰了之后你把我送你的小礼物都还回来，那好像不太合适吧。没有这样做人的。
1: 就是你既然跟别人已经交朋友了，你觉得你们曾经相处的还是蛮愉快的，那你付出一点，那你愿意，
0: 对，
1: 付出就付出呗。
0: 是啊，
1: 对吧，你当做是一种给别人的一个纪念，也挺好的嘛。
0: 网友前两天送我一袋话梅，然后我俩吵架了，小磊把话梅还给我。
1: 我要一模一样的。
0: 我吃完了还得给你买一袋，是这个道理吗？好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1: 当然了，有的朋友就是特别是不是阿姨会多一点，比如说他跟别人聊天聊到最后的话，他非常的投入，就有点就情感投入的太多，
0: 就是
1: 纯净式的跟别人相
0: 处。对，就是哎呀我真的觉得跟你很投缘，但是可能有的叔叔就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说叫情商没有那么高，对吧，用这个年轻人的话来说啊，情商没有那么高，
1: 他也可能有，就怕这种情况，叔叔一开始对他很好，但是呢忽然可能就有变化，他就有点接受不 了，
0: 就哎呀你一开始都对我可好了，每天打一个电话嘘寒问暖的，你吃了没呀，身体怎么样啊，热不热呀，耶这两天我跟你打个招呼你都不理我了，有这种情况啊。好吧，希望各位甄别好。好嘞，热线0551-634-5839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可以来拨打热线了、啊、
1: 尤其要注意啊，如果涉及到真的是什么你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包括现在用智能手机，让你去点击一些不明的二维码，
0: 一些链接，
1: 让你提供您的一些什么银行卡信息、
0: 验证码、
1: 身份证信息、验证码，一定不要给别人提供啊、
0: 好，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很重要啊、
1: 这都是你的养老钱，
0: 是这个太重要了啊，
1: 指望他养老呢，好，我们来听首歌，听首蛮欢快的作品啊，这首歌名叫做《小夫妻》啊，来。听歌，歌曲之后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迎接热线上江大哥电话。你好，江大哥。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是我想征婚，不是我江大哥想征婚。
0: 嗯，您贵姓？
2: 姓张，叫张红梅。
0: 姓张是吧？张女士多大年纪？
2: 56。
0: 啊，多大？
2: 56。
0: 56岁，是您自己给自己征婚是吧？
2: 对
0: 啊，您身高体重多少？
2: 体重120，身高1米65到66吧。
0: 嗯，1米65，现在做什么工作？
2: 嗯，在一个厂里搞保健。
0: 嗯，厂里做保洁啊。然后大概月收入有多少？
2: 3000多一点吧。
0: 嗯，月收入3000多，有没有结过婚？
2: 那肯定结过婚了，一个儿子，2个孙子呢。
0: 啊，都有孙子啦。
2: 孙子都大了嘛，您初一了。
0: 好，您现在对于到这个对方有什么要求？
2: 要求就是说
1: 60岁左右，
2: 然后自己能把养活自己。
0: 嗯，您
2: 是说多多少少有一点啊，有什么坑坑磕磕的能拿得出来，晚上一点就没有，有什么事不是没用嘛。
0: 您的意思是得有点存款是吧？
2: 那多多少少有一点吧，不是干多少嘛，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吧。
0: 嗯，你这个对于到对方来说，他的身体要求，你是身体健康吧，张女士？
2: 对，我身体健康。
1: 我们厂里去每天都体检的。
0: 那就等于对方男性也要求身体健康对吧？
2: 那肯定的了。
0: 住房呢？
2: 嗯，住房。
1: 住房要一定有住房，没住房这至少不能真的迁入一下。
0: 这个您不着急让张女士自己说啊。张女士，您这个家是哪里的？
2: 我家就是弯着的。
0: 哪里？啊，芜湖的啊，芜湖的。芜湖的好。对方如果跟您生活的话，带个孩子这边，你能接受吗？
2: 带孩子，带什么孩子？
0: 就是
2: 带男孩，带女孩。
0: 这不是说男孩女孩的问题，就是他如果跟孩子在一块生活，然后您这边能接受吗？
2: 哦，跟其他孩子一起生活。
0: 因为我们要说清楚，因为您的条件啊什么的，因为现在60岁左右，小孩也许有的没有您小孩这么大，可能很多小孩或者刚刚工作呀，可能跟家里人住在一起啊，这种您都得考虑到能不能接受。所以我们要问清楚。
2: 跟谁家住的一次，我不想跟谁家住一次，那个不好找。
0: 就是您要求的，就是不能跟孩子住在一块儿，对吧？啊，是这样吧？
2: 不跟孩子住一起，他带孩子的没关系。
0: 这个年纪
2: 的没关系，不跟他住在一起。
0: 就这个年纪了，有孩子有孙子也很正常。但是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不能跟他孩子住在一起？
2: 你住的再好，他有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一桩子不好，100桩都抹干净了。
0: 所以我们要问问清楚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征婚嘛，所有的条件都要先放在这个桌面上讲清楚，对吧？好，那您这边这个电话留一下。
1: 你打这个电话也可以。
0: 您电话说一下号码是多少？
1: 打119195。
0: 您稍等，江大哥，您让张女士自己说好吗？一般这个两个声音有点重。
1: 好的。
0: 电话号码多少？张女士，这样您说的我能听得清楚一点。
2: 195。55252623。
0: 那您稍等，195多少？
1: 195。5623。3928。
0: 195-5623-3928，对吗？
1: 对。
0: 好，195-5623-3928。
1: 谢谢啊。
0: 哎，好嘞，行，好，就这样啊。好，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把每一个人的条件都问得很清楚，就是怕在交友跟征婚的过程当中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把条件都说得清楚一点，好吧？啊，于奶奶电话，你好，于奶奶。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我想两个主持人，我想请问你。一个事件呢。
0: 您讲。
3: 我那个学马子，认识什么这样我不清楚。
0: 您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3: 学马子，认识什么这样？
0: 荨麻。
3: 不知道。
0: 荨麻子。
3: 查查学校。
0: 荨麻籽。
3: 哎，
0: 什么是荨麻籽啊？就是
3: 我就要写那个荨麻籽。
0: 荨麻籽是不是那种做油的呀？
3: 不是做油的，就是一种整药。
0: 你从哪儿来的？从哪儿得来的？
3: 从哪儿得来的？我是这个我家亲戚他们给我的种子，给我写的。
0: 我来帮您看一下啊，荨麻籽。
3: 查一查。谢谢。
0: 荨麻籽，我帮您查它。您那是干燥的吧？干的吧？
3: 啊，
0: 您的荨麻籽是干的吧？我帮您查荨麻籽是不是干燥的成熟的果实啊？
3: 对，是小
0: 妞子那。然后我帮您查，它确实是一个中药，它确实是一个中药。然后它的这个作用什么呢？就比如说有去除这个祛风除湿、止咳平喘、解毒，然后呢有这个通尿利尿。有这些作用，但我不知道您拿它来要做什么呀。
3: 我那时候我家亲戚给我呢，他讲是我有关节炎嘛。
0: 哦，关节炎。
3: 他讲我泡酒喝。
0: 哦。
3: 这个是关节炎。
0: 哦，他
3: 叫可供啊。
0: 关节炎它确实能有一些来缓解关节疼痛的作用，但是你指望它来给你治病是不可能的。您说我吃了荨麻籽泡酒我关节炎就好了，我跟您说那是不可能的，好吧。奶奶，这个您要清楚，因为所有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小偏方它只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它是不可能去治病的。
3: 可能就是烧水喝呢。
0: 烧水喝，那您就是说泡水喝呗。
3: 泡水喝。
0: 我说您是不是说要想泡水喝呀？荨麻籽是怎么做呢？我跟你讲，荨麻籽来说，一般来说，可以磨成粉，或者是说来这个煮粥都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您那个荨麻籽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经过处理过，然后卫不卫生，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是在荨麻籽在吃之前，你一定要保证它是安全的。一定要保证你的食物的来源是安全的，然后你就可以来吃。知道吧，就是一般来说有的人他是把它煮粥，和这个有的人呢是用来这个磨成粉吃，没有人，我在网上帮您查，没有人去把它泡水喝。或者是说您直接干吃，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噎人吧，干吃的话，对吧？但是每天只能吃，不能超过3克到5克，不能吃多。每天只能吃3克到5克。
3: 好。
0: 好吧，就是说如果刚开始每天最好只能吃3克，然后呢没有反应了，您要想吃5克的话也可以。就是您，但是您指望它治您关节炎，那您就别指望了，不可能把它治好。关节炎不可能说我吃了荨麻籽我就治好了，那也是不可能的。
3: 对，
0: 对吧？
3: 有时候都不能走就签字噻。
0: 对，是的，就是说我不是说我吃2天荨麻籽，哎呀，我关节炎就好了，我能走路了，那不可能，那还要吃药干嘛呢？对吧？奶奶，这个您要懂这个道理啊。
3: 好吧。
0: 就
3: 是
0: 不客
3: 气。
0: 不客气。但是您要保证您的荨麻籽得来的是安全性的，是卫生的，好吧？好嘞，好，奶奶再见啊。不客气啊。好，所有的这个得来的小偏方、小妙招、小食物，咱都得保证安全为第一。来接欧阳大哥电话。你好。
4: 哎，你好，小林，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4: 我想交友。
0: 是给自己交友。
4: 对，
0: 好。
4: 想叫唱歌唱黄梅戏的。
0: 要叫唱歌唱黄梅戏的。您多大年纪啊？
4: 60岁。
0: 多少？
4: 60。
0: 60岁，60岁，家是哪里的？
4: 庐江的。
0: 庐江的，就平时就特别爱好唱歌，黄梅戏。
4: 对，也在唱歌，在唱。
0: 好。您这个交友的年龄呢？
4: 那你是没有限制。
0: 年龄不限。
4: 我也去唱唱歌，唱唱黄梅戏，聊聊天。
0: 那就是年龄不限，男女不限。好，那您留个电话下来。
4: 180。
0: 180。
4: 1744。
0: 1744。
4: 3050。
0: 30501801743050。
4: 对，1801744305年。对吧？
0: 好嘞。
4: 谢谢。
0: OK, 您
4: 谢谢
0: 您。不客气，好，再见。
4: 好。
0: 好，所有征婚交友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啊。好嘞，我们来听首歌，来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包括到一些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想来跟我们唠唠嗑的，想让我们来给您想想看解决方法的都可以，但是呢寻医问药方面，希望大家还是要找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

0: FM 107.3个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生活里的问题难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的生活每天它肯定都是多姿多彩的。好，来说一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久坐。很多人都知道久坐超过30分钟可能身体会引发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很多的医务人员说久坐超过30分钟，您就得站起来动一动啊，来为腰部来做支撑。那这个久坐究竟有哪些伤害呢？我们来一起长长知识。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
2: 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3: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4: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3: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5: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3: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6: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3: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0: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去完全依赖于这个护腰坐垫能够让腰怎么样，其实还是一个是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它是最重要的。什么叫正确的生活方式？就是坐一会儿要站起来走一走，对吧？好多人说，哎呀，因为工作原因往那儿一坐一两个小时两三小时都不动啊，等到一下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特别难受，有这样的情况吧。日常的护理其实比用一些辅助的产品来说它会更加的好一点，好吧？希望大家都是身体健健康康的，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其他的啊。哎呀，这个热的天，您家的空调开对了吗？您现在开空调了吗？是不是有人说我都开始开空调了？那您家空调开对了吗？
2: 今天不说废话，全是干货。那这几天的气温热情高涨，是不是都想开空调了？但是你知道吗？长期没有使用的空调千万不要上来就开制了。空调内部闷了几个月，霉菌、灰尘、异味全都堆积在里面，一开容易吹得满屋都是，待在房间全被吸进了身体里，可能会咳嗽、鼻炎，严重的话还会头晕。那不仅如此，因为空调好久没用，是压缩机机油成品，直接强制开机，伤机器更费电。那正确开机步骤，先开窗通风，再开制热28到30度，运行10分钟，烘干潮气，保护压缩机，然后再打开送风模式，吹10分钟，排出脏气，最后再正常开制冷。风干净没异味，还不伤空调。
0: 开空调它也是有讲究的，您开对了吗？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哎呀，空调谁不会开呀，但是空调当中的灰尘您知道吗？其实它对于到人体的呼吸道来说，它是相当不友好的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0551-634-5839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能帮助大家来解决您的问题。好，来听首短歌吧。什么歌呢？其实每次来找歌给大家听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纠结，因为都想放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来听一听。有一首歌，是一首老歌了，叫《最初的信仰》，我们来欣赏一下。

0: 每次听到了这样热情的歌曲，然后呢，都会觉得好像整个人都变得活力起来了。所以说，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听听看特别欢快的、节奏性好的歌曲，也能让整个人能够动起来。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在微信平台上也曾经问过我说，下暴雨的时候，户外的蚊子会被砸死吗？又说现在的蚊子是越来越多了，据说一滴雨的重量是一只蚊子的50倍。那这么一想，户外的蚊子下雨的时候，它们该怎么办呢？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哦，我们了解了解吧。
1: 蚊子会被暴雨淋死吗？
2: 很可惜，答案是不会。虽然蚊子看上去那么小一只，感觉它很容易能被雨水砸死，但实际上雨水很难正好的击中它的身体，一般都是砸在它的翅膀或者是腿上。当雨滴打到蚊子的左翅膀，蚊子就会迅速地向左倾斜身体，让雨水从身上滑走。就算不幸中奖，被雨水整个裹住了，也会因为它们身上长着防水的绒毛，就能轻易从雨滴里挣脱出去。哎，看来暴雨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消灭蚊子了。小牛，
0: 哎，这个好像真的是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我每次想，哎呀，下暴雨的时候，这蚊子呀、蚊虫啊，是不是就会被砸坏了？其实不是这样，它也有自己去躲避暴雨的方式和方法。哎，大自然就这么的有意思啊，确实是这样。那说到大自然，说到这个天气，空调怎么开更凉快，也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扎心的话题。因为最近我省多地就是温度很高，然后呢潮热，然后闷热，很多人对空调有了一定的依赖性了。但是空调你真的使用正确了吗？南方又热又潮湿，可以先打开空调的制冷模式，房间凉快以后再改为除湿。那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可以让这个空气循环起来，然后呢，温度的时候可以开的时候先设置的低一点，然后再调回26度的温度。所以问问大家，空调你开对了吗？
3: 说法，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空调你开对了吗？当然，这是一个灵魂拷问，同样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看一下方大姐的热线啊，你好，方大姐。
4: 你好，叫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4: 我上次给你们打过一次电话。这个我想过一份工作，搞啥？这个在家干。我是一个盲人嘛。
0: 想找个在家里做的工作，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呀，对吧？
4: 对，是这么一找到。
0: 对，因为确实能够在家里做的工作现在很少，很少，所以我就说，对，您这个也不能着急，我们当时也帮。

0: 就等于是您只交女性朋友，对吧？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一些能够在家里做的工作，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跟您联系，对吧？
1: 哎，对对对，我希望你们帮我发布一下嘛。
0: 嗯，好嘞，方大姐，您留个电话。
1: 我上次我留了我的电话了。
0: 您再说一下，因为时间太长了。
1: 180。199。
0: 199。
1: 77194。
0: 18019977194。
1: 对对。
0: 啊，我问一下方大姐，您这边是有光感还是没有光感？
1: 我就算光感，就是没有什么光感，就是晚上把牙都能看见，主要看不见走路。
0: 就是白天黑夜能分清，对吧？
1: 对对对，在家做的事情还是省的。
0: 就是那在家里，就是说白天黑夜能分得清，然后家里的东西能大概有一个范围。
1: 在家里小骨师傅还是省的。
0: 那其实还是就是有一个模糊的一个范围，对吧？能够看到一个框架。
1: 对对对，
0: 哎，好嘞，我知道了，行。然后您要找一些女性的聊友。
1: 对，
0: 哎，好，王大姐，我这边帮您记下来了啊。嗯，
1: 好，再见
0: 好，
1: 啊。
0: 再见啊。当然，所有的征婚跟交友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另外呢，你看，就像刚刚现在这个方大姐一样，她只交女性朋友。如果您不是女性朋友，那如果您这个条件不符合，也不要去找方大姐，要影响别人生活，对吧？好，方大姐电话18019977194，18019977194。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有什么要说的、聊的、问的，也都能够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另外呢，就是立夏已经到了，那强对流的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如果雷雨天您觉得憋气、胸闷、干咳，那有可能是雷暴哮喘，它就找上门了。好多人说这个词儿可能第一次听说啊，什么叫雷暴哮喘呢？雷暴发生的时候呢，强对流会把花粉还有一些真菌卷到空中，这些过敏原在雷电跟水汽的作用之下，它会破坏一些你看不见的颗粒，然后再次的回流到空气当中，钻进你的呼吸道，诱发一些疾病。所以说，你看，如果雷暴预警之后提前2个小时，如果你有呼吸道疾病的，要返回室内，雷暴结束之后要至少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儿，必要外出的时候要戴好口罩，回家立刻洗脸，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
2: 雷暴发生时，强烈的上升气流把地面的花粉、真菌、孢子等过敏原带到空中。这些过敏原在高空富含水汽的环境中，因渗透压及雷击作用破裂成细小可吸入颗粒，再随雷暴的下沉气流回到地面，极易被吸入下呼吸道，诱发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
3: 雷暴预警后，应在预计发生前1-2小时返回室内。雷暴结束后，至少要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时，要穿长袖衣裤，正确佩戴防护口罩、密闭性好的护目镜。外出回家后，立即更衣，并单独清洗衣物，及时洗脸、漱口、冲洗鼻腔。若出现明显喘憋，用药后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0: 其实就是说，一旦遇到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来就医，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就不能拖。就在家，比如说立刻了，什么脸色红肿啊，喘不过来气啊，有的人会选择，哎呀，我在家等一等吧，休息一会儿吧，喝点水吧，睡一会儿吧，可能就好了。一定不能在家去等，很多的疾病是不能拖的，很多的疾病它是不能拖的，很多疾病就是在第一时间发作之后，要立刻到医院来进行通过药物和仪器来进行治疗，才能够保证您的生命安全，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啊！提醒大家啊，生命健康永远摆在第一位，没有任何的东西它会比生命跟健康更重要。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希望各位都做文明的 听友、文明的交友人，这样才能让我们的

0: 生活变得更加的和谐一点啊。嗯，气象灾害其实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预警的信号，您了解完了之后，可能对于到这个生活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你知多少？气象预警信号是气象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标志。当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来袭时，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命的关键密码。2023年，安徽省气象局印发修订版《安徽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标准规范》，现在有10类预警信号，包括台风、暴雨、暴雪、寒潮、高温、大风、大雾、强对流、低温、冰冻和霾。依据危害程度和紧急程度，预警分为4级：蓝色4级、一般；黄色3级、较重；橙色2级、严重；红色1级、特别严重。颜色越深，危险越近。蓝色预警提示灾害可能发生，需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基本准备。黄色预警表示灾害风险升级，这时必须做好防御准备，避免潜在危险。橙色预警意味着灾害即将发生，需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保护自身安全。红色预警就像交通红灯，灾害已经发生或在扩大，必须停止活动，全力保障生命安全。那么，收到预警信号时如何应对？记住简单3步：查来源、变等级、速行动。首先辨别信息真伪，通过官方 APP 或短信查询，别轻信谣言。根据图标颜色确认预警等级，同时留心后续天气变化，做好相应调整。对于蓝色和黄色预警，需针对灾害类型防护，台风时停止户外作业，暴雨避免涉水，高温减少外出。橙色和红色预警时，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者做好防护，危险区群众转移或原地等待救援。学好预警知识，让安全不再迟到。
0: 好，这个是预警的知识，让安全不再迟到。当然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简简单的预警信号，它在生活当中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出行和安全啊。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大家晚上的6点到7点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是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同时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如果没有来得及听的，晚上6点到7点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来听一听早上的内容。明后两天是周末，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做一些自己爱做的事情，听一听我们的小说评书大放送。在下周一早上的9点钟，我们依旧锁定 FM107.4， 锁定我们的响板。最后来听到这首歌叫《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享受幸福的时刻和感到幸福的时刻，那感到幸福就拍拍手开心一下吧。结束今天节目，下周一早上再见。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脱弦之箭，御风疾飞，气势逼人。惊心动魄的利剑，插进靶心稍偏的位置，噌楞楞一阵激颤，便凝固不动了。射箭之人正是莽石，见此情景，他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不等收拾起失望的表情，他匆忙观察起了排列在右边的士兵们。所有的人都是满脸的尴尬和惊诧。与此同时，列队在左边的士兵爆发出高亢的欢呼声。一位年轻的军官神色紧张，站在莽石刚才的位置上拉满了弓。
4: 喂，天寿，一定要射出水平来呀！哎，千万不要忘了，今天晚上的酒肉就全靠你了。
3: 天寿注视靶心，眼睛里充满了紧张，但他好像并不急躁。只见他沉着地咽了口唾沫，射出了早已迫不及待的利箭。箭去如虹，直奔靶心。刹那间，空旷的靶场陷入了更为空旷的沉默。为了确定中靶的位置，天寿眯起眼睛仔细观察。就在这时，
4: 中了，胜利了！
3: 左边的士兵高举双手蜂拥而上。直到此时，天寿脸上的紧张方才渐渐褪去，迈步向靶子走去。
4: 哦，太棒了，天寿，托你的福，今天晚上可以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就是今天晚上一醉方休。
3: 士兵们热烈地拍打着天寿的后背，天寿却拨开人群走向箭靶。近前一看，他发现插在靶子上的只有箭头，而箭杆却孤独地躺在地上。天寿不由得大吃一惊，但他很快也就镇定下来，暗想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等他伸手捡起落在地上的箭杆，身体却在突然之间变得僵硬了，整个右手血肉模糊。他满腹狐疑地端详着弓箭，却看见刚才还绷紧的弦无力地断了。天寿惊慌失措，转身去看自己的同伴们，他的脸立刻就变成了土灰色。同伴们正齐刷刷地举起箭来瞄准天寿的胸膛，莽石也混杂在人群中，正皎洁地冲他眨着眼睛。瞄准天寿的军官们缓缓地缩短着与天寿之间的距离，天寿条件反射般地想要后退，无奈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天寿僵住了，双腿动弹不得。他想拔腿躲避，而军官们已经紧贴到了他的跟前。
4: 赶快停止这种可怕的玩笑！
3: 他很想厉喝一声，不料连嘴也张不开了。他们不是开玩笑，为防万一，莽石拉满了弓， 这时候士兵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射出了手中的箭，流矢如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天寿无可奈何，只有胡乱地摆弄着满是鲜血的双手。
4: 啊，不要啊，不要！
3: 天寿以为自己终于张开了嘴，却发现眼前豁然开朗。
4: 啊，难道我是在做梦？
3: 晨曦穿过门缝射进了房间，身体下面潮湿一片。天寿擦了把冷汗，低头去看自己的手心，没有血迹。
4: 啊，原来真是在做梦。
3: 虽说手上并没有丝毫血迹，然而梦中受伤的部位却火辣辣的疼，真是奇怪。
1: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3: 站成两列的命令一下，原本聚拢在一块的军官们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四散开。

0: 天寿，今天该轮到我们红军胜利了。天寿埋头在纷乱如麻的思绪中，没有听见蟒石说话。喂，天寿，我跟你说话呢。嗯，你这人怎么大清早就没精打采的？莫不是昨天晚上用力过猛？没有，那为什么听不见我说话？你说什么了？你看你看，把我的话都当耳旁风了。我要你比赛的时候不要太卖力，每次输给蓝军，副将都是凶神恶煞的，好像要把我们活活吃掉，吓死人了。哼，比赛总要决出胜负，这有什么办法？谁都要靠实力取胜啊。还行了，你这家伙说话这么难听。蟒石夸张地笑了，说完便回到了红军的队伍。难道这次比赛我会碰上困难？望着蟒石的背影，天寿暗自思忖：为什么昨天夜里会做那么可怕的梦呢？这不过是内禁卫士兵之间的规模极小的赌博而已，与其说是射箭比赛，其实更接近于游戏。
1: 喂，徐天寿，你怎么了？刚才就看见你魂不守舍的。
0: 从事官的催促声惊醒了沉思中的天寿，他这才从紧紧攫住内心的噩梦中摆脱出来。内禁卫是君王身边担当护卫职责的部队，在朝鲜时代所有的军队中待遇最高。从世宗时代开始，内禁卫士兵全部来自五品以下役官的弟子，几乎个个文武双全，而且容貌英俊。士兵们自感地位殊拔，言谈举止不免流露着自负。靶场上清风徐徐，蟒石走出了右侧的红军队伍，老远就能清楚地看见他脸上的紧张神色。从事官举起令旗，蟒石竭尽全力拉满了弓，箭矢应声飞出，落在了稍微偏离靶心的位置。红军士兵遗憾地连连叹息。天寿突然想起刚刚忘却的梦，为什么偏偏就是梦中的位置呢？天寿有些害怕了，他迈步上前，脚下是从未有过的沉重。蓝军呐喊助威的声音响彻耳畔，天寿刚一瞄准，就把箭射了出去。浮现在天寿脑海中的念头无关胜负，他只希望这个瞬间快些过去。
1: 中了，胜利了！
0: 天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是而非的瞄准儿，漫不经心的放箭，竟然正好命中靶心，不偏不倚。他的眼睛首先去寻找插在靶子上的箭杆儿，从远处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箭杆儿安然无恙，正插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天寿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来到靶前，伸手正想拔箭，竟不料箭杆无力地掉在了地上。天寿缓缓抬起颤抖的双手，顿感眼前一片漆黑，手心里竟然满是鲜血。
1: 哎呀，天寿，你的手怎么了？哎呀，天哪，他的手上流血了。
0: 蓝军士兵蜂拥过来，把天寿团团围住。他茫然若失地望着湿润了地面的血滴，感觉刚才就像一场大梦。
1: 你们都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止血？
0: 身后传来的分明是蟒石的声音。这时，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了靶场，看衣着穿戴好像是城政院的使令。男人走到从事官身旁耳语一番，然后两人就消失在大本营的遮棚之中了。
1: 城政院使令到这儿来做什么呢？
0: 蟒石一边举起天寿的胳膊忙着止血，一边望着大本营的方向喃喃自语。

0: 去，不像什么好事。
1: 天寿也在自言自语，心里纳闷程正院使令怎么来到了靶场呢？
0: 说的是啊，看他行色匆匆的样子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
1: 不大一会儿，从事官推开遮棚走了出来，他神情悲壮地逐一打量着散乱的士兵。他眼珠迅速转动，最后落在了天寿的脸上。
0: 徐天寿，
1: 蓦地，天寿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
0: 还有李莽石，
2: 到，
0: 赶紧准备准备，跟我来。
1: 来不及问清缘由，从事官已经催促他们上路了。
3: 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呀，难道跟昨天夜里的噩梦有关？
1: 嘴上这么说，莽石还是毫不犹豫地跟从事官走了。八月的某个正午，山路上幽暗而阴沉，路边盛开的白色狼尾花随风摇曳。那几位从事官骑马开道，紧随其后的是刑房城址理事所、义进府都使、史官、军官和士兵，所有人都是面色阴郁。
0: 领监大人，
1: 山路上只有马蹄声，从事官低沉的嗓音打破了长久的沉默，但是理事所却眼睛望着前方不做回答。
0: 领监大人，他不是被流放，只是圈禁而已。他只不过是在圈禁的时候出了趟门，难道这也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吗？啊，再说了，他为什么出门？不就是想远远地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吗？
1: 从事官拼命解释，李世佐始终闷闷不语。在他毫无表情的脸上，只有眼皮是活动的，偶尔合上，然后再慢慢翻上去。
0: 闷死我了，你倒是说句话呀，领监大人。
4: 这是圣旨，我有什么办法？
0: 他可是原子的亲生母亲呐、等到原子即位时，
4: 不必担心，不会有事的。
1: 听到原子这两个字，李世佐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从事官。一阵乌鸦的鸣叫声传来，又凄凉地散去，带走了李世佐的话语。天寿和莽石的身影也夹杂在队伍中间，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红包袱走在前面，书吏、官员、内禁卫、甲士跟在他们身后，每个人的脸上都笼罩着一层乌云。郁郁葱葱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鸡药的叫声，此时此刻，天寿盼望自己能像姬耀一样放声痛哭。昨天夜里的噩梦，难道就是今天的预兆吗？
0: 哎，要不要来一杯啊？
1: 莽石从怀中掏出一瓶酒来，对着天寿窃窃私语。莽石大概已经喝过酒了，一股酒气扑面而来。天寿用力摇了摇头，
0: 哎，喝一口吧。你这么清醒，怎么去面对那样的场面呢？
1: 天寿不停地摇头。趁官员们不注意，莽石又咽下了一口酒。从事官还在前面殷切地劝说着李世佐：
0: 在圈禁状态下出一次门就要赐死，这样的处罚未免也太严重了吧？
4: 哼，你这人，那你想怎么样？难道

0: 让我抗旨不成，雪是个可怜的女人，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难道要我抗旨？李氏祖态度坚决，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从事官也只好缄口不语了。一行人走过山路。 在一座桥前停了下来。这座桥与废后娘家的村庄相连。李氏祖心事重重地过桥进村，脸上的表情无比凝重，甚至带着几分悲壮。
1: 走。
0: 李氏祖命令一下，从事官立刻从袖子里掏出一件东西，一把小锥子。 趁着周围的人不注意，他用锥子迅速刺向坐骑的臀部，马头猛然撅起，从事官颓然栽倒在地。从事官的惨叫声悲痛至极，天寿就站在他的身后，这时候赶紧放下手中的包袱跑上前去。蟒石好不容易才控制住那匹疯了似的奔马，李氏祖下马过来。
1: 忧心忡忡地问道：“你呀，你没事吧？”从事官双手紧握脚踝，没命地连连呻吟。“你给他看看。”
0: 李氏祖命令道。天寿过来，刚刚碰到从事官的脚踝，他就拼命惨叫起来：“啊啊天啊！哎呦，我要死啊！”
1: 怎么样？啊，好像是脚踝崴了。嗯，不，不好意思，令监大人，马突然。从事官咬紧牙关努力解释，
0: 李氏祖默默不语。这时蟒石突然插了一句：“连马都疯了似的跑开，看来他也不愿意去那儿。”一路走来，蟒石几乎喝光了整整一瓶酒，满嘴都是酒气。他无聊的大笑不止。李氏祖皱紧了眉头：“嗯，你嘴里怎么有酒味儿？”李氏祖冷若冰霜地对他说。蟒石立刻扑倒在地：“领监大人，小的该死！” 执行圣旨的人，竟敢如此不忠！请您处死小人吧。就算立即把你杀死，也难消我心头之恨。不过，现在我还没有时间处置你，就算你命大吧。从事官怎么样了？可以走路吗？
1: 是的。
0: 从事官回话倒是很痛快，但却没有马上站起身来。等他好容易站起来了，却又尖叫了一声，倒下去。我们不能在这里耽搁。是，令监大人，就算是找个人搀着，我也一定要奉旨办差。好了好了，你这个样子，还奉什么旨啊？
1: 哦，不，我能行。不行，来人呐！
0: 李氏祖冷若冰霜的目光转向了蟒石。
1: 在，令监大人。
0: 你的罪过我们秋后再算，先送从事官去医院。遵命。李氏祖二话没说，上马便走。蟒石略有犹豫，也背起了从事官。
1: 天寿事不关己的样子，从头到尾都在旁边看热闹。要晚了，立刻出发。
0: 李氏祖猛提缰绳，一声断喝，天寿拿过蟒石的东西，一并抱在胸前，紧紧跟在队伍后面。蟒石朝天寿吐了吐舌头，从事官的脸上流露出安然的神色。
2: 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

0: 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1: 废后一世，生性凶险，贪滋暴虐，作恶多端，罪孽累累。念其身为原子生母，格外开恩，忧柔日久，未能及早处置。不料，竟致国事纷扰，以至于死。着即于8月16日，赐死于家中。
2: 宣读圣旨时，李世佐的嗓音分明是在颤抖。废后身穿素服，俯首坐在次要屏前，他的神情看上去是那么坦然。我要面见殿下。医师的声音十分低沉，但是很坚决。如果是殿下亲手赐我毒药，我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服下。把殿下请来。
1: 戴罪之人岂敢放肆？这是圣旨。
2: 不可能，殿下怎么会要我死呢？这不可能。殿下绝对不会让我那年幼的园子伤心的。我是母亲呢，我赤脚跑出去看一眼园子，难道这也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吗？殿下不会因此就赐我毒药的，肯定是奸臣企图谋害园子。快把殿下请到这里来。
1: 罪人不得无礼，不许侮辱殿下。
2: 你这混账，竟敢！
1: 罪人，赶快遵旨服药。
2: 不行，见到殿下之前，我绝不服药。
1: 闭嘴！你已经身为废后，竟然奢望见到至尊的大王殿下。
2: 我是继承王室血统的原子的亲生母亲。听到这里，李世佐的态度愈加坚定起来。听到废后说要见原子，李世佐的态度愈加坚定起来。
3: 把原子带来。
1: 不行，来人呐，给罪人喂药。
3: 你们，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死，那就把原子带来。我要当着原子的面领受赐死药。
1: 磨蹭什么？还不赶紧给罪人喂药。
2: 废后盛气凌人，李世佐冷若冰霜，天寿夹在中间，感到左右为难，愣在当地，汗水层层直流。最先采取行动的还是内禁卫的甲士们，他们正缓缓缩短着与废后之间的距离。天寿万般无奈，也只好违心地迈出了沉重的脚步。
3: 你们这群混账，还不赶紧给我退下！
2: 听见废后怒气冲冲的声音，天寿停下了脚步。就在这时，李世佐也大声呵斥：
1: 还不赶快给他灌药，难道你们想抗旨不尊吗？
2: 天寿紧闭双眼，感到头脑中一阵眩晕。当他再度睁开眼睛，天寿努力不往废后那边看，只是不停地催促甲士们：
1: 把罪人牢牢按住。
2: 还没等走出几步，甲士们就被废后的声音给震慑住了。
3: 站住！还不赶快给我站住！
1: 你们中间谁敢违抗圣旨，统统处死！
2: 再也无路可退了，天寿只希望这场噩梦能够尽快结束。
3: 退下！退下！退下！
2: 废后咬紧牙关，字字句句无比艰难地吐着言语。

0: 是这个国家的国母，我自己喝。八月的艳阳让人窒息，此时此刻，正无情地照射着围观者的头顶。围墙外面的榉树上，知了在齐声嘶鸣。肺后医师缓缓举起常有刺死药的药丸。直到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流泪的母亲绅士才向他跑过来。王后娘娘，迷迷糊糊中的天寿以整个身体挡住了跑来的绅士，绅士在天寿胸前苦苦挣扎。不要，不要啊，王后娘娘。肺后凝视着哭喊的母亲，目光渐渐移向远方，他的眼中噙满了泪水。难道是在寻找原子所在的宫殿吗？原子啊，你一定要继承王位，为母亲报着血海深仇。凝结在眼眶的泪水仿佛马上就要滴落下来，然而就在转瞬之间，肺后把碗里的毒药一饮而尽。当药丸滚落在地时，绅士挣脱天寿的阻挡，冲向前去。暗红的鲜血流出了肺后医师的嘴角。王后娘娘，年迈的母亲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望着女儿走向死亡。她的哭声哀绝之极，令人扼腕叹息。吐血的人是肺后，可是肺后母亲那哀长久转的哭喊声中，仿佛也有鲜血在流淌。临近断气前的最后时刻，肺后以仅存的气息和浑身的力量取出一件汗衫，一件绸缎汗衫，喷涌而出的鲜血刹那间染红了汗衫。告诉原子，把这些人的恶毒和霸道一定要告诉原子。说到这里，肺后好像已经咽气了。然而就在最后一瞬，他又勉强撑起了快要合上的眼皮，恶狠狠地瞪着天寿。你们今天所犯下的罪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这诅咒是肺后医师最后的遗言。呼吸已经停止了，但他仍然不肯合上双眼。死人的双眼直直地盯住天寿，这样的凝视比死者生前更为犀利。天寿汗如雨下，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鸡皮疙瘩。绅士帮助女儿合上双眼，放声痛哭。夏日的正午，连知了都懒得鸣叫了，是老人的哭声撕破了正午的寂静。天寿不忍心看着凄惨的一幕，转移视线向着远方的天空，而天空也蔚蓝的让人悲伤。
1: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树叶摇曳的声音飘洒在夜风里，从未有过的深邃的凄凉。尽管这条山路每天早晚都要两次经过，如今却有种初来乍到的陌生感。天兽不停地回头张望，月光映照下的松叶宛如废后无力伸出的手，正在悲切地招呼天兽。才只三杯烧酒，就让天兽的身体颤抖不已了。红角鸮在蒙栗树梢上尖叫，这样的夜晚，就连自己的呼吸都是那么恐怖。天兽逐渐加快了脚步，树叶随风摇曳的声音仿佛是肺后的呜咽。脑海里一旦浮现出这样的恐怖念头，恐怖感便一刻不停地追随在身边，紧紧抓住他的后脑勺不放。天兽几乎跑了起来，边跑边频繁地回头看，月光下轻轻摇摆的树叶就像肺后凌乱披散的头发。天兽拼命地向前奔跑，等他再回头看时，后面齐根斩断的树木正披头散发追赶而来。天兽早已是魂飞魄散，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跑出了路边。天兽跑啊跑啊，突然间一脚踩在树叶上，滑落到山下。他眼睛时，天兽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山洞里，身边传来滴水声。听见滴水声，天兽感觉自己已经神志清醒了，就想努力坐起来，最后还是放弃了。也不知道哪儿受了伤，手臂竟然伸展不开。你醒了吗？起先天兽以为这声音来自遥远的地方，然而煤油灯下盘腿而坐的轮廓分明是个人。当他逐渐适应灯光，也就看清了坐在那里的是一位身穿道袍的老者，一位非同寻常的老者。你的手臂受伤了，短期之内可能行动不太方便。
1: 我好像是从山坡上一脚踩空了，这么说，是道长您？
0: 啊，先把这药吃下去吧。床前放着一碗药，天兽使出吃奶的劲儿，好不容易坐起身来。药有些苦，苦中又带一丝甜味儿。
1: 谢谢您的大恩大德，我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0: 老人双眼紧闭，纹丝不动。
1: 请您告诉我，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前辈，晚辈就此告别了。从这里出去的路，
0: 看起来你也不像害人之人。可是虎口上怎么有血气呢？
2: 天兽大惊失色，连忙对着老者仔细端详。老者仍然闭着眼睛，天兽实在读不懂老者的内心。
1: 您说什么？
0: 命运多舛啊，你这辈子跟女人的冤仇深之有深呐、啊，
1: 前辈，道长，我的命运怎么了？何以见得我命运多舛呢、啊？
2: 老人这才睁开紧闭的眼睛，目光炯炯有神。
0: 三个女人把握你的命运。
1: 三个女人？
0: 第一个女人。你想杀他，但他却死不了。
1: 我会杀女人。
0: 第二个女人，你救了他，他却
2: 因你而死。
1: 天寿听到这里，顿时哑口无言。
2: 第三个女人，她杀死你，却救了更多的人。
1: 听说自己会被人杀死，天寿异常惊讶。
3: 这真是我的命运吗？那我该怎么做才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呢？道长，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
2: 躲避才是最好的办法。
3: 怎样才能避开那些女人呢？
2: 你不是已经见过了吗？
1: 天寿又一次张口结舌。
3: 我已经见过并将他杀害的女人，那不就是废后一世吗？
1: 天寿毛骨悚然，感觉后背上冷汗直冒。
3: 那不是我的本意。
2: 所以说嘛，你的命运注定不幸。
3: 道长，只要我能避开第三个女人，不就可以活下来了吗？我该怎样做才能避开这第三个女人呢？
2: 其实不然，你只要避开第二个女人就行了。
3: 第二个女人？那就请您告诉我避开第二个女人的方法吧。
1: 老者站在那儿缄口不语。
3: 道长，
1: 天寿连声呼唤，而老者却始终不肯开口。天寿注视着老者，心中倍感失望。当他决定放弃时，却看见老者拿来笔墨，在纸上写着什么。不一会儿，老者将一挥而就的三张纸抛向天寿。天寿慌忙接住，急匆匆地打开来看。三张纸上分别写着"静、顺、好"三个字。
3: 这是什么意思？
1: 天寿抬头去看，然而老者方才坐过的地方只剩下阴森森的冷风。天寿忘了疼痛，连忙跑了出去。
3: 道长，道长！
1: 急切的声音变成了回声，返回来响彻在天寿耳畔。
2: 老者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天顺到一位大师那儿去寻找答案。
4: 进字表示轻佻，顺字表示温顺，而好的意思就是美好了。这些字代表的都是女人吗？
3: 有什么含义吗？
4: 怎么说呢？轻佻的女子，温顺的女子，美好的女子，
2: 仅凭这些还无法得知含义，依贫僧之见，只好拆字了。
3: 拆字又是什么意思？
4: 太祖建国前夕，民间广为流传木子得国的故事，施主可否知道？
3: 大师，我越来越糊涂了，您说的怎么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
4: 木和子结合起来是什么字啊？
3: 是李字啊。
4: 对呀，所谓木子得国，说的就是姓李的人统治国家。就像这样，如果表面看不出内在的奥妙，那就只能猜字了。晋字是由女和金组成的，拆开来看，就是你今天遇见的女人。施主是什么时候得到这些字的呢？
3: 昨天。
4: 昨天有没有遇见什么特别的女人？
1: 天寿眼前一片漆黑。难道废后一世就是第一个女人？天寿脸上血色顿失。
4: 看你脸色苍白，就知道的确存在这样的女人了。
3: 大师，请您帮我解释一下另外两个字。
4: 以贫僧之见， 顺字左边的川表示水，右边的叶表示头，其奥妙也许就在于这两个字吧。
2: 表示水的川，表示头的叶。
4: 至于好字嘛，则跟女儿的女、儿子的子密切相关。
2: 女儿的女，儿子的子，
3: 我不明白，真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跟女儿的女和儿子的子相关呢？
4: 贫僧无能，不过是略为拆拆字而已。
3: 既然大师都弄不明白，我又怎么能懂呢？
4: 你还没见到代表顺和好的女子吧？只有菩萨的慧眼才能看见你今后将要遇见的这两个女人。南无陀佛，观世音菩萨。
2: 看来再等下去也不会有准确的答案，于是天寿把纸放进袖筒，向大师合掌作别。迈步走出义庄门之前，恰好传来的木鱼声留住了天寿的脚步。他转身回望刚刚离开的庙宇，佛像所在的大雄宝殿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分外庄严而灿烂。
5: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2: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금
5: 청취하고계신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2: 有人推门进来的时候，天寿正在穿鞋，下半身仍然留在院子里的蟒石只把上半身探了进来，他的脸活像一个裂开的西瓜。
4: 哦，我说你没事吧？
2: 天寿低着头默默地穿鞋。
4: 我知道新君即位后你一直惴惴不安，其实你的自责根本就是多余的。
2: 一只蜻蜓落在门外的泡菜缸上，很快就飞走了。清晨的阳光新鲜而灿烂，温暖而祥和，这是秋天将至的前兆。
4: 啊，转眼之间就过去14年，那些事情你也该忘了吧。
2: 14年，天寿默默地念叨，都过去这么久了吗？然而他非但没有忘记那个夏日的正午，反而日益变得清晰，就像一把匕首牢牢插在他的心上。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4: 哎，你就听信一个疯老头子胡说八道吗？这40岁的人了还不肯结婚，你到底想干什么？好，就算婚可以不结，那你为什么对女人这么冷淡呢？竟然看都不看一眼。
2: 听完这话，天寿轻轻地笑了。
4: 哦，可怜的人呐，即使忘掉过去成家立业，你也不会痛快的。你又要结束军旅生涯。
2: 蟒石越想越气。而天寿全然不顾蟒石的情绪，起身收起挂在墙上的军装。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对这身旧军装竟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
4: 原来你根本就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的，那你辞去军官职务靠什么谋生呢？我要离开。离开？去哪儿？
3: 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4: 什么时候动身？

0: 说走就走了？
1: 听着蟒蛇的话，天寿感觉鼻子阵阵发酸。
0: 对不起，啊，如果你真感到对不起我，那就不要离开啊。你还能去哪儿啊？我们两个留在这里啊，相依为命，直到老死，难道非要跟老婆一起才能过日子吗？
1: 很抱歉，但我一定要走，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
0: 嗨，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个疯老头的话比我更重要吗？老头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你竟然让他吓成这样，啊，还要抛下我一个人走？
1: 蟒石感觉到天寿的毅然决然，索性纠缠起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0: 剧照片中的回忆。
1: 木三呼叫地面，木三呼叫地面，
2: 五五三请讲，五五三请讲，
1: 木三机械系统正常，电传系统正常，液压系统正常，请求降落，请求降落。
2: 跑道正常，五五三允许降落，五五三允许降落。

0: 来，各位，把酒倒满，来来来，我们接新的，买上买上，咱们接新的，来，水杯的兄弟姐妹们，来干一个，干杯！
1: 眼看着歼15啊就要着舰了，当时这噪音呢特别大，我感觉心都要被震碎了。
0: 那人的心脏啊，能承受的噪音最大值是120分贝，那歼15降落的时候，那噪音得有170分贝。
1: 是啊。 我当时都想啊，一转身跳到海里面去。可是这个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啊，在要按快门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食指冻僵了，怎么使劲都动不了。嘿，哎，你们说，这按不了快门，我徐闯对不起沈飞啊。我是咱们沈飞上航母的唯一一个摄影师，我当时真是急疯了，一下子就把食指含到嘴里头，使劲咬了几口，然后赶紧拿出来按连拍。
2: 怎么样？
3: 怎么样？
1: 你们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1: 真是老天开眼呐！让我把最关键的时刻全拍下来了。
3: 太棒了，太棒了！
1: 真行，真行！歼15成功挂住拦阻索那张照片，实在是太漂亮了。就连那一瞬间，机身后面腾起的白烟都拍得清清楚楚。我给它起名啊，叫“飞沙之吻”。
5: 那您什么时候让我们看看呢？
1: 对呀，给我们看看呢。
3: 没问题。今天是25号。
5: 我上午下航母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照片传给咱航空报。那张照片啊，明天就能见报。哎呦，真好！徐哥啊，你当时真的就站在拦阻索旁边，啊，也就有个3米远吧？
6: 你可真虎，这其他摄影师都不靠抢，就你胆儿大。
5: 嗨，这我跟你说啊，就那拦阻索要是断了，都能把螺旋桨打成碎片。你说就你，往那一站。
6: 万一，我说万一啊！刘工，你可别瞎说。
5: 哪儿那么多万一啊？我跟你说，我都观察了，在我身后往下有一个落差1米5的缓步台，我都想好了，如果一旦有闪失，我马上跳下去。
6: 你想的挺好，那能反应过来吗？多危险！
5: 老哥，50好几，为了事业还能这么拼命，我佩服。来。
7: 我敬你，来，老师，我敬你，来，敬你，谁是了不起？来，敬你，
8: 该我敬你们，你们这些工程师啊，才了不起呢。没有你们，哪有舰载机成功着舰，哪有今天的庆功宴呢？是不是？来来来，我敬你们，
7: 咱一起喝。
8: 干脆这样，我们一起敬沈飞，敬咱们中航工业。
9: 好，敬沈飞，敬中航工业。
7: 酒喝干，再斟满，今夜不醉不还。哎，老刘，哎，吐完回来再喝啊！
10: 来，倒满，
7: 老徐满上，来。
10: 喂，部长，对，歼15不负众望，您都看到了吧？什么？一下？不可能，不可能啊！他才刚刚51岁，他比我还小2个月呢，这怎么？这不可能！早上我还看到他了，不可能！
7: 老徐，怎么了？
10: 宣传部张部长说，洛阳今天中午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因公殉职了。死亡时间是中午12:48。
7: 老徐，你上哪儿去啊？
10: 回办公室，给洛阳做一项。

怎么可能呢？怎么一下子人就没了？洛阳，你难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是不把我当兄弟啊？我们是部队大院里从小玩到大的兄弟呀，50年的手足情，10年楼上楼下的近邻，你突然就走了，我心里疼啊。我们一起出差，你却回不来了，你让我怎么跟弟妹交代呀？想得到，从竹海航展到航母上的8天7夜，这17天

会是你留给我最后的回忆。我含着眼泪争取来的上见机会，竟是和你共处的最后机会。

0: 06次航班，已经到达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1: 喂，部长，我已经下飞机了。
0: 10:50。
1: 什么？哎呀，谢谢，谢谢领导的理解，太感谢了。哎呀，部长啊，这些年，我从一颗螺钉、一个螺母开始拍摄歼十五的制造过程啊，我对他真是有感情啊。之前呢，组织上安排我航拍舰载机着舰，我知道那是对我的信任，但是我还想离他更近一点啊。谢谢，谢谢组织上能明白我的心情，太感谢了。啊，好，好的，我知道，谢谢。好，明天我和罗总一起上舰。
2: 宣传部张部长。
1: 啊，我呀，领导终于同意我上舰拍摄了。哦，说安排我明早和你一起坐直升飞机上去。
2: 看把你乐的，梦想实现了。
1: 哎，特别兴奋。
2: 替你高兴，不过跟我走啊，你可能得挨点累。
1: 嗨，
2: 我要马上去飞行基地。
1: 哎，对了，老罗，都到家门口了，你不回去看看弟妹？
2: 没时间了，打个电话吧。
1: 哦，好，那你先打吧，我看看设备带的够不够啊。
2: 好。喂，媳妇儿，你在哪儿呢？啊，西丽啊，我到沈阳了，不过呢，我没时间回家了，明天一大早啊就上舰，上舰之后呢，可能就打不了电话了。对，哎，妈挺好的吧？啊，好，我一定注意身体。嗯，好，挂了啊。哎，徐闯，
1: 啊，
2: 怎么样？你的家伙全了吗？
1: 没问题。
2: 现在7点，我们走吧。哎，小张，
3: 哎，
2: 车在哪儿呢？
3: 就在前面。
1: 哎呀，罗总啊，
2: 嗯，
1: 你说你能不能讲究点啊？啊，现在哪有人带电子表啊？
2: 怎么了？这电子表质量相当不错，这么多年，走时准确。
1: 哎，对了，我记得以前是个钢表带啊，怎么变布的了？
2: 哎呀，坏了，我自己换了一个。
1: 哎呦，你看看这也不搭呀。
3: 这布表带还是罗总从一块旧表上卸下来的，都起毛边了。罗总可有办法了，拿碳素笔涂黑了，一点看不出来。
1: 你说你啊，哪像个上万人大企业的老总啊。
2: 这不挺好吗？为这事花精力不值得。
3: 罗总，我是不是先拉你们去吃口饭呢？
2: 行，我还真饿了，路上啊随便找个小店吃口面条就行了啊。
3: 咱们罗总啊太累了，你看上车就睡了。嗯，
1: 是啊，刚才在飞机上他一直在看资料，这几年神飞4-5个重点机型一起上，罗总是太辛苦了。我住他楼下，我最清楚不过了，他呀天天早出晚归。
3: 这工人加完班还有串休，咱们罗总那是天天加班啊。
1: 最近这半年呢，他晚上10点回家算是早的，每天听他的脚步声，我就知道他心情咋样。要是任务完成的好了，他就一边吹口哨一边上楼，要是压力大了，哎呀，那一步一步的听着可沉重。

0: 到了吗？
1: 哎，你怎么醒了？还早着呢，再睡会儿吧。啊，
2: 罗总啊，你才睡了一小会儿啊。
0: 啊，小张啊，现在时速多少啊？
2: 110，
0: 开到120吧，早点到。
2: 慢点开，车稳当，您睡得能舒服点。
0: 120吧，那边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呢，啊，拜托了。
3: 睡得倒快。
1: 哎，小张，每次你们都是这么讨价还价的？
2: 差不多。

0: 那天早上8点多，我和罗阳一起登上了航空母舰。我们都是初次登上这个庞然大物，我兴奋得像个孩子。可罗阳把03027号房间钥匙和行李往我手里一塞，就和其他科研人员直奔塔台了。我一个人在这个硕大的迷宫里转悠。舰上的女兵个个英姿飒爽，可一转过去。
1: 各个腰里都别着苍蝇拍。哎呀，好大的停机库啊！哎，旁边还有篮球架和乒乓球台。<笑>
2: 对不起，未经允许，舰上不许随意拍照，否则没收摄影器材。
0: 好，明白，明白。<笑>在舰上，我一直严格的遵照军事化管理生活。 每天6点，舱室喇叭里开始播起床音乐。晚上10点就寝。开始几天，我每次碰到罗阳，他都在忙。上塔台、下机库、进驾驶舱。我们在舰上唯一一次长时间对话是在22号晚上，舰载机着舰正式飞行的前夜。那天晚上天气不太好，海风猎猎，雨雪交加。
3: 老罗，这种天气你出来干嘛呀？
4: 啊，出来透透气，在舱里待着，胸口闷得慌。哎呀，
3: 你呀，就是压力太大了。你看你这嘴上的泡起的啊！哎，
4: 你说啊，这雨夹雪怎么还不停啊？
3: 哎呦，我的罗总啊，你就别担心了，天气预报都说了，明天是晴天。
4: 适合着舰飞行，啊！我是担心跑到结冰啊，可是有这样的教训，就是一个冰碴导致飞机失控，结果机毁人亡啊！
3: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啊！我说你就别瞎想了，哎，他们在停机库里下棋呢，哎，咱们去看看啊！
4: 你去吧，
3: 哎，走吧，
4: 我在外面站一会儿。
3: 你看，
4: 去吧去吧，
3: 行。
4: 那我陪你，啊！哎呀，哎呀，这海上的风可真硬啊！冷啊！哎，老罗，嗯，我看你穿的可不多啊，还行啊，2条毛裤都穿上了，咱沈飞的棉袄挺挡风的。<笑>哎呀，原来风浪大的时候。
3: 航母也晃啊，可不是嘛？哎，你说，我们前几天还在珠海呢，零上30度，这一下子就零下了，差不多40度的温差，够考验人的啊！
4: 哎，要是觉得冷啊，你就进去，不用陪我。
3: 哎呀，没事儿，我得在甲板上多活动活动，我要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好，明天好多出好片啊！
4: 哎，徐爽，啊，明天你真要到拦阻所旁边拍照啊？啊，
3: 你想想啊，能拿到红牌通行证，在甲板上拍摄的摄影师可不多呀，我得好好利用。<笑>
4: 那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嗯，
4: 耳塞、心脏防护板都要带上。
3: 哎，你放心吧，
4: 我离拦阻所最近的一次是20米，当时飞机着舰那一刻，我觉得就像直接撞在我心上一样。
3: 离那么近，
4: 啊，
3: 你干嘛去了？
4: 检测。

0: 当年检测强度的时候，曾有三个工人师傅用最硬的锉去锉，结果呢，三个锉都断了，而拦阻钩呢毫发无伤。是吗？舰上的拦阻锁也是强悍无比啊。可是沟和锁硬碰硬怎么样，谁也不知道。还有啊，拦阻锁和地面，以及拦阻钩和飞机的焊接，都是技术难点。用什么材料？ 从力学角度怎么设计才能保证拦阻钩在挂锁的一瞬间不把飞机撕裂？拦阻锁不从地面上挣开，哎，这都要经过反复试验呐。哎呀，像绕口令一样啊。说起来都这么拗口，做起来更是难如登天呐。外媒评价说，发达国家用一年半才完成的舰载机着舰，我们想用2个月就实现。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那老罗，你觉得我们明天会成功吗？我想会成功的。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今天是2012年。
1: 11月23日，
2: 早罗，起航。目前，
1: 老罗啊，就知道你准在甲板上。哎，出太阳了，嗯，能飞。许爽，你往那边看。哎呀，这么大阵势啊！嗯，
2: 哎哎哎，快快快，以这个为背景，给我照张相啊！
1: 好，好，来来，哎，往左点。
2: 啊，好好，
1: 好。
2: 那张照片里，在我的身后是海军战士手挽手结成的两排人墙，正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地排查飞机跑道。别说冰碴，我猜就连一根头发都不会逃过他们的眼睛。兄弟啊，想起来，那应该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按下相机快门。 30年前，你进入沈飞工作，你入场后的第一张照片，入门证上的照片，是我给你拍的。而你人生中最后一次按下快门，竟然是为我拍照，这是我们的缘分呐！那张照片上，我竖着大拇指，姿势有点俗气，可是满脸笑容。 那一刻，啊，不，其实，在舰上的8天7夜，我始终被一种巨大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包围着，整个人每天都是亢奋的。可是，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我完全忽略了你的状态。24号晚上，歼15-5次着舰完美收官。 人们的脸上都挂着喜悦，兴高采烈地讨论着上岸后要如何庆祝。我也想找你一起放松放松，打打球，可是你正忙着四处拜师。哎，哎，老罗，
1: 啊，
2: 哎呀，我找你半天了，你干嘛去了？
1: 我呀，得拜师求教啊。
2: 哎呀。 这着舰不是已经成功了吗？你也可以缓口气了，啊！
1: 嗨，
2: 这才到哪儿啊？你看，停机库里那么多飞机停在一起，机翼折叠后怎么移动最科学？放入机库后怎么维修最高效？这都得研究啊！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让舰载机早一天上舰，让咱航母啊尽快形成战斗力。
1: 哎呀，兄。
2: 别再拼了，让自己歇口气吧，啊！歇口气，就是啊，劳逸结合嘛。行，走，上我房间坐会儿。上舰7天了，你还没来过我房间吧？
1: 怎么没有啊？你的行李还是我帮你送来的呢。
2: 哦，对对对，咱们房间不一样吧？
1: 有什么不一样啊？都一样的，都是。

0: 钢板床，上下铺。
1: 哎呀，真有点累了，我躺一会儿。
2: 哎呀，老罗呀，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胸口有点闷。
2: 哎，老罗，这剑圣有咱全国最知名的医生，我去给你叫去啊。
1: 哎，不用不用，没那么严重，躺一会儿就好了。
2: 你有病，你别硬撑着呀！
1: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没事儿啊。我睡一会儿。
2: 真没事儿？
1: 没事儿，就是缺觉。
2: 那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睡一会儿吧，啊？
1: 我知道。
2: 哎，老罗，要是难受，一定要喊医生，啊？
1: 哎呀，我知道，知道。
3: 兄弟，那个时候你应该是相当难受了，可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呀？如果我帮你叫了医生，你也不会走得这么突然。即使舰上的医疗条件不行，一架直升机就能把你送到医院呢。在你难受的时候，其实我就在你的附近，和咱沈飞的顾大师一起看屏幕上的你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4: 看看怎么样？
5: 顾大师，你不愧是我们沈飞的首席摄像师啊，这画面抓的真不错。
4: 不好不行啊，你说咱们沈飞上舰拍摄的就你和我，徐闯你呢负责摄影，我负责摄像，咱们要是拿不出作品呢，可对不起沈飞呀。
5: 是啊，咱们呢都得拿作品说话呀。
2: 哎，等会儿，这段啊，指挥塔的这段让我好好看看。
4: 这是最后一飞了，你看看罗总的表情。
6: 请求降落，
7: 跑道正常，553允许降落，553允许降落。
1: 来了，最后一飞一定要成功啊。大转弯，起落架放下了，拦阻钩放下了。
8: 漂亮，
9: 漂亮，
10: 太棒了，太
11: 精彩了，
12: 成功了。哎呀，
13: 成功了，
14: 我们终于成功了。
1: 54着舰
15: 都成功了，
16: 都成功了，
17: 太好了，太好了。
4: 看罗总的眼睛，平时那么严谨的人满眼热泪呀。
5: 是啊，从小到大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着舰成功后他一直抓着我给他拍照，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呀。
18: 哎，徐闯，徐闯，哎，到这儿来，到这儿来，给我和飞行员拍张照片。
2: 哎，来了来了，
18: 飞行员同志，辛苦了，感觉怎么样？
19: 很好。
18: 飞机怎么样？
19: 非常好。哇，
18: 谢谢谢谢，太谢谢你了。
20: 飞行员同志你好，我们是解放军报的记者。
18: 徐闯，徐闯，来帮我和孙总拍张照片。孙总啊，我们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3: 如果你每一次拍照都能像在舰上那么积极就好了。看看你这些年拍的照片，只要是集体拍照你肯定溜边，从来都不知道为自己抢镜头。那些在工作现场的照片你又都穿着工作服，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你这张遗像？遗像，洛阳，今生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你拍照。为什么这张新机下线的照片里你表情这么凝重？哦，我想起来了。
1: 请进。
21: 罗总。
1: 啊，周秘书，你来得正好，明天的新机型下线仪式准备得怎么样了？为了这个重点

0: 激情，我们整个沈飞没日没夜的干了近2年呢，这回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1: 罗总，新机型出了点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液压装置出现了渗油。
0: 找到原因了吗？
1: 目前还没有，是刚刚发现的问题。
0: 马上组织力量进行故障排查，推迟新机下线仪式。
1: 罗总，下线仪式的日期我们已经报给上级了，现在推迟恐怕影响不好。反正新机也不能马上投入飞行，不如我们先把下线仪式给举行了，然后再排除故障，您看怎么样？
0: 绝对不行，我们是做事的，不是作秀的。这样，我给军代表打电话，压力我顶着，责任我扛着，赶紧排查故障，我马上就去车间。
1: 好的。

0: 沈飞的各位职工们，今天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搞一个特殊的新机型下线仪式。这款飞机的下线仪式本应该在前天举行，之所以被推迟了，是因为飞机出了问题。经过排查，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之所在，问题就出在密封胶圈上。今天我把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胶圈全部集中在一起，通通销毁。
1: 这么多
2: 这么多
0: 胶圈啊，不能焚烧，但是能彻底剪碎。现在公司的高层和中层领导都站在了台上，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人手一把剪子，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不合格的胶圈全部剪碎。开始。
1: 真要剪啊？太可惜了。哟，这真剪啊？
0: 这些胶圈价值上百万，我罗阳比谁都心疼。可是啊，我们生产战斗机不仅关系到飞行员的生命安全，更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质量上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纰漏。一架战机28000多个零件，每一个零件都不能小看呐，每个零件都能决定飞机是飞在天上还是摔在地上。今天既是新机型的下线仪式，同时也是我们质量问题归零的动员大会。从今天开始，公司正式执行质量问题归零制度，飞机任何一个部件出问题，我们都要进行整个系统的排查。航空工业生产就是这样，要么100分要么0分，没有中间地带。

0: 战机的每个零件你都要求精益求精，可你对自己的身体怎么就那么粗心？你的妻子、你的姐姐都是医生，你让他们怎么面对这个现实？不久前你还跟我说，等忙完了这段要和我一起去拍桃花，地点没说，时间没定，你却走了，你让我和谁去赴约？喂，
1: 喂，徐叔你好，我是数控车间的金楼。
0: 哦，我知道你，找我有事儿。
1: 我听说罗总去世了，是真的吗？
0: 是真的，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今天中午在大连友谊医院去世了。
1: 罗总真的走了，他答应过我，我要是把误差控制在千分之二，他就亲手给我颁奖的。
2: 呀，罗总，这都快11点了，这么晚你还过来？
3: 老李，我不放心呐，三天没来车间了，
2: 您是不是又刚下飞机呀？
3: 啊，这两天进度怎么样？
2: 还行，就是零件脚孔的难度太大，废品比较多。

0: 这么精密的操作在美国都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目前呢我们沈飞还无法实现。哎，老李，这次任务时间紧，技术难度大，作为车间主任你任务重啊。
1: 啊，我知道，罗总你放心吧，我计算了一下，按现在的进度啊，应该能按时间节点完成任务。
0: 好，走，去线上看看。
1: 哎，等等，
0: 老李啊，
1: 啊，
0: 师傅们就在车间打地铺。
1: 是啊，没时间回家呀，大伙儿已经连续干了三天三夜了。哎，赵师傅，
0: 哎，别叫，让他再睡一会儿。我说，那女职工累了，也在这睡。
1: 是啊，这些屋檐上还顾啥男女啊？累了就在这歇个房。
0: 我记得赵师傅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啊。
1: 对，他呢个高，肌床矮，一天呢低头干十多个小时，确实够瘦的。
0: 喂，行政张处长吗？
2: 啊，罗总，
0: 睡了？
2: 啊，没有，有什么事您指示？
0: 啊，一共两件事。
2: 嗯，
0: 第一件，给全厂所有大干的车间，都配上钢丝床，不能让师傅们打地铺啊，枕头和被子都配齐了，啊。第二件呢，我记得目前职工体检是两年一次，今年开始一年一次，重点车间一年两次。这两件事挺急，抓紧办啊。
2: 好的，罗总，我明天呢一定抓紧落实。罗总 啊，我想再给工人师傅们呢配点夜宵、酱菜、面包什么的。
0: 嗯，好，你心思细，你就办吧。
2: 罗总，我有个请求，今天体检呢您能不能务必参加，都两年多没体检了。
0: 哎，我的身体我知道，你休息吧啊。
1: 太好了，我替大伙儿谢谢罗总。
3: 谢谢罗总。
1: 来，过来，罗总啊，这是金龙，小金子。
0: 饿了？
3: 哎，罗总，我问你个问题，您知道什么叫七二四吗？
0: 就是七个二十四小时不休息。
3: 那七幺幺呢？
0: 连续工作七个十一小时。我还知道白加黑、六加一，这都是咱们沈飞加班的专用名词啊。你这小子还考我？好好干，别给你爷爷和你爸爸丢脸啊。
3: 您知道我们家？
0: 怎么不知道啊？你们老金家一家二十七口都在沈飞，你爷爷金先海，你爸爸金卫国，都是咱们厂有名的大工匠。你叔叔金卫民是咱厂的优秀共产党员，对不？
3: 对对。
0: 哎，到你这辈儿啊就一根独苗了，你可得给老金家争气啊。
3: 我咋不争气啊？罗总，手工操作合金零件脚孔，我爸创造的记录是把误差控制在1%毫米之内，我现在已经能把误差控制到1/1000毫米了。
0: 哦，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1: 这小子聪明还酸。
0: 现在让美国最好的机器去加工一个误差在1/8到1/2毫米的零件，那也是报废很多才能出一个合格产品呢。你手工就能把误差控制在1/8？
3: 没错。
0: 啊，快带我去看看。
3: 好。您看，这是我自己调试的冷却液，再搭配使用机油，这样就能降低误差了。给您测量仪。
0: 嗯，精确度还真是1/1000呀。好小子，真有你的啊。现在业内零件加工的最高误差要求是不超过1/2毫米，向这个目标继续努力。
3: 哎
0: 哎，小金子，
3: 嗯，
0: 刚才看你操作我就在想啊，是不是还可以在机油上继续下点功夫啊。机油刷多少，还有刷油手法，如果再反复试验，说不定能有突破。来，给我刷子，让我试试。
4: 那天晚上罗总和我研究了一宿，他还答应我 要是我把误差控制在1/1000，他就亲手给我戴上技术标兵的大红花。上个星期，我终于实现目标了。我一直盼着罗总回来，好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哥，
5: 金龙啊，你一定要长本事，给咱沈飞多做贡献，就是对罗总最大的告慰了。
4: 我懂，我懂。徐叔，我知道你俩像亲兄弟似的，你也别太难过。
5: 好。
4: 徐叔，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您。
5: 说吧。
4: 当年我二叔能当上优秀共产党员，其实全靠罗总。那个名额本来应该是他的，可他硬是把这荣誉让给了我二叔。去年60周年长庆上，罗总给我叔颁奖的时候说，沈飞已经好多年没从生产一线产生咱们中航企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了，我二叔特别自豪。徐叔，你能不能帮我找找罗总给我二叔颁奖的那张照片？咱家人想放大挂着纪念罗总。
5: 行，你放心吧，我找到了，一定给你。啊，
4: 谢谢徐叔。
5: 兄弟，我终于知道该上哪儿去找我要的照片了。2011年的6月29日，是沈飞建厂60周年。那天，我们沈飞生产的新型战斗机在天上盘旋。体育场里锣鼓喧天，你也难得地换下了厂服，穿上西装，让上万职工们看到每天都在低头忙业务的罗总，说起话来竟然是如此的慷慨激昂。
6: 我们的沈飞是我国国防科工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的航空工业能有今天的成绩，靠的正是我们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坚守与努力。
7: 这60年来，沈飞人默默无闻，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工作强度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大家压力巨大，工作几乎不容闪失。但是我们从不后悔自己的投入，因为我们的努力能换来国家军事的进步。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中国最善于合作、最有集体荣誉感的团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甘于奉献的缩影，我们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对航空报国的最好诠释。正是因为大家的不懈努力，现在我们的航空工业正不断缩小与强者之间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并驾齐驱。

罗阳，那天你的话让好多人流下热泪，在上万名职工面前，在我的镜头里，你是领袖，更是一个以航空为信仰、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质子。只可惜，你走得太仓促了。你让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同样值得尊敬和怀念的人——沈飞第一任总工程师高方奇。就在40多年前，为了歼六飞机的研制，高方奇因劳累过度突发心梗，倒在了新机研制现场。谁能想到，历史竟然如此相似？兄弟啊，一向做好了，很帅。原版照片里，你手捧鲜花和沈飞的先进人物坐在一起合影，镜头前的你笑得明朗自豪。部长，一向做好了，是从一张合影上剪下来的半身像，

0: 我给你传到邮箱里了。好，我没事，你放心，我知道了。再见。1951年6月29日，沈飞电击成立。1961年6月29日，你呱呱坠地。沈飞建厂60周年纪念日，其实也正是你的50岁生日。洛阳，我相信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你就是为沈飞而生。
1: 哎，来来来来，
2: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干杯！
1: 来来来，干杯干杯，来，一起来。妈，今天呢，是我50岁生日。
3: 哎，
1: 谢谢您生我，养我。今天，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您。
3: 啊，我儿子要送我礼物？
1: 嗯，妈，这是一枚五一劳动奖章。这些年，您就知道我忙，可是到底在忙些什么？我也没法跟您细讲。这枚奖章呢，能够说明您儿子没白忙。
3: 哎，好，好啊！哎，快点给我看看呐。
1: 给。
3: 哟，
1: 你看，
3: 这太好了。哎，罗阳啊。
1: 啊。
3: 这么珍贵的东西别放我这儿了，我这记性不好。哎，给我儿媳妇收着，西丽。你收着啊，
4: 妈，看您说的，妈，您就收着吧。
3: 哎，
4: 这是罗阳的一片心。
3: 哎呀呀，
5: 是啊，大娘，您呐就往那最显眼的地方一摆。
3: 哎，
5: 有人问您啊，您就说是儿子得的，那老牛了。
4: 得了吧，妈都说不清罗阳是干啥的。
3: 你谁说说不清啊？我儿子。反正是跟飞机有关，罗阳打小就喜欢飞机。当年呢，他高考的分数上清华、上北大的都够，可他就偏偏挑了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哎，西丽，我告诉你啊，当初罗阳以为上北航是学开飞机呢。一报道才明白是学飞机设计制造的。
1: 这样叫歪打正着。
3: 我儿子专一。当年呢，回学校念完研究生，有好多大地方要他，他都没去。哎，这呀就是我的好儿子啊，还是回来搞飞机设计。
4: 是啊，专一，所有的时间都献给飞机了。在外边忙，忙什么？回家还都不能说，要保密。别说妈说不清罗阳是干啥的，就连我和亮亮都搞不清他在忙些啥。上次啊，有同学问亮亮说，你爸是干什么的？你们猜亮亮怎么说呢？
3: 怎么说的？
1: 我姑娘怎么说？
4: 你姑娘说呀，我爸是宅男，成天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干。哎
1: 呦，我闺女啊，这是跟我怄气呢。
4: 我觉得呀，这是你姑娘的愿望。
3: 罗阳啊，
1: 啊，
3: 亮亮为啥跟你怄气呀？
1: 哎，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上回去上海出差啊，说好了顺路去学校看他，结果呢，有事儿给耽搁了。
3: 哎呀，罗阳。下回给补上啊，不能糊弄孩子。
1: 知道知道，放心吧，妈。妈，
3: 哎，
1: 吃好了没？
3: 吃好了。
1: 那我扶你回屋吧。
3: 哎，
1: 走。
3: 哎，罗阳啊，
1: 啊，
3: 今晚上你在这住吧。啊
1: 啊，不行啊，妈，有一份特别重要的俄文材料，我今天呢必须得看完。
3: 咦
5: 哟，罗阳还懂俄语啊？
4: 嗨，他哪懂啊，照着字典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呗。
3: 罗阳，
1: 嗯，
3: 今天过生日就放个假呗。
5: 哎呀，大娘，您还是没明白呀，您这个儿子就是给沈飞生的，所以生日啊必须加班。
3: 哎呦，
1: 妈，明天呢我不出差，我还能来看您。
3: 好。

0: 真像是把以前的日子又重过了一遍。看你这头剪的，我当时偷拍你，你还挺不高兴。
1: 师傅，理发，快点啊！
2: 好嘞，您坐好。
3: 嘿，
1: 怎么了？
3: 怎么了？您别睡呀，您这一打瞌睡，你这头发少一块。
1: 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您不用对不起我，到时候啊别沾包赖就行。哎，这可怎么办？
1: 这样吧，贴头皮剪吧。
3: 哎，行，就这么剪。
0: 这张打排球大力扣杀的照片，是你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你那时候穿着海蓝色的球衣，看上去真精神。你的球技在厂里是出了名的。上次看你打球，还是5年前了。
1: 扣球！
3: 哎呀，差一点儿！
1: 哎，不好意思，赖我，都赖我。
4: 哎，和罗阳打球啊，一点压力都没有。那别的主攻失误了，都赖二传传的不好，就他有失误都自己扛着。
1: 是啊，哎，给自己队友压力，那还咋打球啊？压力得给对方。
4: 对，
1: 来，发球，发球，
4: 来，发球。

0: 喂，
1: 徐大哥，我是西丽。
0: 西丽，你还好吗？你在哪儿？
1: 我和罗阳在一起，我带他回家。
0: 罗阳太累了，带他回来吧。西丽，我现在在办公室，离家不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徐大哥，你帮个忙吧。
0: 你说。
1: 你那儿有我家的备用钥匙，一会儿有人去家里布置灵堂，你去帮他们把门打开吧。
0: 好，你放心。西丽，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罗阳。在见上他就有些不舒服，但我以为他只是累了，需要休息。我真的没想到，
1: 徐大哥，我就是想知道，徐大哥，你给我讲讲在见上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他只在24号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除此之外，这些天在我脑中就是空白。你给我讲讲，徐大哥，罗阳都在干什么？
0: 这些天罗阳实在是太忙了，他忙完分内的活，又忙着拜师求教。他说，能把这些国宝聚在一艘舰上可不容易，有问题得赶紧问，不然以后找人可就难了。你也知道，在舰上与外界沟通特别麻烦。只能打卫星电话，打电话得排队，排上了要拨30多个号才能打通，而且只能打固定电话。24号那天下午，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排在他后面。
1: 喂，
2: 你在家呀？太好了，
1: 罗阳，你在哪儿啊？
2: 我在舰上，徐丽，我完成任务了。我很欣慰，
1: 累不累？
2: 不累不累。哎，这两天家里怎么样？
1: 家里都挺好的，明天你就回来了吧？
2: 对，跟妈说，我明天晚上去看她啊。
1: 好，我们等你。
3: 哎，老罗，弟妹明天给你做啥好吃的啊？哎，
2: 她呀，就会做面条。
3: 你们俩呀，都是事业型的。
2: 来吧，到你了。
3: 哎，好。哎，老罗
2: 啊，
3: 今天下午就别忙了啊，好好放松放松，把行李整理好，明天一早啊就下舰了。
2: 哎，我没啥东西，你打电话吧。
3: 哎。
4: 谢书记，谢书记好。
3: 你好，你好。

0: 你看，
1: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书记，我们成功了，
2: 是啊，成功了，
1: 是啊，干得真漂亮。同志们，厂里已经摆下了庆功宴，就等着各位功臣回家了，
3: 回家了，
1: 我们的车呀就在前面，大家往那边走。
3: 好，
1: 喝酒，
2: 都去啊，
4: 不贵啊，
5: 不贵啊。
1: 哎，刘工啊，你看没看见罗总啊？
6: 今天罗总好像没有按点起床。这些天呢他太累了。
7: 哎，谢书记啊，我早上6点多去看了他一眼，他还躺着呢。他说让我们回沈阳的先下舰，他要到大连去参加庆功宴，所以晚点下舰没关系。
1: 嗯，那这样你们呢先上车，我在这儿等他。
7: 好，好，谢书记，那我们先走了啊。
1: 好，你们先走啊。
8: 走了，
1: 好了，好了，大家厂里见。
3: 再见。
9: 许大哥，我听谢书记说，洛阳下舰的时候看起来特别疲惫，和大家握手时一点力气都没有，那时候他肯定是咬牙挺着。
10: 他就是怕给别人添麻烦。西里，洛阳在珠海出差那几天日程安排得特别紧，没时间上街买礼物。他在机场给你买了3个治疗颈椎的枕头，一个大号，一个中号，一个小号。他说肯定有一个适合你。他还给罗大妈买了一盒保健品

0: 看着索秀的。在这套140平的房子里，你已经住了14年了。厂里先后3次给你分房，你都拒绝了。你说搬家太麻烦，这房子挺好。其实按你的功劳和级别，住别墅也不为过。客厅里8盏灯，竟然有5盏都不亮了。这桌子一碰直晃。这些家具都有10年没换了吧？俄文字典、英文字典、德文字典，兄弟，这些年你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沈飞了。记得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干将莫邪铸剑，夫妻二人反复3年未成。后来莫邪跳入炉中，终于铸成一对雌雄宝剑。雄剑叫干将，雌剑叫莫邪。洛阳，兄弟，你就是那个铸剑的人。国之重器，同样以命铸之。
1: 我们敬爱的罗阳董事长，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他现在距离我们还有1公里，让我们打开车灯，为他照亮。

由辽宁都市广播出品的广播剧《照片中的回忆》播送完了。总监制郭志英，监制孙格，编剧秦川，导演宋晓，录音合成王健。剧中人罗阳由董志斌扮演，徐闯由滕奎星扮演，王希丽由刘毅扮演，罗阳妈妈由赵金娥扮演，金龙由大麦扮演，车间主任老李由大元扮演，谢书记由刘俊扮演，张处长由大乔扮演，司机小张由郑佳扮演，周秘书由潘阳扮演，顾大师由陈林扮演，理发师由老茂扮演，飞行员由小博扮演，女记者由小妹扮演，解说上官。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5: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6: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6: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7: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6: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下午的2:03，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哎呀，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眼已经来到周末周五了啊，周末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心情是不是相当的愉悦呢？啊，孩子们呢可能会在周末的时候啊陆陆续续返回，然后和家人一起度过愉快的周末了。那今天呢适时的温度啊是24度，窗外呢也是阳光正好，那周末呢确实是可以安排洗洗晒晒晾起来，或者呢就是和家人们一起安排一次出行的计划了。来具体关注一下天气的具体情况，全省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全省呢是偏东风3到4级，阵风呢有6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呢是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那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那其实呢受到这波这个降雨的影响啊，高温呢还是有所回落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没有突破27度上下，所以整体的体感呢还是非常舒适的。来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阵风有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20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呢是6到7度，最高气温呢有望突破30度。那么预计在未来7天的时间段当中呢，合肥呢还会有降雨的过程啊，但是风力会增大，阵风呢有6到7级，最高气温呢也不会突破30度，所以整体呢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那也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除了要外出及时补水防晒之外呢，还要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让您在周末的出行能够顺顺利利啊，不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那么在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时间段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安排的依然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啊，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也会呢有帮您答疑解惑的回复时间啊，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麻烦事、烦心事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寻求帮助。那另外呢，全程我们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子女的哪一次行为举动，哎，让您特别感慨，觉得他们真的是长大懂事儿了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通过微信或者是热线三点之后0516345 8395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和态度。当然，如果您有才艺，如果您有绝活，也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相伴大舞台了。那首先呢，还是要来进入到我们的相伴新鲜事，来说一说发生在我们身边您可能想要了解的一些生活资讯。先来说一说手机里一定要必备的三款小程序，因为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大家都知道灾害呢，它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科技却能够帮咱抢时间。在地震波抵达的前几秒，在暴雨倾盆前的数小时，在心脏骤停后的黄金四分钟，这一点时间或许就能救命。所以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三把救命钥匙，不管是谁，咱都有可能用得上。首先呢，说到的就是中国地震台网的小程序，帮的是抢出避险的时间。在2025年1月的时候啊，西藏定日县呢发生了6.8级地震，一位母亲在家呢就收到了地震预警，屏幕开始倒计时，于是她马上奔上楼，抱起女儿冲出房门，刚跑出去，房子就剧烈的晃动了起来，仅仅是提前了10几秒，但是换回了母女的平安。那什么是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啊，就是和地震波赛跑，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会同时释放两种不同的地震波，也就是 P 波啊，纵波，传播快，破坏力小 ；S 波，横波，传播慢，但是破坏力很大。那地震预警系统呢，就是利用这两种波的速度差，在 P 波被监测到的瞬间呢，通过高速算法快速计算出震中和影响范围，赶在破坏性的 S 波到达前向公众发出警报，抢出几秒到几十秒的避险时间。那怎么样接收到地震预警呢？其实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啊，在微信里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地震预警，进入到小程序啊，也可以选择各省的预警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再添加你关注的城市，就能够成功的开启服务了。接着咱们要说到另外一个小程序呢，就是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帮您呢是安全跑赢灾害。其实争分夺秒的不只是地震预警，像暴雨啊、台风啊、洪水啊，面对更多常见的自然灾害，同样咱们需要抢时间。那去年的9月，超强台风影响到了我国的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呢是连续推送多条预警，适时的推送着台风的最新动向，也提醒沿岸城市的人们呢做好相关的防护准备。那这些预警呢，就让无数人跑在风前守护了自己的家园。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呢，是由腾讯提供技术支持，能够及时的推送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多种预警防灾防务。那它的数据呢，是来自于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权威机构，再加上微信的定位功能，您就能够针对自己所在的位置精准的预警和避险指南。那么只需要在微信当中搜索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到小程序，点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添加关注的城市即可。再有呢，就是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帮您实现的是呼叫及时获得急救。
预警啊，能够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但是意外呢，还是可能会发生。有人心脏骤停，有被东西卡住，或者摔倒在地，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的就是急救了。在2025年6月7号，青岛一名42岁的男子运动之后倒地，现场群众拨打120之后呢，调度人员就是通过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发起了3屏联动，发现患者心脏骤停，直到按压，车上医生看到叹息样的呼吸，就立刻喊话接着按，不要停。那8分钟之后救护车抵达，无缝接手，而患者也是成功复苏。那么在5分钟社会救援圈的合作城市，手机呢会收到一条短信链接，点开就可以进入到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快速实现120指挥中心、救护车、现场目击者3方视频连线。那这一套短信加定位加视频的院前急救模式啊，调度员能够看到现场的实况，指导你精准操作，系统自动发送您的位置，让急救车啊能够更快地找到你，做到呼叫及急救。那救护车到达现场呢，通常还是有些时间的限制的，8到13分钟，但是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呢，却只有短短的4到6分钟。那么通过数字化平台，在5分钟之内连接线上专业医疗力量和线下社会志愿者，填补了这个急救的空窗期。其实你看，从地震波抵达前的读秒，到风雨来临前的预警，再到心脏骤停后的视频指导，3个小程序就串联起了一条从预警到应急的生命链。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关注这样3道防线，希望关键时刻他们能够派上用场，也但愿他们永远不要弹出您的手机。接着咱们来说一说长三角政务地图养老服务主题地图上线，这相信也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比较关心的。那真的是一条好消息啊，记者最近就了解到，长三角政务地图养老服务主题地图呢是全面上线，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快速查看周边各种养老资源，免去老年群体和家人的奔波之苦，让养老生活啊更加的省心了。那也是为了持续提升养老领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便利化水平，省数据资源局就联合了省委老干部局、省药监局、省民政厅、省医保局、省卫生健康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创新推出了养老服务主题地图。那地图呢，是汇聚了全省各类养老服务场所，涉及老年大学、药店、养老院、医保定点机构等14个领域，3.1万个场所，也是以地图的形式啊，多维度地展现养老服务场所的信息，让老年群体和家人享受到导航办事的周边和便利了。

具体怎么使用呢？很简单啊，打开皖视通 APP， 并且注册登录之后呢，在首页点击长三角政务地图图标，再点击右侧主题地图上线了按钮，选择养老服务主题地图就可以进入了。那右侧呢会设置有14个领域，可以直接点击想要查看的场所类型，比如您点击老年大学，就可以查看场所的简介、现场照片，包括课程信息等等。点击导航就可以一键前往。那点击药店界面呢，就可以查看在售的药品、执业药师许可资质等等的相关信息。点击导航也同样可以一键前往。接着咱们再来说一说安徽省残疾人两项补贴申领啊，一次都不跑的消息。记者最近呢，从省政府新闻办最近举行的安徽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就了解到啊，十四五期间呢，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支出达了115亿元，支出总额呢是逐年在提高。

补贴跨省通办和全程网办，申请人呢可以就近在全国任意乡镇街道受理窗口提出申请，也可以呢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通、皖事通等线上渠道在线提交，实现补贴申领啊一次都不跑，解决了残疾人出行不便、异地居民多地跑、折返跑的难题，也是为残疾人群体呢提供了更加贴心、更加暖心的社会保障服务。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省市场监管局约谈淘宝闪购、美团、京东和抖音平台的消息。那记者最近从省市场监管局就了解到，为了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格、幽灵外卖等问题呢，而且啊，省市场监管局就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对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抖音四家网络餐饮平台呢是进行了相关的约谈。那会议也是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当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呢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除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乱象，并就问题啊进行整改、合规经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那会议还要求呢，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者呢提供登记信息，按时核验更新，确保登记信息和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是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那同时呢，还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呢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堂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那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也同时表示啊，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也是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好，以上资讯呢就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实用生活资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沟通和交流。当然今天我们还有全程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也等待您三点之后通过热线051-634-5895来参与热线互动。子女的哪次行为举动让您真的感慨，他们的确是长大了也懂事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无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8: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我这就打。
11: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2: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3: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3: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5: 怎么反悔啦？
13: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6: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继续向您问好了，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我们来说一说睡觉的那些事儿啊。其实说到睡觉，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还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吗？谁天天不睡觉呀？但是您知道吗？长期缺觉的话，会引发的问题可能会比你认为或者是想象的要严重的多。那总以为啊，熬一个夜，晚睡一点，后期长时间补觉不就补回来了吗？其实千万别大意啊，身体的这种记仇的这种本领啊，真的远超乎你的想象和认知啊。因为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啊，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那这些炎症会对身体造成哪些伤害，又该怎么样去缓解呢？就是我们今天相伴生活圈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和了解的。先来说一说睡眠不足，它会导致非特异性炎症标注5C反应蛋白的含量明显增高。那这种蛋白啊，是心血管疾病、卒中、癌症、抑郁症等多种疾病问题的一个预测因子。
17: 睡眠和这个炎症啊之间呢是有密切的关系。2023年啊发表的一篇这个文章。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对于那些睡眠不好的这个人群里面，就发在他们血清里面发现他们的炎症因子是明显增高的啊。我们说就叫做炎症风暴啊。增高的最常见的几个因子的话呢，一个是 C 反应蛋白啊，还有呢就是前列腺素 D 啊，还有白介素一贝塔。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体内常见的炎症因子。那么在这一类人群里面，这个炎症因子的话呢就是明显增高。这个呢就是表明我们睡眠障碍和炎症因子呢是有这个密切的关系。睡眠障碍的患者出现炎症因子的增高，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这里呢就是在1983年的时候呢，在 Science 杂志上面就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动物实验啊，十只大鼠剥夺睡眠以后，他们在2到3周以内，它的这个就出现死亡。在研究它的死亡原因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大鼠的话呢，它的免疫系统是崩溃的，所以它的血培养里面呢是有病原菌的生长，所以最后呢，这个睡眠剥夺以后的大鼠是死于感染性疾病啊，就是我们说的炎症啊，还包括就是肺炎这一类啊，所以呢，这个呢就说明我们这个睡眠障碍跟我们的免疫力减退，然后全身的炎症反应是密切相关。
16: 这可能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哥姐们没有想到的，仅仅只是睡眠不足啊，居然导致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其实睡眠不足就是会出现炎症细胞的渗出，或者是炎症因子的这种释放，从而就产生了一种炎症的反应。但是身体对于睡眠是有比较强的一种调整能力的，通过补充睡眠是能够有效的缓解这种影响的。也就是说，你偶尔那么一两天，因为一些原因，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情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不规律，那对身体的影响通常不大，也就是短期缺觉的影响呢是暂时可以被我们忽略的，但是长期缺觉的危害那可是不容小觑的呀。那因为如果长期睡眠不规律或者是长期睡眠不足呢，那就不仅仅只是产生炎症反应这么简单了，那甚至呢可能会对交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产生长时间的一种影响。那这种长期的影响积累，再加上你前期的炎症的共同叠加作用，那就会让身体产生很多异样的一些情况了，比如说脂肪代谢、血糖调节异常，经常熬夜的人晚上反而容易比较饿，频繁进食呢又会导致脂肪代谢异常、胰岛素分泌异常，进而使血糖异常，增加空腹血糖增高的风险，也会提高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所以啊，经常熬夜还可能使血压升高，从波动性高血压发展为持续性的高血压。再有免疫系统受损，熬夜会打击细胞免疫系统，影响白细胞的活性和数量，让它下降，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免疫系统的问题。刚刚我们的专家也提到了，在这个2023年国际期刊《细胞》当中啊，就刊发了这样一则这个研究，显示连续4天被完全剥夺睡眠，小鼠的死亡率都达到了80%啊！所以可想而知，保持充沛规律且充足的睡眠，真的就是我们维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大家千万不要忽视睡眠时长、睡眠质量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影响了。那中度啊，和这个短期呢稍微是可以被我们允许的，那大家都知道一些情绪啊，或者是突发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那这些睡眠呢也要及时的通过一些方法来进行缓解，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相应适合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中强度的运动啊，在2024年呢，这个清华大学体育部在运动科学领域权威期刊《体育科学杂志》当中，甚至还有

看门提醒，睡眠不足升高身体炎症的水平，那每天呢，你只要进行20分钟中等到剧烈的体力活动，是能够缓解相关炎症水平的。那中等强度运动的时候呢，心率呢大概达到了每分钟100到140次，活动的时候是能感觉到出汗，呼吸比较急促，甚至略微的感到有些吃力啊。那我们可以向大家推荐，像健步快走啊、骑自行车，还有游泳都是比较适合的。另外呢，要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啊，全谷物，像糙米呀、燕麦呀、荞麦呀、黑米啊等等，这些全谷物它本身就具有抗炎的效力，是非常有利于稳定血糖水平的。再有呢，是建议大家啊多摄入一些鱼类啊，尤其像三文鱼、金枪鱼等，还有一些坚果类，比如说核桃、杏仁，还有食用的这个油呢，建议选择像橄榄油、菜籽油这种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更加有利于身体营造抗炎环境。同时要提醒，少吃高糖、高油、高脂的食物，避免三高的问题的出现。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千万不要害怕蛋白质，担心胆固醇啊。因为像鱼类、鸡蛋、牛肉都属于优质蛋白，尽量少吃少吃这个加工类的肉类，比如说像各种咸肉、各种腌制的这种这个干货。等等，都属于尽量要减少食用的范畴了。还有蔬菜和水果，像深色的蔬菜以及像苹果、梨、橘子等等，这些水果都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本身就具有非常好的抗炎活性。所以说到现在呢，我们就是要不停地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其实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睡眠质量包括睡眠的时长都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但是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和改善睡眠质量，对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是完全可以共同来改善睡眠质量，拥有更好的身心健康。所以呢，也让我们从此刻开始，从今晚开始重视睡眠，为自己的健康好好的助力加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6: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当中啊，我们的齐帅说，干海带上这个白粉总是洗不干净，是不是可以吃呢？其实多数干海带的表面上都会有一层你看到的这一层白色的粉末，很多人都以为是盐呢、要么是灰 泡发的时候会把这些白粉洗掉，其实它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药用物质，叫做甘露醇，它看上去像白霜，甚至有点甜味儿。它在医药上是非常良好的利尿剂，有消肿的作用，甚至还有解酒减肥和抗癌抗菌的功效，千万洗不得呀。所以呢，挑选海带啊，咱们有些小技巧啊，看一看海带的表面的白霜，有白霜的那是好海带呀，没有的则是质量不好的。再有看一看海带的颜色，干海带颜色其实是比较深，灰绿色的是自然的好海带，翠绿色的您可千万不要买了。再有看海带是不是完整厚实，是不是有小空洞，如果海带又小又碎，或者有大面积的破损，甚至有小空洞，那您最好就不要买它了。再有摸起来的手感是厚实的，不粘手的，那我们认为是好海带。还有呢，就是闻一闻，闻它的味道，干海带是浓郁的海鲜味儿，那你如果闻出其他的异味，那当然最好也就不要买了。好，希望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回复能够帮助齐帅挑选到更好啊，并且呢能够解答他的疑问的海带了。那同样呢，我们今天全程互动话题呢，也等待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的热情参与，发表观点和态度。三点之后呢，还有我们的热线参与方式0516345839，也可以同步展示您的绝活和才艺了。子女的哪次行为和举动让你们心生感慨，觉得他们真的长大了，真的懂事，真的省心了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1厘钱精神的通讯，让1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4: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1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5: 妈，我们回来了。
6: 哎呀，好香呀。
7: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8: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8: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

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 曾经，我们梦想日行千里。
2: 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城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1: 过去，我们梦想一飞冲天。
2: 近期 C919 首架机将会在浦东机场开展密集的试飞。
1: 如今，我们走向伟大复兴。
4: 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 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6: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未来，齐心同奋进，共圆中国梦。
7: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8: 下午的3:05，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9: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开通了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395，今天邀请大家来聊聊啊，孩子的哪一次举动，什么举动让您觉得他们真的是长大了。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啊，然后当时就感觉很温暖。有一位妈妈啊，她在家里的客厅沙发上睡觉，然后翻身的时候呢，眼看着啊就要掉地下了，然后旁边独自玩耍的小男孩连忙放下手中的积木，赶紧上前把妈妈推了回去，还拿了一张小凳子啊坐在妈妈的身边，因为他害怕妈妈掉下来。这个看上去大概只有4-5岁的小男孩的举动吧，真的是感染了很多人，而且网上也有很多网友给他点赞，说他是一个小暖男。
8: 嗯，这个男孩子让我们想到了曾经若干年前的一个公益广告，妈妈洗脚啊，同样的也是一个小小的男子汉啊，一个温暖的一个举动啊，真的让这个爸爸妈妈，包括家里的这个你看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整体啊都有一种破防的感觉，实在是太暖了。其实陪伴孩子长大成年的种种的瞬间啊，真的会定格各种各样的这种精彩，酸甜苦辣啊，这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当然，其中也不乏让父母颇为

0: 动容，颇为这个感动的这种瞬间啊，哎，那什么样一个瞬间让您突然觉得孩子长大了？这种长大呢，不仅仅是年龄的这种增加，更有一种什么呢？
1: 懂事儿了，
0: 心智上的成熟，情绪上的稳定，包括对待人、对待事啊，更加的有责任感，更加有担当了。
1: 我们邀请大家来聊聊，同时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这些朋友们的孩子，在什么时候突然啊，让人觉得懂事了啊，温暖到我们了呢？看一下这个一笔草草啊，他说，昨天晚上吃饭啊，之前呢，我照例给儿子发了条信息，我问他们小两口晚上吃什么，没想到他发过来一张照片啊，两个人呢正围着餐桌吃饭，这画面里啊，一盘清炒的蔬菜，一碗鸡蛋汤，啊，主食就是米饭，看着很清爽，还有食欲，我就赶紧夸了几句，然后但是心里啊，哎，当时也是挺复杂的，因为这个在家里面长到20岁的臭小子，别说做饭，连碗都没让他洗过。从小到大呢，我总想着他还小，学习要紧，男孩子不用会这些，结果把他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可结婚之后呢，你看不光会做饭，而且还会，刷锅洗碗。每次过节回来的时候，一进厨房就抢着帮我洗菜切菜，吃完饭呢，更是把我推出去，自己去这个洗碗收拾残局。这我才明白，孩子的懂事啊，可能真的就在一瞬间，不是靠父母唠叨出来的，也不是无师自通，而是生活推着他自己开了窍。
0: 成家立业，让他一下子从男孩变成男人啊，有责任有担当了啊。
1: 可能妈妈看了以后，这心里更是那啥，说在家的时候我都舍不得让他干活，现在什么都会了啊。
0: 这种复杂的这种感受和滋味，相信这个家里有男孩子的这个阿姨和大姐们，应该是心头百般滋味涌上来啊。尤其是这个系上围裙啊，收拾这个剩菜剩饭、收拾残局的这种场面啊，让我瞬间想到了，每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全家不是要聚餐嘛，这个在厨房忙里忙外系上围裙的那个人一定是我哥哥。
1: 你哥哥小时候干活吗？
0: 小的时候他就像这个草草所说的一样，真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不是那种勤快又喜欢帮忙做家务的孩子。可是真的，自从结完婚啊、成家立业、做了父亲之后啊，整个人感觉真的是更有责任、更有担当，也更加的这个成熟稳重了。所以你看，虽然他在这个人高马大的系着围裙的这种形象上，我们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笑的，但是我妈妈看到这个场景当中，其实更多的是感慨：哎呀，我儿子终于是懂事长大了啊！
1: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春晓。他说去年啊，这个9月份女儿考上了外地的大学，10月份回家。当时我记得好像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吧，突然觉得她不太一样了。她回家之后呢，这个外婆刚好有点感冒不舒服，她一下子就成了外婆的专职护理员，又是端茶倒水，又是伺候喂药，又是陪聊陪晒太阳。国庆放假7天，她就贴心的照顾了外婆7天，以前的公主作风一下就没了啊。当时呢，外婆也看着她笑得合不拢嘴，一边是看的这个老眼泪花满满，他说："哎，真的是，独立生活可能是成长的加速器吧。"
0: 就可能孩子在外地上学之后呢，什么都靠家里，靠爸爸妈妈，靠外公外婆，一下子成长为什么都得靠自己，所以也感受到了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抚养他长大的这种不容易，是反哺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到了啊，所以才够感受到孩子这种成长和变化啊。哎呀，确实也替他感到欣慰啊。来看到白衣孤剑说，儿子复原回到家中，又激动又欣喜，也感慨孩子真的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又温柔又分寸的人。在他的絮絮叨叨当中呢，孩子一直都是非常耐心的听着，说完之后呢，还会给递上一杯水啊，或者是轻声的接上两句，让我们的这个闲聊变得非常的愉快。现在的儿子啊，有思想，有温度，真的是长大了。
1: 这看来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孩子们啊，都有就有
0: 成长的
1: 让家
0: 惊喜，
1: 长，而且让家长暖到的这种感动吧。那我们热线上的朋友们啊，这个孩子们在哪个瞬间让您觉得温暖了？他长大了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3: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4: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5: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8395，今天的全程互动话题是来说说啊，想想您家孩子啊，什么样的一次举动让您觉得哎，这孩子真的长大了呢？
4: 嗯，
5: 首先我们来听听朱大姐的啊。朱大姐下午好。
4: 下午好，大姐。喂，
6: 两位美女下午好。
4: 嗯，大姐下午好。
5: 朱大姐之前都是跟别人合作是不是，今天是自己打进热线了？
6: 我今天自己来登场，自己登场。
5: 嗯，自己登场。今天您是用什么来和我们通话的呀？
6: 我是住别人的，是小住。
5: 哦，怪不得
4: 有很这个很空旷的这种感觉，
5: 就是、很有距离感哈、啊嗯、不太
4: 清晰。
5: 对，就是
4: 嗯
5: 不太清晰啊。
4: 嗯嗯嗯，稍微有点这个空空的这种感觉啊、嗯、就是这个说话的这种感觉。
5: 下次咱们朱大姐
4: 没有实感。
5: 对，下次还是要用 手机或者是固定电话来拨打好不好？
4: 嗯，好嘞啊。大姐家的孩子有没有哪个瞬间的这个行为举动让你觉得哎呀孩子长大了，有这种感慨？
6: 小助理信号不太好。
4: 嗯，的确信号的确有一些不太稳定哈。
5: 嗯，这个咱们下次还是要换一个固定的设备来跟我们通话啊。
4: 嗯，
5: 朱大姐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6: 啊，我能听到你们说话很清楚。
4: 嗯，就是我们说话朱大姐能听得很清楚，但朱大姐呢是声音给我们感觉就是有点断断续续的，不是很清晰。
5: 对，朱大姐这个方面用手机或者是电话来跟我们通话吗？
4: 嗯，
6: 我这是用的小度，用的对方帮我打的。
4: 哦，对方，
6: 我问他家是小度，他用手机打的。
4: 哦，还也经过别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中转啊。
5: 那今天这朱大姐是独自演唱还是跟人
4: 合作、
5: 啊？跟别人合作呀？
6: 我一个人唱。
4: 嗯，那这样吧，我们就让大姐先唱吧。
5: 好，这样吧，朱大姐，那您先唱吧。
4: 嗯，
5: 因为今天这个通话设备的原因，可能我们没办法
4: 沟通起来比较困难啊。
5: 嗯，
4: 大姐，您今天唱哪一段啊？
6: 牵着妈妈的手。
4: 嗯，
5: 牵着妈妈的手。
4: 哎呀，挺应景的哈。
5: 好，也是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挺贴合的一首歌啊。我们来听听啊。嗯，
4: 好，请开始。
6: 好了，谢谢主持人。牵着妈妈的手，又想起了

0: 咱们朱大姐唱的还真好听，下次自己来拨打电话好不好？
1: 这样可能会有这个设备上的提升啊，
0: 这样我们听的就更加清晰一些啊。好嘞，朱大姐呢，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来接听到的是王大哥的热线啊。王大哥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
0: 大哥下午好啊。王大哥，这个先来说说啊，您家孩子有没有哪一瞬间让您觉得哎他们懂事了？
2: 还是等到懂事的时候，我在这家活的环境，他就是帮忙家活了，我就觉得他已经长大了，成熟。
1: 主动帮忙做家务，做家事儿了。
0: 那孩子应该很小就开始会主动帮忙做家务了吧？
1: 现在大部分孩子
0: 小时候很小，比方说这个上学的时候啊，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啊，老师会说回家要帮家长
1: 主动帮忙，对吧？
0: 帮家长干活，
1: 那个时候还可能还是需要什么呢？老师布置任务，然后呢，家长还要提醒说啊，老师不是布置了任务呀，您帮着家里做家务吗？或者说，哎呀，你帮妈妈一起摘菜啊，或者是端盘子什么的。这个大哥说的意思是说呢，不需要提醒了，也没有任务了啊，他主动去做这件事情，自发的去做这件事情了，让这个大哥们看的，哎呀，就觉得哎呀，孩子是大了，你看都不用提醒了，就知道干活了，
0: 自己知道干活了啊。那还。孩子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自主就自动自己干活的，自己要求长大的？
2: 自己干活的，他一般在16、17岁、17、18岁就懂事了。
0: 那您看在这个眼里看是高兴呢，还是觉得
2: 哎？肯定是高兴呢。我家的孩子，我18岁我就送到部队去了。
0: 我还以为大哥会说，哎呀，这我一直都没我就。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还孩子成长太快了，但是现在看来，大哥还是觉得孩子早点懂事早点好啊，这个很自豪，对吧？很骄傲。好，王大哥今天准备给我们是唱歌吗？
2: 我今天唱一首歌吧，不吹口弦了，我唱一首《最美的风景线》。
0: 最美的风景线。
2: 对。
0: 好，我们来听听啊。
1: 请开始。
2: 来，放慢点。

0: 演唱完毕，
1: 掌声鼓励，
2: 好，手动鼓掌。
1: 这个后面的词儿我都会接了，
2: 你都会抢答了。
1: 好嘞，好，感谢参与啊。
2: 好，感谢参与和分享，再见。
0: 再见。
1: 好，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今天邀请大家来秀一秀自己家的孩子啊，孩子的哪一次举动让您觉得他真的是长大了呢？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0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5: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8395，我们继续来接听啊，热线上朋友们跟我们来秀一秀自己家的孩子啊，什么时候让您觉得他很懂事了啊，让我们家长很感觉很感慨，
2: 很欣慰、
3: 很自豪。
2: 嗯，
3: 看一下毛大哥家小孩啊，什么样的一次举动让家长觉得成熟了呢？毛大哥下午好。
2: 喂、
4: 啊、你好你好。
2: 毛大哥还在催促小杜、
3: 啊、毛大哥
4: 这直播他们在说话，就他们别说话。
2: 嗯
3: 啊、毛大哥家这个孩子是从什么时候的什么举动让您觉得孩子长大了？
2: 嗯，
4: 我家小�孩，我早跟你说过了，7、8岁就给我干活了。
2: 嗯，哎呦，
3: 这孩子第一次给您干活的时候，是您给他布置的任务呢，
2: 还是
3: 他自己要求干活的？
4: 我们都一起干活的。
2: 嗯，
3: 就您
4: 眼睛看不见嘛，
3: 您让孩子干活的。
2: 嗯，
4: 对。
2: 带着孩子
4: 一
2: 起
4: 一直干活嘛。
2: 嗯，带着孩子一起。哎呀，这孩子懂事好早呀。这的确让人很欣慰啊，这孩子多贴心呀，对吧？知道就是帮衬家里呀，也知道这个
3: 心疼家人呐
2: 、嗯、对吧？
3: 那孩子当时那懂事的那一瞬间、嗯、干活那一瞬间，您心里是感动多一点呢？
4: 现在想起来好心酸，好不容易。
2: 嗯，
3: 觉得孩子这个长大的太早了，
2: 感觉孩子有种被迫成长的感觉。嗯，
4: 对对，
2: 哎呀，说起来就是觉得，哎呀，就是孩子可以更加无忧无虑的这个度过童年啊。
3: 没事，
4: 04眼睛也看不见了。
2: 嗯，
3: 没事，毛大哥，咱们这个可以给孩子啊，这个多买点好吃的，买点孩子爱吃的。孩子回来的时候，这个
4: 当时我眼睛看不见，也不能干活。
2: 嗯，
3: 买吃的可以啊。
2: 都得靠孩子是吧、
4: 嗯、
2: 反而都得靠孩子。那其实无形当中啊，让孩子其实能够更快更好的成长，这其实反过来是对他来说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对吧？
4: 对。
2: 嗯，好嘞。
4: 所以说现在什么活都会干了。
2: 嗯，
4: 上班的自力更生什么都行。
2: 嗯，你看多好呀，反而让孩子这个成长的如此令人这个欣慰，对吧？啊、嗯，可能这很多是很多这个你
4: 独立自主嘛，
2: 嗯，的确，可能很多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啊，可能想要还求不来这样的好孩子，
3: 想让孩子干活，孩子可能都不干，
2: 对，还想要求来这样的好孩子，还求而不得呢，对吧？你这现成就有，哎呀，你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人生赢家了，好不好？好嘞，
3: 今天您准备给我们唱首什么歌曲啊？
4: 唱一首《人生的列车》。
2: 嗯，
3: 人生的列车。
2: 嗯，
3: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啊。
2: 好，请开始。

0: 谢谢。
1: 嗯，好嘞，谢谢毛大哥一边直播一边参与节目哈、啊，感谢这种热情，我们也是鼓舞直播间更多的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啊。好嘞，好，再见。
2: 嗯，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刘大哥的热线啊，刘大哥下午好。
0: 下午好，
1: 主持人。嗯，刘大哥下午好啊，这个刘大哥，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聊天了啊，直接来上才艺吧。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嗯。今天准备给我们是唱歌呢，还是直接在？
0: 在演这首《葫芦边大草原》啊。
1: 啊、哦，好，还是要吹奏一首歌曲是吧？
0: 对。
1: 嗯，好嘞。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我们就开始。

0: 谢谢谢谢。
1: 嗯，好，感谢刘大哥啊，今天这个话题呢，咱们就没空和您聊了，下次有机会咱们好好聊聊天啊。
2: 嗯，好嘞，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大哥的参与啊。大哥说我主要就是开开心心想吹给你们听。
1: 好，我们因为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们分享了这个家里孩子的这种骄傲，我们要来跟大家这个炫耀炫耀吧啊。
2: 嗯，
1: 白衣孤剑他说啊，这个刚才说过了，揽月他说一下啊，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他小时候，有一天放学后呢，背着书包走了一路，又累又渴，从书包里拿出水杯，打开杯盖，我以为他会先喝，他会先喝，谁知道他马上就递到我面前，跟我说：“爸爸，你接我辛苦了，你先喝。”
2: 嗯，
1: 哎呦，就那么一瞬间，把我感动得很想哭，觉得这儿子长大了。
2: 嗯，心里有了家长啊，心里有了这个别人啊，这的确，确实让人觉得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再来看到这个严彻。说有一天啊，这个女儿打电话说给买了东西，过几天就能收到。哎，果然过几天收到一份快递，是一套非常精致的化妆品。一看，哦，原来是母亲节啊，是孩子特别给挑选的礼物。第一次过母亲节，还是闺女有心啊，长大了。
1: 嗯，再来看一个同样是过母亲节的啊 ，ZGP， 他说孩子现在大四啊，今年母亲节第一次给他妈妈买了一束花，我和他妈妈都觉得很意外、很惊喜。虽然说我们并不在意这些形式，
2: 嗯，嘴巴上说不在意不在意，其实心里真的是乐开了花、啊、
1: 哎，小窃喜一下啊、嗯、说哎呀，这个终于啊能够反馈我一些爱了，
2: 嗯，这个赶紧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说今天母亲节收到了最意外最惊喜的礼物，来自于孩子。我连配词儿都给他想好了啊，你只要负责配图就可以了啊。好，吉祥如意说呢，说很多的瞬间啊，比如说吃草莓的时候呢，孩子会特意把最好最大最甜的留给自己和孩子的爸爸，同时呢也会说会把好吃的分享给朋友啊、昨天呢还说回来的时候啊，说同桌在吹牛，然后我就问他你戳穿他了吗，孩子说没必要。哎，这都是在懂事的一个表现啊。他说、其实孩子一直是个小哭包，小的时候呢把自己东西看得很重要，但是随着他慢慢长大，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温柔也懂得和别人分享的好孩子。嗯，
1: 多幸福啊。其实你看，嗯，这就说明成长啊，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可能呢，哎，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啊，孩子觉得这衣服小了，或呢是觉得哎呀，孩子好像变声了、啊，
2: 到青春期了。
1: 对、就体现在这种越来越有条理的对话中。那我觉得做爸爸妈妈哈、能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要放手，在需要的时候呢给予他们支撑。看着他们从依赖走向独立，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生命中最动人的历程吧。
2: 嗯，所以在那一瞬间感受到孩子的成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我感动啊，感动之余也要把这份爱通过抱一抱啊，或者是表达出来，让孩子也能够共同感受。
1: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节目，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2: 凌晨，有雾，那是浓雾。丁鹏推开他那间斗室的窗子，乳白色的浓雾就像柳絮般飘了进来，浮在他的脸上。丁鹏的脸很清秀，身体也很健康，说起话来显得活力充沛，生气蓬勃，笑起来的时候常常会露出幼稚天真的孩子气，就像是一个你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大男孩。但是丁鹏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三个月里他已经连续击败了三位在江湖中极负盛名的剑客。阳光和水分使花草树木生长茁壮，胜利和成功也同样可以使一个男孩成熟长大。现在丁鹏不但已经是真正的男人，而且沉着稳定，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是3月生的，今年已经整整20。就在他过生日的那一天，他以一招天外流星击败了保定府的名剑客史定。在4月，他又以同样一招天外流星击败了追风剑葛琪。这葛琪是华山剑派的大弟子，剑法迅疾奇特，出手更是辛辣，是个很骄傲的人。但是那一战他却败得心服口服，居然当众承认，哎，就算我再练10年，也绝对挡不住丁鹏那一剑呐。5月里，铁剑门的掌门人松阳剑客郭正平也败在丁鹏那一招天外流星之下。郭正平对丁鹏这一剑和他这个人的评语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一年之内这个年轻人必将名满江湖，出人头地。直到现在丁鹏想起那句话，还是会觉得说不出的兴奋激动。名满江湖，出人头地，丁鹏苦练13年，每天练7个时辰，练得掌心和脚底都被磨穿了。尤其是在那些严冬酷寒的晚上，为了使自己精神振奋，他常常拿着一团冰雪，只要一发现自己有偷懒的意图，就把这团冰雪塞进自己的裤子里，那种滋味绝不是别人能够想得到的。他这样摧残自己，只因为他决心要出人头地，为他那终生一事无成的父亲争口气。丁鹏的父亲是个无名的镖师，在无意间他得到了一页残缺的剑谱，是一页也是一册，这页剑谱上就只有这一招天外流星。从天外飞来的流星突然逝去，那一瞬间的光芒和速度，没有一件事你能阻挡。但是那时候丁鹏的父亲已经老了，智力已经衰退，反应已经迟钝，已经没有办法再练这种剑法，就把

某人也有个出人头地的儿子。只要一想起这件事儿，丁鹏就会觉得热血沸腾，眼泪都忍不住要流出来。现在，他绝不再流眼泪，眼泪是那些弱者流的。男子汉要流，就流血吧。丁鹏深深地吸了口清晨的空气，他从枕头下拔出了他的剑。今天，他又要用这种剑法去为自己争取另一次胜利。今天他如果能够胜利，才是真正的成功啊。史定、葛琪、郭正平虽然也都是江湖中的名侠，可是和今天这一战相比，那三次胜利就不算什么了。因为丁鹏今天的对手是柳若松，名满天下的岁寒三友中的轻松剑客柳若松，也是万松山庄的主人，武当山玄真观天一真人门下的唯一俗家弟子柳若松。多年前丁鹏就已经听过这个名字，那时候对他来说，这个名字就像是泰山北斗一样高高在上，不可撼动。可是现在已经不同了，现在他已经有把握能够击败这个人。丁鹏以最正当的方式向这位前辈名家求教剑法，使柳若松不能拒绝，因为丁鹏一定要击败他才能够更进一步，进入江湖中真正的名家高手之林。决战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柳若松决定的，6月15、50万松山庄。今天就是6月15，今天这一战就要决定丁鹏一生的命运。丁鹏在万松山庄附近的山路间找到了一个有泉水、有草地、有红花、有远景的地方，四面花树围绕，天空一望成蓝。这时候浓雾已经消散，太阳刚刚升起，碧绿的叶子上露珠晶莹，亮得像珍珠。丁鹏在柔软的草地上坐下来，撕下一块买来的牛肉，牛肉的滋味比他想象中还要好，这会儿他觉得愉快极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小女孩子就像是一条猎人追逐的羚羊般走入了丁鹏这个秘密的小天地。这个女孩子竟然是完全赤裸着的，这个女孩子柔媚而年轻，丁鹏觉得自己的呼吸仿佛已经停止，心却跳得比平常快了3倍。他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在他家乡并不是没有年轻的女孩子，他也并不是没有看见过。他总是拼命克制着自己，什么办法他都用过，把冰雪塞进自己的裤裆，把头浸在溪水里，用针刺自己的腿，跑步、爬山、翻跟头。在没有成名之时，丁鹏绝不让这些事儿使自己分心，绝不让任何事儿损耗自己的体力。可是现在，他忽然看见了一个赤裸的女人，一个年轻美丽的赤裸着的女人。那雪白的皮肤，坚挺的乳房，修长结实、圆滑的腿。丁鹏用出所有的力量才能让自己扭过头去，可是这个女人却跑了过来，拉住了她，喘着气说：救救我，救救我，你一定要救救我呀。她靠得丁鹏那么近，她的呼吸温暖而芬芳，丁鹏甚至可以听到她的心跳。丁鹏的嘴发干，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女孩子已经发现丁鹏身体的变化，她自己的脸也红了，她用一双手掩住了自己。你能不能把衣服脱下来借给我呀？

0: 这件衣服是丁鹏唯一的一件衣服，但是他毫不考虑地脱了下来。这个女孩子披上丁鹏的衣服之后才比较镇定了一点，郑重地说：谢谢。丁鹏也总算比较镇定了一点，总算能够说出话了。是不是有人在追你？这女孩子点了点头，眼睛里已经有了泪水。这地方很偏僻，别人很难找得到，就算有人追来你也不会怕呀。丁鹏是男子汉，他天生就有一种保护女人的本能，何况这女孩子又这么美。有我这个人和这把刀在，你就不必怕了。谢谢。这女孩子好像已经说过这两个字，她说完就低下了头，闭上了嘴。丁鹏更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本来应该问你为什么要逃，是谁在追你，为什么要追你，可是他却忘了问了。这女孩子也没有说。这女孩身上虽然披了件衣服，可是一件短短的衣服是绝对没有办法把一个成熟的女孩子全都掩盖住的。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孩子身上能令人动心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丁鹏的心还在跳，跳得很快。过了很久之后，他才发现这女孩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的那包牛肉。这牛肉很可能就是丁鹏最后的一餐饭了。他的身上已经只剩下了一个铜钱，但是他毫不考虑地说：这些东西全是干净的，你吃一点吧。
1: 哦，谢谢。
0: 不客气。说完这话，这女孩子就真的不客气了。丁鹏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一个像这样好看的女孩子吃起东西来就像是一匹狼。她一定已经饿了很久，吃了很多苦。丁鹏甚至已经可以想到她悲惨的遭遇。一个孤单的女孩子被一群恶人剥光了衣服，关在一个地窖里，连饭都不给她吃。他想尽一切方法才趁机逃了出来。就在丁鹏为他的遭遇设想的时候，这女孩已经把丁鹏的全部财产给吃光了，只剩下十来颗花生米。这时候他自己好像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悄悄地把这点花生米递了过去，又悄悄地说：这些给你吃。丁鹏笑了，他本来非但笑不出来，简直连哭都哭不出来，却又偏偏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女孩子也笑了，脸红得不得了，红得就像是阳光下的花朵。笑不但能使自己快乐，别人愉快，也能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短。这会儿他们都变得比较自然了一些。这女孩子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丁鹏刚才自己的幻想和她所说的差的并不太多。这女孩子的确是被一群恶人绑架了，剥光衣服关在一间地窖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过一粒米。那些恶人已经知道她饿得不能动了，对她的防备才放松了一些，她就趁机逃了出来。她对丁鹏当然有着说不出的感激。
1: 能够遇见你算是我的运气。
0: 你告诉我那些人在哪儿，我跟你去找他们。
1: 你不能去啊。
0: 为什么？
1: 有些事现在我还不能说出来，以后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0: 这其中仿佛还有隐情，姑娘既然无法说出来，丁鹏也就不方便问。这时候女孩子又说道：
1: 现在我去找到一个人就可以安心了。
0: 那你要找什么人呢？
1: 是我的一位长辈，已经有70岁了，却还是穿着大红的衣服。你要是遇见他，一定能够认得出来。
0: 姑娘抬起头，美丽的眼睛充满了恳求之意。
1: 你能不能替我去找他？
0: 丁鹏当然不能去，实在是不能去。现在距离决定他一生命运的那一战已经不到一个时辰了。这时候他还饿着肚子，还没有练过剑，他一定要好好的培养情绪，保留体力去对付柳若松。这会儿怎么能为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去找一个从未见过面的老头子呢？可是丁鹏偏偏没有办法把不行这两个字说出口来。要在一个美丽的女孩子面前说不，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不但要有很大的勇气，还得要有很厚的脸皮。一个男人一定要经过很多次痛苦的经验之后，才能学会这个不字。丁鹏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知道这位老先生在什么地方啊？
1: 啊，你肯帮我去找他？
0: 丁鹏只有点点头。这女孩子跳了起来，抱住他：“
1: 你真是个好人，我永远忘不了你啊！”
0: 丁鹏相信，自己这一生中想要忘记这个女孩子，恐怕也很难了。
1: 你沿着溪水往上走，走到水源尽头，就看得见一棵形状很奇特的古树。天气好的时候，它一定会在那儿下棋。你今天看见它之后，一定要先把它正在下的那盘棋搞乱，它才会听你说话，才会跟你来。那，我在这里等，不管你能不能找着它，都一定要快点回来啊。
0: 溪水清澈，丁鹏沿着溪水往前走，走得很快。他当然要快点回来，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太阳已经渐渐升高了，他忽然觉得很饿，饿得要命。今天很可能就是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
1: 可是他却像个呆子一样，饿着肚子替一个没穿衣服的女孩子去找一个穿红衣服的老头子。
0: 这种事儿如果是别人说出来的，他一定不会相信。唯一真实的是，那女孩子的确很美，不但美，而且还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让人不能拒绝她的要求，也不忍拒绝。唉，幸好这条溪水并不长，溪水的尽头当然有棵古树，当然有两个人在那儿下棋，其中还真有个穿红衣服的老头子。丁鹏总算松了口气，大步走过去，伸手就想去搅乱他们下的那局棋。他实在很听话，可是想不到他的手伸了出去，脚下忽然踩了个空，地下竟然有个洞，丁鹏一脚就跌了进去。幸好这洞并不太大，他总算没有掉下去。不幸的是，他刚把这只脚从洞里抽出来，另外一只脚又被套住了，地上竟然有个绳圈，他刚好一脚踩了进去，那绳圈立刻收紧，另外一只脚还是悬空的，这只脚一被套住，整个人的重心就拿不稳了。更不幸的是，这个绳圈是绑在一根树枝上的，树枝本来弯在地上，绳圈一动，树枝就弹了起来，丁鹏的人也就被弹了起来。最最不幸的是，他的人一被弹起，刚好正撞到另一根树枝上，被撞到的地方刚好是他腰的附近的一个软穴，只要被轻轻的一撞，就一点力气也都使不出来。丁鹏就糊里糊涂地被吊了起来，头下脚上， 像条鱼似的被悬空吊着了。地上的这个洞，这个绳圈，这根树枝，难道都是故意安排的？那女孩叫他到这儿来，难道是故意要他来上这个当的？他们无冤无仇，这女孩为什么要害他呢？树下的那两个人只是在专心的下棋，连看都没有看丁鹏一眼，就像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来了，而且已经被吊了起来。这两个人真是棋迷呀，棋迷下棋的时候总是不愿意别人打扰的，他们布下这个圈套也许不过是预防别人来打扰，并不是为了对付他丁鹏。那女孩子当然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圈套。想到这一点儿，丁鹏的心里总算比较舒服了一些。他沉住气说：两位老先生，请劳驾，把我放下来。下棋的人根本就没有听见。丁鹏说了两三遍，他们好像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听见。丁鹏沉不住气了，他大声叫道：喂，你们听见了吗？可是他刚一开口，他的嘴刚刚张开，就有一样东西飞了过来，塞住了他的嘴。又臭又软又黏又腥的东西，也不知道是烂泥还是什么比烂泥更可怕的东西。这样东西是从对面一根树枝上飞过来的，一个穿了件红衣服的小猴子正骑在树枝上，咧开了嘴看着丁鹏，嘻嘻地笑着。那猴子手里扔出来的还会有什么好东西呀？如果是烂泥，那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丁鹏几乎气得晕了过去，在经过那段多年艰苦的时间里，眼看已经达到成功边缘的时候，丁鹏竟然遇见了这种事。丁鹏真恨自己，为什么这样不小心，这样不争气，这样没用呢？一个洞，一条绳子，一根树枝，就把一个苦练了13年武功的人给吊了起来。其实这个洞，这根绳子，这根树枝的方位、距离和力量都像是经过精密的计算，不但要一个超级的头脑，还得加上多年的经验才能计算得这样精确。那红袍老人的脑袋比别人大得多，满头白发如银，脸色却红润如婴儿，身材也长得像个胖孩子。另外一个老人却又轻又瘦，脸上阴沉沉的，黑布长袍，看来就像是个风干了的无花果。两个人全神贯注，每下一个子儿都考虑很久。日色渐渐升高，又渐渐西落，正午早已过去。如果没有这件事儿，丁鹏现在应该已经击败了柳若松，已经名动江湖了。可惜啊，现在他却还是被吊在树上。这两个人的棋要下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丁鹏正在那儿想着，忽然黑袍老人站了起来，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红袍老人站起身来，大叫着一边追了过去：
2: 嘿，你不能走，我们一定还得再下一盘啊。
0: 这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追着，好像并没有施展什么轻功身法，走得也并不太快，可是眨眼间两个人却已经连影子都看不见了。对面树上那个穿红衣裳的小猴子居然也已经踪影不见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他们居然就好像一去不返，好像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人被吊在这儿。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丁鹏一眼。丁鹏 不但急，而且又冷又饿，而且脑袋发慌，四肢发麻。他忽然发现自己简直就是一条猪，天下最笨的一条猪，天下最倒霉的一条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又是怎么倒霉的。到现在为止，他连那个女孩的贵姓大名都不知道，又把自己唯一的一件衣服给了她，全部财产也被那女孩吃下肚子，而且还为了这女孩被人像死鱼般的吊在这儿，还不知道要吊到什么时候为止。丁鹏简直恨不得狠狠地打自己七八十个耳光，再大哭一场。就在这时候，绳子居然断了，丁鹏从半空中跌下来，虽然跌得不轻，可是刚才被撞得闭住了的穴道也已经解开了。这些事儿，难道也是别人计算好的？他们只不过想要丁鹏吃点苦头而已，并不想把他活活吊死。但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修理丁鹏呢？丁鹏没有想，他也想不通。现在他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嘴里的烂泥先掏出来，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赶快回到刚才那地方去，找那女孩子问清楚。可惜呀，那女孩子已经走了，把丁鹏唯一的那件衣服也穿走了。从分手后，丁鹏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她，当然也不会再见到那位穿红袍的老头子。这件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很可能啊，丁鹏这一辈子都没办法弄清楚。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赤着上身，空着肚子，带着一嘴臭气和一肚子的怨气，赶到万松山庄去赔罪。万松山庄的气派远比丁鹏想象中还要大，连开门的门房都穿着很体面的缎子花袍。当知道他就是丁鹏少侠之后，这门房就对他很客气，非常客气。他在笑，笑得非常有礼貌。我们庄主再三吩咐我，一定要请丁少爷恕罪，因为他只等了三个时辰就有事出去了。是啊，他不能怪柳若松啊，无论等什么人，等了三个多时辰都已经不能算少了。可是现在他身上已经只剩下一个铜钱，身上连一件衣服都没得穿，肚子又饥饿得要命，他能到哪儿去呢？这门房对他已是非常客气，但是绝没有要请他进去坐坐的意思。丁鹏忍住了气说，好，我下个月十五再来，正午之前一定到。
1: 我说过庄主那天没事儿，少爷晚点来也没关系。他笑得还是很客气，说得更是客气。
0: 丁鹏却已经转过身子，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实在不想再看这个又客气又懂规矩的人的那张笑脸，他实在受不了。他发誓有朝一日成名得志，他一定要再回来，让这个门房也看看他的笑脸。可那是以后的事儿，现在丁鹏实在是笑不出来，他还不知道这一个月应该怎么过呢。他还有一个铜钱，一个铜钱还可以去买个饼子，多喝点冷水还可以塞饱肚子。
1: 可是等丁鹏想到把最后一文钱拿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0: 连这文钱都不见了。丁鹏忽然笑了，大笑，几乎连眼泪都笑了出来。月夜本来就是美丽的， 最美的当然还是那一轮明月。丁鹏却希望这个圆圆的月亮是个圆圆的烧饼。他并不是完全不懂风雅，可是一个人肚子太饿的时候，就会完全忘记风雅这两个字的。丁鹏没有找到那枚铜钱，但是他却找到了一粒花生米。他小心翼翼地捡了起来，把这粒花生米分成两半，正准备一半一半地慢慢地把它嚼碎。这时候忽然有个女孩子就像是被猎人追逐着的羚羊般窜了过来，把她手里这最后一粒花生米也给撞掉了。这次丁鹏并没有觉得自己倒霉，反而高兴地跳了起来。哎呀，是你！这个害人不浅的女孩子居然又来了。丁鹏实在想不到还能看见她，在月光下看来，这女孩子好像比早上更美。虽然他们只不过是第二次相见，但是丁鹏看见她却好像看到一个很亲近的朋友。这女孩子也显得很愉快，用力拉住丁鹏的手，就好像生怕他会忽然溜走。哎呀，我本来以为永远见不到你了呢。这句话正是两个人心里都想说的，两个人同时说了出来，两个人都笑了。丁鹏也用力握住了这女孩子的手，好像也生怕她会忽然溜走。女孩子望着丁鹏，
1: 啊，刚才呀，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次如果见到你，我一定要记住问你的名字。
0: 丁鹏又笑了，他刚才也一直在提醒自己，这次一定要问这姑娘的名字。这姑娘的名字叫可笑。
3: 那你姓什么？
1: 姓李。哎，一个人的名字居然叫李可笑，你说可笑不可笑啊？我真想不通，我爸爸怎么会替我取这么样一个名字的。
3: 其实这个名字也没什么不好啊，
1: 但是从小就有人问我，李可笑，你有什么可笑啊？嗨，我一听见别人问我这句话，我的头就大了，哪儿还能笑得出来呀？
0: 听他这么一说，丁鹏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可笑自己也笑了。这一天所有倒霉的事儿，这一笑就全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可笑的身上还是穿着丁鹏的那件衣服，那件并不能把他的身材完全盖住的衣服，月光照在他衣服盖不住的那些地方，看来他是更加动人。丁鹏自己的问题更多，但是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现在他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李可笑。
1: 我知道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要你去找那个穿红衣裳的老头子，为什么没有在这儿等着你，这半天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吗？
0: 丁鹏点点头。
1: 但是你最好不要问。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就算问我，我也不会说的。
0: 李可笑又拉起了丁鹏的手。
1: 有些事儿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一个人知道的事儿越多，烦恼也就越多，我呀不想给你再添烦恼了。
0: 他的手柔软而光滑，他的眼波温柔而诚恳。丁鹏虽然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却也看得出李可笑对自己是真心的，对丁鹏来说这就已经足够了。他也握住了可笑的手。
3: 嗯，我听你的话，你不说我就不问，
1: 但是我还是要让你去替我做一件事。
3: 什么事儿啊？
1: 沿着这条溪水往下走，有座屋顶上 铺着绿瓦的小楼。
3: 怎么，你让我到那儿去？
1: 嗯，我要你现在就去。
3: 然后呢？
1: 你到那之后，就会有人带你去见那儿的主人。他说的话，你一定要听；他要你做的事儿，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信任我，我是绝不会害你的。
3: 好，我相信。于是，丁鹏就去了。这时候，他已经看见了那栋小楼。月光下的小楼看来宁静而和平，谁也看不出那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陷阱。这小楼里并没有陷阱，只有柔和的灯光、华丽的陈设、精美的家具。开门的是个梳着一条乌油油的大辫子的小姑娘，很会笑，笑起来两个酒窝很深。三更半夜，忽然有个没穿衣服的陌生大男人来敲门。丁鹏以为这小姑娘一定会害怕吃惊的，想不到她连一点惊慌的样子都没有，只是痴痴的笑，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样一个没穿衣服的大男人要来。
1: 你找谁？
3: 我找这儿的主人。
1: 我带你去。这小姑娘不但答应得痛快，而且拉起了丁鹏的手就走，好像丁鹏和她已经是老朋友了。
3: 小楼的主人在楼上，
1: 楼上的屋子是更华丽，
3: 锦阁中垂着珠帘，主人就在帘后。这并不是他要故作神秘，三更半夜，一个女人家对一个陌生的大男人，总要提防着一点的。也许他已经更了衣，准备睡了，更不愿意让一个陌生的大男人看见他要睡觉的样子。丁鹏虽然不太懂世故，对这一点倒很是了解。他当然已经知道这主人是个女人，因为他说话的声音虽然有点嘶哑，却还是很娇媚动听。
1: 是谁要你来找我的？
3: 是一位李姑娘。
1: 他是你的什么人呢？
3: 是我的朋友。
1: 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呢？
3: 他说你要我做的事儿，我就得去做。
1: 那你听他的话吗？
3: 我相信他绝不会害我。
1: 那不管我要你做什么事儿，你都肯做？
3: 那你是他的朋友，我也信任你。
1: 你知不知道我要对你怎么样啊？
3: 我不知道。
1: 说到这儿，主人的声音忽然变了，
3: 变得很凶狠。
1: 我要把你按进一盆很烫的热水里，用一把大刷子把你身上的泥全都刷下来，用一套你从来没有穿过的那种衣服套在你的身上，用一双新鞋子套住你的脚，再把你摁在椅子上，用一锅已经炖了好几个时辰的牛腰肉把你的肚子塞满，让你走都走不动。
3: 听了这话，丁鹏笑了，他已经听出那是李可笑的声音。接着一个人痴痴地笑着从珠帘后走了出来。丁鹏故意叹了口气：
1: 我对你不错，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害我呢？那谁叫你这么听话的？我不害你害谁啊？
3: 其实啊，这些事儿我都不怕。
1: 那你怕什么？
3: 我最怕喝酒，如果你再用几斤陈年的绍酒来灌我，那可就真的害苦我了。陈年的好酒，红烧的牛肉，如果真的有人要用这些东西来害人，一定有很多人愿意被害。现在丁鹏已经洗了一个热水澡，全身上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已经换上了新衣服，只有一根裤带他没有换，一根用蓝布缝成的裤带，一寸宽，四尺长。对一个已经饿得发晕的人来说，这种酒实在是太沉了一点，牛肉也未免是太多了一点。丁鹏真的已经连路都走不动了。丁鹏吃完饭后站起身，叹了口气： 哎，其实啊，我也不能算对你很好，我只不过给了你一件衣服。

0: 请你吃了一点冷牛肉、冷馒头而已。
1: 你给我的并不是一件破衣服，而是你所有的衣服。你请我吃的也不是一点牛肉，而是你所有的粮食。
0: 可笑注视着丁鹏，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感激。
1: 如果有个人把他所有的一切全都给了你，你会怎么样待他呢？
0: 丁鹏没有说话，他忽然觉得人生还是可爱的，人间还是充满了温情。
1: 如果有个人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我只有一个办法对他。
0: 哦，什么办法？
1: 可笑低下了头，
0: 轻轻地说，
1: 我也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他。
0: 于是李可笑真的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丁鹏。第二天黎明，丁鹏醒来的时候，可笑还在他的身旁，像鸽子般伏在他的胸膛上。看着可笑乌黑的头发和雪白的脖颈，丁鹏心里只觉得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和满足感，因为这个美丽的女人已经完全属于他了。他不仅满足，而且骄傲，因为现在他已是真正的男人。
1: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笑也醒来了，正在用一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痴痴地看着丁鹏。
0: 丁鹏问他，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1: 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啊，如果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名的人，我一定会带你去游遍天下，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羡慕我们、嫉妒我们。那时候，你一定也会为我而觉得骄傲的。哎，可惜现在，我只不过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
1: 嗨，我喜欢的就是你这个穷小子呀。
0: 丁鹏沉默着，忽然大声说，哎呀，我忘了，我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给你。丁鹏忽然跳下来，从床下一堆凌乱的衣服里找出他那条裤带。我要把这条裤腰带给你。可笑没有笑，因为丁鹏的神色很凝重，也很严肃，绝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可笑柔声地说，
1: 只要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会好好的保存的。
0: 不，我不要你好好的保存它，我要你把它剪开来。
1: 可笑也很听话，
0: 他剪开了这条裤腰带，这才发现里面缝着一张残破而陈旧的纸，纸色已经变黄了，前半页上面画着简单的图形，后半页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可笑只看了两行，此招乃于平生之秘，破剑如破竹，清平、华山、松阳、空洞、武当、黄山、点苍等派之剑法，遇之必败。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小说大世界本周内容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7: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相伴节目。各位好，我是汪耀。
1: 你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9。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那今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预计今天我省的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从17号夜里开始，我省要开始新一轮的降水过程，也就是从周日晚上开始啊，下周开始会有一轮的降水过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安徽的天气表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至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至4级，阵风是7级。那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16号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当然，这两天的温度还行。这两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体感。也没有那么的难受啊。那一般来说，到了夏天来说，只要难受，你就是会有一种很闷的感觉。那如果特别的舒服的时候，那抓紧时间，我们的叔叔阿姨就到户外待一待啊，
0: 好好享受一下啊，
1: 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你到那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哇，那
1: 哪哪都不想去，
0: 那真的是特别酸爽。你稍微一动，一不动，你太阳一晒，你都。罩不住，
1: 而且就洗完澡之后啊，就是又是一身汗的时候，就人特别的难受啊，
0: 就是那种湿乎乎黏哒哒的。哎，
1: 对，夏天嘛。好嘞，来跟大家说一下相伴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0551-634-5839，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热线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能把你的事情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啊，热线我们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这个包含的这个范围挺广。比如说是交友征婚啊，再比如说是帮忙啊，或者是聊天啊，但是我们给大家传递的是一个平台。最终的这样一个决定权是在大家的手上啊。你看交友征婚是不是得以诚相待，对吧，就是你合拍就聊，合不拍就不聊。
0: 最主要就是如果说别人讲的条件很明确，就是说我只限
1: 什么什么
0: 女性聊天，
1: 或者我只限什么什么年龄的
0: 年龄段的，对吧，条件很明确。那如果说您真的是非常想跟他交友的话，你打电话，你顶多打一次，对吧？跟别人聊一下，看能不能聊得下去。如果别人说，第一次就拒绝你了，说，哎，那以后我们就不要联系了。
1: 是，因为你各种条件都不搭嘛，你联系干啥呢？对吧？
0: 对，那就保持距离呗。
1: 对，是，就大家得有一点自知之明。然后呢，对方的交友的这个条件是不是跟您很符合，或者是说你跟对方是不是有共同语言，有人要找唱歌的，你说我不会唱歌。我就不会唱歌。
0: 学唱歌，
1: 我学可以啊。但是你就得往这个方面发展也可以啊，对吧，做一个这个勤学好问的人也挺好，到老了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总之啊，大家以诚相待很重要，不要是有某些居心不良的交友跟征婚，我送你个东西啊，哎呀不行，你得还给我呀，我俩好的时候我送了你一条项链，那这个不好的时候你下来还给我吧。送你就是心甘情愿自己送，要么你就别送，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说得很直接。
0: 要不你就送出去，你就是
1: 别要回来，
0: 就是不想要再要回来了。
1: 对，或者就是觉得我就愿意交你这个朋友，我就送你点小礼物，那也很正常，对吧？但是如果你说我俩掰了之后，你得把我送你的小礼物都还回来，那 案好像不太合适吧？
0: 嗯，
1: 没有这样做人的。
0: 就是你既然跟别人已经交朋友了，你觉得你们曾经相处的还是蛮愉快的，
1: 嗯、
0: 那你付出一点，
1: 嗯，
0: 那你愿意，
1: 对，
0: 付出就付出呗，
1: 是啊，
0: 对吧？你当做是一种给别人的一个纪念，
1: 嗯，
0: 也挺好的嘛。
1: 王阳前两天送我一袋话梅，
0: 嗯，
1: 然后我俩吵架了，小磊把话梅还给我，
0: 我要一模一样的，
1: 我吃完了，还得给你买一袋。是这个道理吗？
0: 嗯，
1: 好吧，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啊。
0: 当然了，有的朋友就是，特别是是不是阿姨会多一点？比如说，他跟别人聊天聊到最后的话，他非常的投入。
1: 嗯嗯嗯，
0: 就有点，就情感投入的太多，
1: 就是
0: 纯净式的跟别人相处。
1: 对对对，就是哎呀，我真的觉得跟你很投缘。
0: 嗯，
1: 但是可能有的叔叔就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就是说叫情商没有那么高，
0: 嗯、
1: 对吧？用这个年轻人的话来说啊，情商没有那么高。
0: 嗯、他也可能有，就怕这种情况，叔叔一开始对他很好，
1: 嗯，
0: 但是呢，忽然可能就有变化，
1: 嗯、
0: 他就有点接受不 了, 了。
1: 就哎呀，你一开始都对我可好了，每天打一个电话嘘寒问暖的，你吃了没呀？身体怎么样啊？热不热呀？耶，这两天，
0: 嗯，
1: 我跟你打个招呼，你都不理我了，有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好吧，希望各位甄别好。好嘞，
0: 哎、
1: 热线0551-634-583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可以来拨打热线了、啊。
0: 尤其要注意啊，如果涉及到真的是什么你的个人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啊，包括现在用智能手机，
1: 嗯，
0: 让你去点击一些不明的二维码，
1: 啊、嗯嗯，一些链接，
0: 链接，
1: 嗯，
0: 哦、啊，让你提供您的一些什么银行卡信息、
1: 验证码、
0: 身份证信息、验证码，
1: 嗯、
0: 一定不要给别人提供啊。
1: 好，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很重要啊、
0: 嗯哦。这都是你的养老钱，
1: 是这个太重要了啊，
0: 指望他养老呢。
1: 嗯
0: 嗯，好，我们来听首歌，听首蛮欢快的作品啊。这首歌名叫做《小夫妻》啊，来。听歌，歌曲之后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迎接热线上江大哥电话。你好，江大哥。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是我想征婚，不是我江大哥想征婚。
0: 嗯，您贵姓？
2: 姓张，叫张红梅。
0: 姓张是吧？张女士多大年纪？
2: 56。
0: 啊，多大？
2: 56。
0: 56岁，是您自己给自己征婚是吧？
2: 对
0: 啊，您身高体重多少？
2: 体重120，身高1米65到66吧。
0: 嗯，1米65，现在做什么工作？
2: 嗯，在一个厂里搞保健。
0: 嗯，厂里做保洁啊。然后大概月收入有多少？
2: 3000多一点吧。
0: 嗯，月收入3000多，有没有结过婚？
2: 那肯定结过婚了，一个儿子，2个孙子呢。
0: 啊，都有孙子啦。
2: 孙子就多大了嘛，您初一了。
0: 嗯，好，您现在对于到这个对方有什么要求？
2: 要求就是说
1: 60岁左右，
2: 然后自己能吧，养活自己。
0: 嗯，您是
2: 多多少少有一点啊，有什么坑坑磕磕的能拿得出来，反正一点就没有，有什么事不是没用嘛。
0: 您的意思是得有点存款是吧？
2: 那多多少少有一点吧，不是干多少嘛，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吧。
0: 嗯，你这个对于到对方来说，他的身体要求，你是身体健康吧，张女士？
2: 对，我身体健康。
1: 我们厂里去每天都体检的。
0: 嗯，那就等于对方男性也要要求身体健康对吧？嗯，
2: 那肯定的了。
0: 住房呢？
2: 嗯，住房。
1: 住房要一定有住房，没住房这至少不能真的迁入一下。
0: 嗯，这个您不着急让张女士自己说啊。张女士，您这个家是哪里的？
2: 我家就是弯着的。
0: 哪里？
1: 弯着的。
0: 啊，芜湖的啊，芜湖的。嗯，芜湖的好。对方如果跟您生活的话，带个孩子这边能接受吗？嗯。
2: 带孩子，带什么孩子？
0: 就是
2: 带男孩带女孩。
0: 这不是说男孩女孩的问题，就是他如果跟孩子在一块生活，然后您这边能接受吗？
2: 哦，跟其他在一起生活。
0: 嗯，因为我们要说清楚，因为您的条件啊什么的，因为现在60岁左右，小孩也许有的没有您小孩这么大，可能很多小孩或者刚刚工作呀，可能跟家里人住在一起啊，这种您都得考虑到能不能接受。嗯，所以我们要问清楚。
2: 在谁家住的一次，我不想跟谁家住一次，那个不好找。
0: 嗯，就是您要求的，就是不能跟孩子住在一块儿，对吧？啊，是这样吧？
2: 不跟孩子住一起，他带孩子的没关系。
0: 这个年纪
2: 的没关系，嗯，不跟他住在一起。
0: 嗯，就这个年纪了，有孩子有孙子也很正常。但是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不能跟他孩子住在一起。
2: 嗯，能，你做的再好，他有的时候他也。就是说一桩子不好，100桩都抹干净了。
0: 所以我们要问清楚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征婚嘛，所有的条件都要先放在这个桌面上讲清楚，对吧？
2: 嗯，
0: 好，那您这边这个电话留一下。
1: 你打这个电话也可以。
0: 嗯，您电话说一下，号码是多少？
1: 打1519。
0: 啊，您稍等，江大哥，您让张女士自己说好吗？一般这个两个声音有点重。
1: 好的。
0: 都好，电话号码多少？张女士，这样您说的我能听得清楚一点。
2: 195。55256623。
0: 那您稍等，195多少？
1: 195。5623。3928。
0: 195-5623-3928，对吗？
1: 对。
0: 好，195-5623-3928。
1: 谢谢啊。
0: 哎，好嘞，行，好，就这样啊。好，对，所以我们为什么把每一个人的条件都问得很清楚，就是怕在交友跟征婚的过程当中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把条件都说得清楚一点，好吧？啊，于奶奶电话，你好，于奶奶。
3: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请说。
3: 我想两个主持人，我想请问你。一个事件呢。
0: 嗯，您讲。
3: 我那个小妈子，能吃什么这样我不清楚。
0: 您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3: 小妈子，能吃什么这样？
0: 荨麻。
3: 不知道。
0: 荨麻籽。
3: 查查学校。
0: 荨麻籽。
3: 哎，
0: 什么是荨麻籽啊？就是
3: 我就要写那个荨麻籽。
0: 荨麻籽是不是那种做油的呀？
3: 不是煮鱼的，就是一种整药。
0: 你从哪来的？从哪得来的？
3: 从哪得来的？我是这个我家亲戚他们给我的种子，给我写的。
0: 我来帮您看一下啊，荨麻籽。
3: 查一查，谢谢。
0: 荨麻籽，我帮您查它。您那是干燥的吧？干的吧？
3: 啊，
0: 您的荨麻籽是干的吧？我帮您查荨麻籽是不是干燥的成熟的果实啊？
3: 对，是小妞子
0: 一那。然后我帮您查，它确实是一个中药，然后它的这个作用什么呢？就比如说有去除这个祛风除湿、止咳平喘、解毒，然后呢有这个通尿利尿。有这些作用，但我不知道您拿它来要做什么呀？
3: 我那时候我家亲戚给我呢，他讲是我有关节炎嘛。
0: 关节炎，
3: 他讲我泡酒，喝，吃食，攻关节炎。
0: 他
3: 那叫可攻啊。
0: 关节炎它确实能有一些，来缓解关节疼痛的作用，但是你指望它来给你治病是不可能的。您说我吃了荨麻籽泡酒我关节炎就好了，我跟您说那是不可能的，好吧。奶奶，这个您要清楚，因为所有的这个食物或者是小偏方它只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它是不可能去治病的。
3: 可能就是烧水喝呢。
0: 烧水喝，那您就是说泡水喝呗。
3: 泡水喝。
0: 我说您是不是说要想泡水喝呀？荨麻籽是怎么做呢？我跟你讲，荨麻籽来说，一般来说，可以磨成粉，或者是说来这个煮粥都可以。但是我不知道您那个荨麻籽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经过处理过，然后卫不卫生，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是在荨麻籽在吃之前，你一定要保证它是安全的。一定要保证你的食物的来源是安全的，然后你就可以来吃。知道吧，就是一般来说有的人他是把它煮粥，和这个有的人呢是用来这个磨成粉吃，没有人，我在网上帮您查，没有人去把它泡水喝。或者是说您直接干吃，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有点噎人吧，干吃的话，对吧？但是每天只能吃不能超过3克到5克，不能吃多。每天只能吃3克到5克。
3: 好。
0: 好吧，就是说如果刚开始每天最好只能吃3克，然后呢没有反应了，您要想吃5克的话也可以。就是您，但是您指望它治您关节炎，那您就别指望了，不可能把它治好。关节炎不可能说我吃了荨麻籽我就治好了，那也是不可能的。
3: 对
0: 吧？
3: 有时候都不能走就签字噻。
0: 对，是的，就是说我不是说我吃2天荨麻籽，我关节炎就好了，我能走路了，那不可能，那还要吃药干嘛呢？对吧？奶奶，这个您要懂这个道理啊。
3: 好吧，
0: 就
3: 是
0: 不客
3: 气。
0: 不客气，但是您要保证您的荨麻籽得来的是安全性的，是卫生的，好吧？好嘞，好，奶奶再见啊。不客气啊。好，所有的这个得来的小偏方、小妙招、小食物，咱都得保证安全为第一。来接欧阳大哥电话，你好。
4: 哎，你好，小林，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4: 我想交友。
0: 是给自己交友。
4: 对，好。想叫唱歌唱黄梅戏的。
0: 要叫唱歌唱黄梅戏的。您多大年纪啊？
4: 60岁。
0: 多少？
4: 60。
0: 60岁，60岁，家是哪里的？
4: 庐江的。
0: 庐江的，就平时就特别爱好唱歌，黄梅戏。
4: 对，也在唱歌，爱唱。
0: 好，您这个交友的年龄呢？年龄不限。
4: 我也去唱唱歌，唱唱黄梅戏，聊聊天。
0: 那就是年龄不限，男女不限。好，那您留个电话下来。
4: 180。
0: 180。
4: 1744。
0: 1744。
4: 3050。
0: 3050180-1744-3050。
4: 对，180-1744-3050。
0: 好嘞，OK，您接下来。不客气，好，再见。
4: 好。
0: 好，所有征婚交友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去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啊。好嘞，我们来听首歌，来歌曲之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0551-634-58395，0551-634-58395，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包括到一些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儿，想来跟我们唠唠嗑的，想让我们来给您想想看解决方法的都可以，但是呢寻医问药方面，希望大家还是要找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

0: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您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生活里的问题难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每个人的生活每天它肯定都是多姿多彩的。好，来说一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久坐。很多人都知道久坐超过30分钟可能身体会引发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很多的医务人员说久坐超过30分钟，您就得站起来动一动啊，来为腰部来做支撑。那这个久坐究竟有哪些伤害呢？我们来一起长长知识。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久坐办公通常会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护腰，久坐不累。
2: 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3: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4: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3: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5: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3: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6: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
3: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0: 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去完全依赖于这个护腰坐垫能够让

0: 腰怎么样，其实还是一个是正确的一个生活方式，它是最重要的。什么叫正确的生活方式？就是坐一会儿要站起来走一走，对吧？好多人说，哎呀，因为工作原因往那儿一坐，一两个小时、两三小时都不动啊，等到一下站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特别难受，有这样的情况吧。日常的护理其实比用一些辅助的产品来说，它会更加的好一点，好吧？希望大家都是身体健健康康的，也不能完全依赖于其他的啊。哎呀，这个热的天，您家的空调开对了吗？您现在开空调了吗？是不是有人说我都开始开空调了？那您家空调开对了吗？
1: 今天不说废话，全是干货。那这几天的气温热情高涨，是不是都想开空调了？但是你知道吗，长期没有使用的空调千万不要上来就开制冷。空调内部闷了几个月，霉菌、灰尘、异味全都堆积在里面，一开容易吹得满屋都是，待在房间全被吸进了身体里，可能会咳嗽、鼻炎，严重的话还会头晕。那不仅如此，因为空调好久没用，是压缩机机油成品，直接强制开机伤机器更费电。那正确开机步骤，先开窗通风，再开制热28到30度，运行10分钟，烘干潮气，保护压缩机，然后再打开送风模式，吹10分钟，排出脏气，最后再正常开制冷，风干净没异味，还不伤空调。
0: 开空调它也是有讲究的，您开对了吗？当然还有很多人说，哎呀，空调谁不会开呀，但是空调当中的灰尘您知道吗？其实它对于到人体的呼吸道来说，它是相当不友好的啊。好嘞，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能帮助大家来解决您的问题。好，来听首短歌吧。什么歌呢？其实每次来找歌给大家听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纠结，因为都想放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来听一听。有一首歌，是一首老歌了，叫《最初的信仰》，我们来欣赏一下。

0: 每次听到了这样热情的歌曲，然后呢，都会觉得好像整个人都变得活力起来了。所以说，在家里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听听看特别欢快的、节奏性好的歌曲，也能让整个人能够动起来。有一个问题，很多人在微信平台上也曾经问过我说，下暴雨的时候，户外的蚊子会被砸死吗？又说现在的蚊子是越来越多了，据说一滴雨的重量是一只蚊子的50倍。那这么一想，户外的蚊子下雨的时候，它们该怎么办呢？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哦，我们了解了解吧。
1: 蚊子会被暴雨淋死吗？
2: 很可惜，答案是不会。虽然蚊子看上去那么小一只，感觉它很容易能被雨水砸死，但实际上雨水很难正好的击中它的身体，一般都是砸在它的翅膀或者是腿上。当雨滴打到蚊子的左翅膀，蚊子就会迅速地向左倾斜身体，让雨水从身上滑走。就算不幸中奖，被雨水整个裹住了，也会因为它们身上长着防水的绒毛，就能轻易从雨滴里挣脱出去。哎，看来暴雨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消灭蚊子了。小牛的。
0: 哎，这个好像真的是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啊。我每次想，哎呀，下暴雨的时候，这蚊子呀、蚊虫啊，是不是就会被砸坏了？其实不是这样，它也有自己去躲避暴雨的方式和方法。哎，大自然就这么的有意思啊，确实是这样。那说到大自然，说到这个天气，空调怎么开更凉快，也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扎心的话题。因为最近我省多地就是温度很高，然后呢潮热，然后闷热，很多人对空调有了一定的依赖性了。但是空调你真的使用正确了吗？南方又热又潮湿，可以先打开空调的制冷模式，房间凉快以后再改为除湿。那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可以让这个空气循环起来，然后呢，温度的时候可以开的时候先设置的低一点，然后再调回26度的温度。所以问问大家，空调你开对了吗？
3: 说法，经常吹空调会导致空调病，真的有这样一种疾病吗？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它是指那些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里出现的头晕、乏力、嗜睡、眼睛干涩、呼吸道感染等不适症状。那么，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期间不用关闭空调，也可以长时间给窗户开个缝，随时换气。
0: 空调你开对了吗？当然，这是一个灵魂拷问，同样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来看一下方大姐的热线啊，你好，方大姐。
4: 你好，叫雷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4: 我上次给你们打过一次电话。我想过一份工作，这个在家干。我是一个盲人嘛。
0: 想找个在家里做的工作，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呀，对吧？
4: 对，就是这么一找到。
0: 对，因为确实能够在家里做的工作现在很少，很少。所以我就说，对，您这个也不能着急，我们当时也帮您发布过这个相关的信息呀。
4: 我想过一份工作，我在家我穿点什么也时髦，我穿点也能穿得上，就是就是看不到出去嘛，看不到出去，我也想交友。
0: 您还想交友对吗？
4: 对。
0: 啊，想交友，那这样您留个电话下来。您多大年纪啊，方大姐？
4: 我在59岁，我是专门交女朋友女友，我不交男友。
0: 我知道您是您家是哪里的？
4: 我家在下塘的。
0: 下塘的啊，好，就等于是您只交女性朋友对吧？
4: 对。
0: 然后如果有一些能够在家里做的工作，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跟您联系，对吧？
4: 哎，对对对，我希望你们把我发布一下嘛。
0: 好嘞，方大姐，您留个电话。
4: 我上次我留了我的电话了。
0: 您再说一下，因为时间太长了。
4: 180。199。
0: 199-77194。18019977194。
4: 对对。
0: 我问一下方大姐，您这边是有光感还是没有光感？
4: 光感就是没有什么光感，就是晚上白天都能看见，主要看不见走路。
0: 就是白天黑夜能分清，对吧？
4: 对对对，在家住的时间还是省的。
0: 就是那在家里，就是说白天黑夜能分得清，然后家里的东西能大概有一个范围。
4: 在家里小骨是师傅还是省的。
0: 那其实还是就是有一个模糊的一个范围，对吧？能够看到一个框架。
4: 对对对。
0: 哎，好嘞，我知道了，行。然后您要找一些女性的聊友。
4: 对。
0: 哎，好，方大姐，我这边帮您记下来了啊。
4: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当然，所有的征婚跟交友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另外呢，你看，就像刚刚现在这个方大姐一样，她只交女性朋友。如果您不是女性朋友，那如果您这个条件不符合，也不要去找方大姐，要影响别人生活，对吧？好，方大姐电话18019977194，18019977194。好，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有什么要说的、聊的、问的，也都能够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另外呢，就是立夏已经到了，那强对流的天气进入到了高发期。如果雷雨天您觉得憋气、胸闷、干咳，那有可能是雷暴哮喘，它就找上门了。好多说这个词儿可能第一次听说啊，什么叫雷暴哮喘呢？雷暴发生的时候呢，强对流会把花粉还有一些真菌卷到空中，这些过敏原在雷电跟水汽的作用之下，它会破坏一些你看不见的颗粒，然后再次的回流到空气当中，钻进你的呼吸道，诱发一些疾病。所以说你看，如果雷暴预警之后提前2个小时，如果你有呼吸道疾病的，要返回室内，雷暴结束之后要至少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的时候要戴好口罩，回家立刻洗脸，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
5: 雷暴发生时，强烈的上升气流把地面的花粉、真菌、孢子等过敏原带到空中，这些过敏原在高空富含水汽的环境中，因渗透压及雷击作用破裂成细小可吸入颗粒，再随雷暴的下沉气流回到地面，极易被吸入下呼吸道，诱发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
6: 雷暴预警后，应在预计发生前1-2小时返回室内。雷暴结束后，至少要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时，要穿长袖衣裤，正确佩戴防护口罩、密闭性好的护目镜。外出回家后，立即更衣，并单独清洗衣物，及时洗脸、漱口、冲洗鼻腔。若出现明显喘憋，用药后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0: 其实就是说，一旦遇到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来就医，这个是相当重要的，就不能拖。就在家，比如说立刻了，什么脸色红肿啊，喘不过来气啊，有的人会选择，哎呀，我在家等一等吧，休息一会儿吧，喝点水。

0: 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个平台，希望各位都做文明的听友，文明的交友人，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和谐一点啊。气象灾害其实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预警的信号，您了解完了之后，可能对于到这个生活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你知多少？气象预警信号是气象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标志。当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来袭时，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命的关键密码。2023年安徽省气象局印发修订版《安徽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标准规范》，现在有10类预警信号，包括台风、暴雨、暴雪、寒潮、高温、大风、大雾、强对流、低温、冰冻和霾。依据危害程度和紧急程度，预警分为四级：蓝色四级，一般；黄色三级，较重；橙色二级，严重；红色一级，特别严重。颜色越深，危险越近。蓝色预警提示灾害可能发生，需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基本准备。黄色预警表示灾害风险升级，这时必须做好防御准备，避免潜在危险。橙色预警意味着灾害即将发生，需要立即采取避险措施，保护自身安全。红色预警就像交通红灯，灾害已经发生或在扩大，必须停止活动，全力保障生命安全。那么收到预警信号时如何应对？记住简单三步：查来源、变等级、速行动。首先辨别信息真伪，通过官方 APP 或短信查询，别轻信谣言，根据图标颜色确认预警等级，同时留心后续天气变化，做好相应调整。对于蓝色和黄色预警，需针对灾害类型防护，台风时停止户外作业，暴雨避免涉水，高温减少外出。橙色和红色预警时，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者做好防护，危险区群众转移或原地等待救援。学好预警知识，让安全不再迟到。
0: 好，这个是预警的知识，让安全不再迟到。当然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些简简单的预警信号，它在生活当中真的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出行和安全啊。好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大家晚上的6点到7点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节目之外的时间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是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同时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大家如果没有来得及听的，晚上6点到7点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来听一听早上的内容。明后两天是周末，希望大家周末愉快，做一些自己爱做的事情，听一听我们的小说评书大放送。在下周一早上的9点，我们依旧锁定 FM107.4， 锁定我们的响板。最后来听到这首歌叫《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享受幸福的时刻和感到幸福的时刻，那感到幸福就拍拍手，开心一下吧。结束今天节目，下周一早上再见。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徐良、白云瑞来到鲤鱼岛聘请龚世良，没费劲儿就见着了。龚世良不认得他们是谁，方树安逐个给做介绍。他用手一指白眉徐良，我说：“老员外，这位你还不认识吗？白眼眉为记，人送绰号山西雁，三手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是也。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现如今我干老是开封府二品将军，又是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龚世良闻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我倒是看见白眼眉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名震寰宇的白眉大侠居然能到我家来。经介绍我这才相信了，徐将军一向可好，恕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老剑客不要客气了，我来的鲁莽，还望求海涵。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请都请不来，真可谓是尊贵的客人。慢点，等等等等，这小白脸儿你认得吗？不认识。嗨，了不起，他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人送绰号玉面小男魔白云瑞，我老叔。哦，您就是锦毛鼠白宫玉堂之子。云瑞点点头。龚世良又客气了半天，再介绍王源。龚世良一听也是吃惊分晓啊，这么著了名的高人居然也到了我家，非常欢迎。至于方宽方宝，那就不在话下了。介绍完了，龚世良眼珠转了半天，可能合计心事呢。方树安就问：“我说你眼珠直转吗？你想什么呢？”啊，我是想，我跟众位萍水相逢，素无往来，今天各位贸然到了我家，想必有事儿吧。徐良这才说话：“龚老员外，实在实在是对不起得很啊！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请您来了。”“哦，请我干什么？”“嗨，咱就实说了吧。我们打算请您出力帮忙。”帮着我们赶奔三香岛，大破七星楼。
3: 这
2: 破什么七星楼？徐良一想，你甭装糊涂，你师父摆的楼，你能不清楚吗？ 但是还不能这么说，只好耐着性子把七星楼困住六个人怎样打赌击掌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白玉瑞、方淑安在旁边给做补充，最后还谈到罗旋、罗子珍被软禁在三仙观。龚世良闻听是紧皱双眉呀，有这等事？老健康，无论如何牌不如何，您真格的就能袖手不管吗？我们六个大活人来了一趟，您怎么的也得跟我们出去，也得帮着我们大破七星楼。你纵然不给我们帮忙，你还得给你师兄想一想啊。实不相瞒，你师兄要不介绍，我们还找不着你。是他告诉我们你住的这个地方的。就见龚世良脸儿往下一沉，嘿，亏他办的好事。各位啊，实在是对不起，树某无能为力。大伙儿一听这心就凉了半截儿。徐良还得陪着笑脸儿，啊，这么说您是不打算帮忙了？对，三将军，您听啊，我把话说透。当初一日，摆这座楼是我老师摆的，但是摆楼可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三仙观珍藏宝物和经卷。谁知道萧德成如今拿他来害人呢？可是我们呢，给人家摆了楼了，焉能又亲手去破楼呢？这件事情必须得我老师出面。我老师要说拆了这个楼，我二话不说。我老师要不出面，让当徒弟的没事去拆楼去，未免强人所难呐。再说回来，这个楼里边人家改动没改动，谁敢说？一旦改动了，我到那一碰，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不但救不出这六位来，相反，再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再说一个条件，你们别不爱听。我跟萧德成有交情，跟你们也没仇。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何必帮着你们去得罪我的朋友呢？我翻不上，我只好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谁有能耐谁打胜仗，谁没能耐算倒霉。我不打算介入。现在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挑我的理，如果非挑这个理不可，那我也挡不住。你们要累了就在我这休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没钱张嘴，这我都可以帮忙。唯独破七星楼的事儿，树某不能从命。这一下把这六人给蹲这儿了，撅了个对头弯啊。房叔安脑筋也蹦起来了，我说您说话别说的这么绝行不？可能啊，我们这话还没说透。刚才您说什么这个？你老师摆的楼，你就不能拆？这嘛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师兄被软禁在三仙观，你总不能不管吧？方爷，你别提他了，我现在就恨他。他要不给我谢礼，你们能找到这儿来吗？坏事就坏到他头上，当初一致他就不应该帮着你们，他这叫自作自受。他死不死跟我毫无关系。
3: 哎呀，我想不到您这位
2: 做事儿还真敢，哎，哦，不念师兄弟之情，好吧。那么我再问问你，你知道这个楼得害多少人？即使你老师摆的，你老师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他现在死活不知，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你了，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们破不了这座楼，损伤惨重，到了时候我们可得找你算账啊！因为我们这不是厮打斗殴，我们是官府抓贼。你表面上不帮我们的忙，实质你就是给贼人帮忙。你们是串通一气，勾搭连环呐！到那时候，公事良不等房叔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了。方爷，怎么你威胁我不成吗？拿官面哈人不成？我告诉你。你把这套端回去，我姓龚的向来不怕官府。怎么，官府能给我定个什么罪？要这么说，你们随便。走到哪去，我含糊不了。白瑞恨方叔安，心说你怎么说着说着离了格了？

0: 云瑞赶紧站起来给打圆场，王源的两个拳头就攥紧的，一个劲儿瞪眼珠子，看着徐良。只要徐良嘴一歪歪，王源真想上去一巴掌把龚世良的头颅击碎。心说你真是不懂人情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要真不跟我们去，我也得把你夹去。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窗外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五六个人来。大伙一看呢，全是女眷，四个丫鬟，一个老妈。穿得干净利索，往两旁一闪，中间闪出一位中年的妇人。这个妇人穿的是衣着华贵呀，虽然说年近四十，但风韵犹存。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定多漂亮。就即使是现在也拿得出手，不光长得好，举止相当稳重，脸上是似笑似不笑，似惊似不惊。他看了一下屋中众人，然后就走进龚世良。老爷，咱们家来客人了。龚世良赶紧站起来，哎呦，夫人，你怎么知道的？适才我正在后面休息，听丫鬟春红跟我说的，说来了几位客人，还挺了不起，老爷正在前厅招待，我抱着好奇的心这才来的，恕我冒昧，还望老爷原谅。夫人，你我夫妻，你还客气什么？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既然夫人来了，来，我就给介绍介绍。龚世良给大伙一介绍，大家一看，哦，这是龚世良的夫人，人不错呀。这两口倒也般配呀。经过介绍，大伙儿才知道，这位夫人姓赵，叫赵燕芝。王源叫这名挺熟，赵燕。哎，夫人，敢问一句，有一位最著名的南海风尘侠女，是不是您呢？龚世良乐了，王老剑客，您算问着了。您说的正是剑内，是吗？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风尘侠女，居然住到鲤鱼岛，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夫人这一露面呢，哎，屋里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夫人落座之后，就问龚世良：“老爷，这么多的高人到咱家有什么事儿？”哎，夫人呐，是这么回事。他说完了，方淑安又做了补充。这位赵夫人这才听明白，哦。老爷，那么您究竟想帮忙还是不帮忙呢？夫人，我怎么能帮忙呢？你想这个理儿，我师父亲手摆的楼，我是他徒弟，能去拆这座楼吗？再者一说，我跟萧道成交情都不错呀，我怎么能帮忙呢？因此我拒绝了。哦。 老爷，您觉着这么做能合适吗？这以夫人之见呢？我是一妇人，见识短浅。不过呢，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是吗？怎见得呢？老爷，请想，咱们像人不行，咱必须得像理，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理字。
1: 房叔安一听有门儿，
0: 对，还是夫人说的对。您接着往下说，我这洗耳恭听呢。夫人接着往下说，老爷请想，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责任在他们身上。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红嘴白牙说得挺清，是珍藏宝物和经卷。那么现在反过来，他要拿这座楼害人，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虽然老师没在家，就是老师在这，也会反对的。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那么老师不在，你是他徒弟，你就应当替师傅办这种事儿。不管怎么说，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呐。您说拆这座楼又有什么不是呢？
1: 夫人说的有理，
0: 也不见得吧。您听我把话说完。再者一说，萧道成等人聚了那么多的匪人，在三仙岛想干什么？无非对抗官府，扫扰地方，罄竹难书啊！这种人一日不离开南海，一日不铲除，咱这一方就不能宁静啊。老爷，您身为剑侠，应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怎么能置之不理呢？何况各位差官老爷亲自登门前来相请，如果你拒之门外，恐怕于公于私都交代不下去吧。哎，你别说，这夫人真通情达理，细声慢语的把这套道理说完了。公事良站起来了，听夫人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真押在白云县日，我心里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夫人这么说，我答应了。大伙儿一听啊，好悬没气乐了，心说这位公事良闹了半天是怕婆子的祸啊，别人说话不好使，你看老婆这一说，他是紧溜须，连啵儿都不敢打。那位说什么原因？到下文书咱还得说呢。他为什么怕他老婆？当然有一定的原因。公事良眼望徐良和白云瑞，一个劲儿的作揖：“二位呀，实实在在对不起呀！要不是我贱内提醒我，我几乎间给大家得罪了。大家来了，我不让你们失望。明天我就跟你们去大破七星楼，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好，今天已经晚了，你们就住的我家。明天一早咱们就起身。好了，恭敬不如从命。到了晚上了，徐良、白玉瑞、方宽、方宝、房树安、王源住在一个大屋里头。人家公事良陪着夫人到后宅休息去了，晚上睡不着闲谈。房树安就咯咯咯乐。白云瑞就问他说：“哎，你老乐什么？”
2: 老叔啊，我说人生一世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
0: 也搭着我没老婆呗，我也不知道有老婆是什么滋味儿。就拿这个龚大健客来说吧，咱这么请他，那么说这么说都不行。那他老婆一句话，他乖乖的答应了，就好像小孩听他娘的话似的。哎，我说这玩意儿真有意思，闹了半天这家是个怕婆子的货。
1: 云瑞把脸往下一沉，说。
0: 少耍贫嘴，别忘了，闲谈莫论人非。人家夫妻是有感情，你看着有什么奇怪的？我说老叔，那么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老婶儿也这样。我老婶儿一瞪眼，你也是俯首帖耳，把白云瑞也问乐了。王源在那头咯咯也乐。方栓瞅着王源。 一晃大脑袋，我说你乐什么呢？心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谁将来都能娶媳妇，唯独你娶不着，你不必担心，你不能盼老婆。不，大伙儿全都乐了。可不是吗？王源练的是真正的童子功，终身不能贴近女人。他也立志不娶，所以方栓开这个玩笑。 后来大家也乏了，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已经次日平明。龚世良跟昨天不一样了，非常热情啊，早早的来到这屋，把大家呼唤起来，梳洗已毕，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吃完了饭，大家准备起身，这赵夫人还亲自欢送。
1: 到了庄口，大家是难舍难离，这才拱手告别。龚世良对夫人说：“夫人，你听我的喜信儿，多者三天，少者两日，我一定会回来的。”夫人点头，他们上了船，赶奔三仙岛，书说简短，回到招商殿。大家一听，怎么把人请来了？ 哎呦，可真顺利呀！请了两个人都没过10天呢，就看这一回吧。众人热烈欢迎，把龚世良接到里边。大家就问：破七星楼应当用什么东西？怎么分兵派将？您就说吧。龚世良还挺谦虚，哎呀。 来到宝殿，我这一听，这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名剑，这都是老前辈，我怎好指手画脚呢？您不要客气，我们谁也破不了七星楼，您是唱主角的，您就尽管分派，派到谁头上？ 我们一定俯首听命，是吗？那就恕罪吧。好，不过呢，破七星楼不成问题，我也不是自夸其德，只要楼里头没改动，我到那伸手就破了。这是一层窗户纸，不用费劲儿，就即使有点改动。 也不成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楼好破，仗难打呀。那夏遂良和萧道成，一看楼破了，他们就得羞恼成怒。一旦动起手来，我可不行啊。我这能耐可白给，那就全依靠各位了。因此，我的意思说，能打的，武艺高的。 最好都去，可以，我们大家全跟着。哎呀，这是一。另外呢，我要求各位，这个七星楼里边消息埋伏非常绝妙。我要求大家别瞎摸，我不让动什么，你们可别动什么。一动出了事儿，咱们前功尽弃，啊！别管你身份多高，名望多大，你得听我的。 大家一致赞成，好吧。
0: 这一条作为命令，谁到里头下身手，出了事儿，谁负责任。公事良说还有一条，不义带的人太多。我一瞧您这店里头有这么多位，要都跟着去，人多显眼。就挑那有能耐的，去个10位8位的就足矣了。大伙儿一想，这谁去呢？ 让徐良和白云瑞商量，云瑞最后开了个名单，跟着去的有少林的3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还有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另外跟着去的还有峨眉寺的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 白老、白一子、一子峨眉女马凤姑、柏林女剑客韩江姑雁、上云峰，跟着去的还有陶禄、陶福安、邹瑞、邹化昌、王元也得跟着。后来一共点了15位。点完之后，公事良看了看名单。 比较满意，高了，可别往上添了啊！余者的就看家，这些位足矣。就这样，他们决定好了，在当天晚上的半夜去破七星楼。路上无话到了，都进了院了，公事良往两旁看看，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往对面看七星楼点着灯呢，锃明刷亮。公事良告诉大伙儿：“注意啊，这可是紧关节要的地方，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连脚底下都不能踩错。”徐良点头：“嗯，你放心吧，我们跟着你走。”但不知大家到了这个地方，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 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抱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0: 白眉毛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老少英雄，跟着五行昆仑子公事良，要破七星楼。等到了地方，公事良一再叮嘱众人。 千万小心戒意，一不十足，成千古恨呐。这七星楼可不是闹着玩的地方，让他说的大伙儿提心吊胆。刚到了院里，还没等着进楼呢，突然在左边。 蹦出几个人来，拉家伙把去路挡住。公事良、徐良、白云瑞就是一愣，歘，大家全站住了。往对面一看，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连鬓络腮的胡须，青缎子道冠。 青缎子道袍。 短一斤，小。

0: 都打败，左手擎着铁拂尘，右手拿着长剑，二目闪着凶光。在他的后边跟着几个人，手里都拿着不同的兵刃。徐良、白云瑞眼尖呢，一看为首这老道，正是三仙观的二爷，叫李道安。房叔安一看，肉就蹦过去了。
1: 干郎，我跟他说几句行不？
0: 你讲吧。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先练了一趟小片刀。
1: 喂，哎，我对面那位，你是李道爷吗？
2: 不亮天尊，不错，仗势偏大。尔等三更半夜来此何干？
1: 哎呦，我李道爷，你不是睡迷糊了，说梦话吧？你忘了，咱们打赌机长，10天要破你的七星楼，我们这不来破楼来了吗？
2: 哦，原来如此。
0: 既然破楼，你身后边站那个是谁？
1: 我说你们哪位啊？啊，这位，这就是五行昆仑子龚世良，龚大剑。
0: 好了。我见龚世良有几句话说，
2: 求方爷赏个方便吧。
1: 好说好说。
0: 房叔安往旁边一退，龚世良过来了，冲着李道安一抱拳：“龚某在此，仙长一向可好吗？”
2: 姓龚的，你真够朋友，真够义气的。哎，背叛了我们三仙观，公然要帮着开封府大破七星楼。我说你这样做未免有点不仗义吧？别忘了，当初你老师金观道人孔仙芝给我们摆的七星楼，你是他二徒弟，居然跟开封府的人合伙要拆七星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再者一说，当初我们修这座楼不是白修，给了你们爷们钱了，因此别人破楼都可以，唯独你们师徒想要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
0: 龚世良一笑，县长言之差矣，不错，这座楼是我师父修的，也得了你们的好处，但当初怎么讲的，修七星楼为的是给你们三仙观保护金银财宝，是藏经卷的地方，绝不是叫你们拿这座楼害人呐。现如今你们利用这座楼困住无数的英雄好汉，而且打算用这座楼做钓鱼之师，把上三门的开封府的英雄一网打尽，未免太不像话了。我绝不允许我们家摆的这座楼变成杀人的战场，因此我是非拆不可。
2: 是吗？龚世良，别人不清楚，你是最明白不过呀。别忘了，得罪了三仙观的人是什么下场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自知道行侠仗义，至于下场，我根本无需考虑。
2: 好啊，把李道安气得嘣嘣直蹦，拉宝剑刚要过去，在他身后那几个跳过来了。二爷，二爷，杀鸡焉用牛刀？这种不义之辈，交给我们哥几个了。说着话，这几个人就像狂风暴雨似的，刷刷刷就过来了，把公事良包围。一共啊，过来四位。这四个人相貌不同，穿衣打扮当然也不一样。为首的头一个，人送绰号“双手分山长脖怪”，姓金，叫金九，人们都管他叫金九爷。第二个叫低头观海铁齿怪，姓关，叫关武，人们都管他叫关武爷。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铁齿怪？就因为他这十个手指头啊，与众不同。练铁砂掌，鹰爪利练的，手都变黑了，那颜色跟铁一般腕儿。就这十个手指，要戳到你身上啊，当时就得戳穿了。三寸厚的木板，他用手指一戳，马上就能穿透。因此，大伙给送了个美称，叫“铁指怪”。第三位叫“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江湖上都管他叫马三爷。第四个叫“翻江搅海双头怪”，姓苏，叫苏二，人们管他叫苏二爷。前文书咱说了，南海有著名的八怪，头一个就是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现在江兆慧啊，在七星楼里头被困了。这四怪跟夏随良、萧道成交情莫逆，被约请来帮兵助阵。今天跟着李道安把各位英雄给拦住了，这四怪嗷一声奔公事良就下绝情了。徐良和白云瑞大伙一想，那行啊，公事良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全指着他破七星楼呢，他要有个三长两短，那还得了？还没等他们几个过去，在徐良的身后嗷一嗓子窜出一人，大家一看，谁呀？海外野叟王源。王源是个急性子，好动不好静，连日来一招也没伸，一手也没打，把他憋得活蹦乱跳，他就盼着打仗啊。今儿个可有了这机会了，因此他头一个就跳出去了，回头跟徐良说：“梁子，不用你们伸手，这几个小子包到我身上了，扎扎扎！”他叫唤开，夜半三更，这声音都听出多远去，跟狮吼差不多少，把对面的四怪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七八步。啊啊，什么人？什么人？ 爷爷在此啊！
0: 这几位一看，好嘛，来的这是个野人呢，散发披肩，皮条子勒着， 怪眼圆睁，大鹰钩鼻子，菱角嘴，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着一身青衣服，又肥又大，还又脏又破，腰里头系着麻绳，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一双大脚丫子，那脚趾盖大概从来也没脚过，往前抠了着，跟那鹰爪相似啊。身后背着一把特大号的单刀，还背着个皮兜子。这四怪看罢多时，高声断喝：“呆，什么人？”连我老人家你们都不认识，真是双瞎了狗眼！某乃海外一叟王元是啊也。这家伙，王元往上一纵，奔金九劈面就是一掌。金九说声不好，往旁边一闪身。王元飞起了一脚，又奔关武。二臂齐摇，他也没使刀，跟这四怪就站在一处。这四怪往上一扑，把王元给围住。你想想，这场仗能善打了吗？一伸手就是机场的，没超过二十个回合去，就见王元喊了一声：“小贼，你绑走了！”就是一掌，正打的金九后脑勺上，啪！不是金九的脑袋长得糟，是王元的掌法太厉害，把金九的头颅击碎。关武在他身后一看不好，哎呦，使了个双撞掌来打王元的后背。王元冷不丁一转身，左脚一立，右腿就抬起来，去你妈的吧！这一脚正蹬到关武的小肚子上，您说有多大劲儿，在院里头给踢到院外头去了，咻啪！七窍流血而亡。万里烟云大头怪马三一看，嗷一声就上来了，双手抓王元的肩头，王元往旁边一闪身，哎，把他腰带子给他抓住了，抡起来往后边一扔，翻江搅海双头怪苏二在后头呢，这瞎猫碰死耗子，马三的脑袋正碰苏二脑袋上，啪嚓，俩脑袋全瘪了。这四怪两对全都毙命。这一仗打的是干净利落，王元这心这还痛快，跟吃了一副顺气丸似的，连日来这憋气窝火，这消了一半。李道安，过来！李道安一看，无量寿佛，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为什么跑呢？很明显，吓死他，也不敢跟王元伸手。王老剑客打完了，一转身来到徐良近前：“梁子，你看觉得怎么样？”过眼不？老人家，正是武艺绝伦，水萝卜啾啾，嘎嘣脆。可惜呀，我打了四个无能之辈，要能把夏随良、昆仑僧等人这样打死，那我心才痛快呢。
1: 哎，老人家，甭着急。
0: 不是不报，时刻未到，迟早有一天，我相信夏随良、昆仑。

僧等人死的比他们更惨。白玉瑞说：“各位，这不是说闲话的地方，也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赶紧破楼要紧。对，快进七星楼！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大伙保护公事良，来到七星楼的南门。公事良一摆手，大伙站住了。他跟徐良说：“三将军，咱们可有言在前。我规定进楼的人不能超过15位，你就按照这个名单让这些人进楼。余者的呢？”让他们在楼外等着，我全都安排好了。好，各位啊，凡是跟我进楼的都跟着我走，我迈哪条腿，你们迈哪条腿，我怎么转，你们跟着怎么转，千万别走错了，知道了，知道了。这时，公事良迈步上了台阶呢。不走13579，走双数24680。用脚尖点台阶，不敢用脚后跟踩台阶。这些人呢，就照样跟他往里走。可就在这时候，突然，白云瑞灵机一动，回头跟徐良说：“三哥。”我想起点事儿来，老兄弟，你说吧。我看那名单上15个人都进七星楼，是否多了一点？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的意思说，我领着6位就可以了，那几位都留在外面。三哥。您不必进七星楼，老兄弟，你瞧不起我？不不不，咱们哥俩我还敢瞧不起您吗？还是那句话，以防万一，我们要破了七星楼，那金灯剑客夏遂良肯定恼羞成怒，率领众人把楼给包围了，怎么办？外头得留下硬手，准备打接应。咱们里应外合，大破3000贯。咱们要都进了七星楼，倘若发生什么不幸，岂不同归于尽呢？老兄弟说的有理。这样吧，我领着人进楼，你在外边。不不不，三哥，您是带队的，大将督后阵，您应该在外头。我领着几位，你，这6位跟着我走。白云瑞点的是谁呀？少林3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邹瑞邹老剑客。陶路陶老剑客，公事良、白云瑞，他们一共是7位，决定进七星楼救人。徐良率领峨眉寺的剑侠以及其他的英雄留在外边。这事儿咱必须得说清楚。因此呢，白云瑞跟这几位，跟着公事良踩台阶上来了。这公事良呢？全神贯注破这座楼，对于这个变化他一点都不知道。他认为按着那个名单，一共15位高人都跟着。闲言少叙，且说公事良到了南门丙丁火，他告诉白云瑞大伙儿：“注意。”我把这木牌一扭，门就能开，但是大家全趴下，里边要打出24只飞弩。

大伙儿全在地上趴着呢，所以这弩全打空了，纷纷落到院里头。大伙儿一看罢了，还得是行家，人家家摆的楼，那里边什么埋伏，人家是了如指掌啊。这要不懂的，一开门好成筛子了。这时，公事良迈步就进了七星楼。这六位在后头跟着他，进楼走了五六步，就见对面扑腾，从地上钻出个人来，把大伙吓了一跳。云瑞和宝刀刚要伸手，公事良一摆手：“慢慢慢，不必惊慌，假人儿，好好看看是假的不。”大家借着灯光一看，可不是吗？你别看是假的，跟真人差不多少，也是80多高，弄得跟真人相似，瞪着大眼珠子，目视前方，手里头拎着一对双锤。白云瑞就问：“龚大剑，这怎么回事？”这叫吓唬人的。比方说，你不懂七星楼里的埋伏，头一次进楼，你就拿他当了真人了，一害怕不就吓跑了吗？实质上是假的。您看过去我收拾啊。再看龚世良，来到假人的背后，用手一点穴道，啪！这假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肚子里的消息一泛，嘎吱吱吱吱，扑通，假人倒地。龚世良笑着对大伙儿说：“看见没？别看是假人，你要不懂不会破，他还有两下子呢。这对双锤准保能把道路封住，一般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大家随我往里走。”他们得走到中央无极土，顺楼梯好上楼，到三层上才能救人。这不是说这玩意儿呢，一步一个消息。等走到中央无极土，地势比较宽阔，两旁的明柱上都吊着铜灯，烟气杠杠的，火苗突突直闪，因此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正中央站着一只猴子，这只大猴比一般的人还猛着一头，所不同的就是它有6条胳膊。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究竟是哪儿产的？叫什么名儿？大伙儿就不清楚了。但是这猴也是假的，外头用藤萝织的架。肚子里有消息，爪子、脚丫都是铁板的。就是这个玩意儿得费多大劲，做的跟真的一样样。借着灯光一照，两只猴眼烁烁闪光啊！他们刚一来，这猴脑袋拧过来了，目视着众人。云瑞就问龚世良：“大姐。”这是假猴啊，怎么6条胳膊？这种东西叫多臂猿。哎呀，还没听说过。怎样对付？这你甭管，有我呢。各位，这猴子可不是闹着玩的，满身可都是暗器，连那猴眼睛都是暗器啊。谁要一靠近它，他嘴一张，能打毒弩；手一扬，能放飞刀；连眼睛都能蹦出来，打的人身上是骨断筋折。这座七星楼全靠着他在这手把着，要不把他给铲除，想要登楼势必登天。龚大剑，那您说怎么办？我有办法。

0: 哎，这么办啊，你们几位听我的，这猴6条胳膊，你们每位拽住一只胳膊，我拽他的尾巴，就能把他破了，啊！各位来伸伸手吧。说话间，公事良回头一看，耶耶，进楼的人怎么这么几个呀？这才看清，山县徐良、峨眉四大剑侠王元都到哪里去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孙文举一笑，算是公事。屈有才坐下了。哦，那就还叫少斗家吧。孙文举也坐下了。老舅，你管账房也有不少年头了吧？屈有才一怔，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外甥难道这还不知道吗？是，
2: 哦，
1: 这些年委屈您了，少多家，你这是什么意思嘞？孙文举笑着摆了摆手，老舅不要误会，文举只是觉得这些年就让您管账，实在太屈才了，如今想以重任相托老舅。哦，屈有才有些不解，什重任？孙文举慢条斯理地说，咱们孙家大族的货都来自湖广和江浙一带，如今生意兴隆，进货量倍增，而其中军供所需最多，又不能出半点差错，为此我想在江南设立分号，这就需派一得力之人前往坐镇，想来想去非老舅莫属啊。
2: 哦，
1: 屈有才先是一愣，半晌才缓缓开口，少多家抬举了，我只是个账房先生，能力和见识都一般，再说现在这老胳膊老腿的跑不动了，到了外面只怕耽误号里的事儿，还是请另选一个能干可靠的后生吧。老舅实在过钱了，这么多年了，号里家里哪个不知，论才能还有对孙家的忠心，在老舅之上的我看到现在还没有呢。这江南分号的掌柜职责重大，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派个100人，别说我不放心，就是爹也不会答应的。屈有才无奈，
2: 哦，
1: 可是这账房也总得有人管吧？
2: 哦，
1: 这个我早就考虑好了，就由蔡管家代理。
2: 哦，
1: 屈有才盯着外甥说：“这么说，我不去也得去喽。”
2: 哎呀，
1: 这是哪里话嘞？这不是在跟老舅商量吗？但文举神性，老舅一向能以大局为重，在这样的时候不会让文举为难的。屈有才沉思了片刻，点了点头，
2: 哦，
1: 那有劳老舅了。那少多家想让个何时去呢？哎呀，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2: 离开花厅之后，屈有才便来到了屈氏的房间，说了此事。屈氏生气道：“
3: 哎，文举这孩子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让你？不成，我要把他找来，好好说道说道。”
1: 哎呀，好嘞，姐姐， 我不是来挑拨你们母子的，这事儿已经定了，啥也不用说了。
3: 那南方可远呐，你行吗？
1: 行啊，骨头越老越经得起折腾，何况这一段家里这么乱，我就当出去散散心吧，挺好的。对了，姐姐，我找你还有个事
3: 儿。哦，是是。
1: 哎，彩萍的丫头跟了湘玉那么多年，这留在家里，你一见到她就不免想起湘玉，总是伤心。不如这回就让我把她带到江南去，找机会我再在那儿替他寻个好人家。屈氏点了点头。
3: 哦，也好。
2: 屈氏面露悲色呀。花厅里，蔡荣祥不解地看着孙文举。
4: 少多家，您为何要派屈先生去南方嘞？他虽然能胜任，可是管账房不也管得更好吗？
2: 孙文举缓缓地说：“
1: 让老舅去南方，是因为我要大干一番，就不能让人绑住了手脚。老舅精打细算，做事认真，虽是管账的高手，但他行事保守，一到拿银子的时候就开始嘎醋。以后我要把孙家的买卖做得更大，少不了就得先大把大把的花银子，这样才能大把大把的挣银子。但是老舅不懂这个理儿，我也只能如此。这虽有些不近人情，但为了孙家，相信老舅也会体谅我的。
2: 蔡荣祥又想了想。
4: 哦，是这样。那您不让曲先生管事儿不就得了？何必把他支得那么老远呢？
1: 哼。老舅的脾气，你不让他管他就不管了，没法子，我只能让他走开，这样想管也管不着了。
4: 哦，也是也是啊。
2: 蔡荣祥这才点了点头。孙文举发出了一句如释重负的感慨。
1: 哎，这天下终归是后来人的。
2: 蔡荣祥望着自己的少东家，面露钦佩之色。乌里雅苏台原本只是一片大草原，随着康熙和噶尔丹的战争，这里成为了清军的驻防要地，有了大营和官署。很快的，与之相关的吃官饭的产业也迅速地建立了起来，包括军供站、商号、客栈、酒家等等。像大盛奎这样的吕蒙商更是不远千里把买卖做到了蒙古牧民的蒙古包门前。昔日空旷的草地如今也变得热闹非凡。这一日，在一个浩特前停着好几辆乐乐车，这便是大盛奎的流动收获点儿。此时毛蛋儿正坐在车上认真地记着账，牧民们则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皮张、药材等土特产。赵大友和其他几个财东忙着验货装车，刚收完一批货， 毛蛋又大声地喊起来，他的蒙语现在也非常熟练了。特木家送来狐狸皮五张，折茶砖20块，讨50。老牧民特木想了想，
1: 丹门庆，那糖我不要了，折成马凳吧。明年我儿子娶媳妇，家里训了2匹好马。
2: 毛蛋干脆地说：“
3: 好嘞，特木家狐狸皮5张，折茶砖20块，头马凳2副。”
2: 赵大友这时想起了什么。
1: 哎呀，诸位老乡，我被大圣魁的王掌柜折了。这次除了记下各家明年所需的大路货，还要问问哪家有红白喜事，像儿子过生、老人过寿，都需要什么东西，一块报上来，大圣魁会把货提前备下。
2: 特木一听高兴了，
1: 塞，我儿子明年的喜事要红绸2匹，上好的汾酒20坛。
2: 毛蛋连连点头，
3: 特木大爷，我都给你记下来。
2: 众牧民这时也争先恐后的抱着自家所需的货物，毛蛋已经有点手忙脚乱了。
3: 哎，大家别吵，一个一个杀。
2: 不远处，王向清和张杰、钱宽子望着这一切，笑容满面。钱宽子乐呵呵地说：“
5: 大掌柜，咱大圣魁的货，真是在草原上闯出名头来了。这蒙古老乡，没有不说好的。”我买着的还拉着我问，下趟货啥时候到啊？好几个骑的都有了。
2: 王向清微微一笑，张杰也笑了。
5: 二哥，哎，咱们走的时候约的，大哥在规划，也该把下一批货办好了，估计再过几天就能送到了。
2: 钱宽子轻松地问道。
5: 大掌柜，到时候咱们再把这批货发完，是不是就能回规划了？哎呀，我可想念庆凯旋的烧麦了。
2: 王向清笑了，
1: 嘿嘿嘿，宽子，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现在就告诉你吧，你不用跟我们回规划了。
3: 是。
2: 钱宽子一怔啊，
1: 本来想等几天再说了，我打算让你留在乌里亚苏台经营咱们的买卖。
2: 王向清不说了，因为他看到钱宽子面露不悦之色。
1: 宽子，你是不是有话说？
2: 钱宽子冷冷地说，
5: 哼，你们都掉了，我还有圣话嘞。
2: 同时他瞪了一眼张杰，
5: 宽子兄弟，你不知道。
2: 不等张杰说完，钱宽子一甩手走了。王向清就是一愣，
1: 宽子，宽子。
2: 草坡上，钱宽子郁闷地低头坐着，王向清慢慢地走到他身旁，也坐下。
1: 宽子，有甚话就跟哥指示，像以前在村里那样。
2: 钱宽子委屈地说，
3: 二哥，哥做错事了。
1: 哦，谁说你有错了？
3: 那你干嘛罚哥了？
1: 我罚你胜了，我这是让你当咱大圣魁乌里亚苏台封号的掌柜了。 为什么你们都回归化，让我留在这大草原上？
5: 这是那赵杰的主意吧？哼，
6: 夸子，我告诉你，本来是赵杰要留下，让你回归化，但我没答应。是我说乌里亚苏台非你不行。
5: 啊？为啥？
6: 夸子，你可别以为你留在这大草原上没事可做，事多着嘞。你得和那些王爷、扎萨克，还有大大小小的官拉关系，让他们给咱们帮忙做担保。你还要跟那些蒙古老乡混熟了，不只是一个旗、两个旗、三个旗、五个旗，越多越好，让他们都认咱大圣魁这个字号，都愿意买咱大圣魁的货，这不都是事儿吗？而且还都是重要的事儿嘞。你说这重要的事儿，我不交给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还能交给谁嘞？
2: 钱宽的这时连连点头啊。
1: 哦，二哥，我懂了，我懂了，我留在乌里亚苏台。
2: 王向清笑着拍了拍钱宽子。
6: 宽子，不论什么时候，你都是我的兄弟。
1: 对对，二哥，咱们是兄弟。
2: 几天之后，史大学在规划办的第二批货也送到了，负责运货的驼头正是段泰。客栈门口，王向清颇有些意外地迎上前去。
6: 哦，段大哥，久违了。
2: 段泰笑着还礼。
6: 向清兄弟，久违了。来，这是你们史大先生写的货单，咱们甚时候验货呀？
7: 哎，不急。
2: 王向清顺手将货单递给了一旁的钱宽子。
6: 大哥，先进去坐会儿，喝口茶，这一路可辛苦了。
2: 段泰毫不在意的一挥手。
6: 哎呀，给大圣魁辛苦，那是段某有幸啊，规划多少驼队，求还求不来呢。
2: 王向清也是一乐。
6: 大哥说笑了。
7: 哎呀，向清兄弟，你就别谦虚了。
2: 段泰一指身后的驼队，
6: 看我这50峰骆驼，除了给孙家军供的30驼，剩下20驼都是你们大圣魁的货。
2: 王向清一笑。
6: 听说段大哥现在也了得呀，创了一家商号，也是大掌柜了。
2: 钱宽子插嘴道：“
1: 二哥，人家段掌柜的袁胜德，如今在咱鬼话城那也是赫赫有名啊。”
2: 段泰认真的说：“
6: 哎呀，不敢当啊，不过是小本生意。”不敢和大圣魁比呀。
7: 哦，想不到这才几年功夫，大哥就发财了。
2: 段泰微微一笑。
6: 这还要多谢你呢，王掌柜。
7: 哦，
2: 王向清面露不解。段泰苦笑了一声。
6: 哎呀，还记得当年在井边，凤娘和你，嗨，我跑了之后啊，觉得不干个样子出来，就没法回去再见他了。于是，
2: 王向清急忙说：“
7: 大哥，那天凤娘其实是借我来气你了。”
6: 哎呀，我知道了，不过呀，我也听说他对你的情谊，哎，
8: 后来怎么又来了位孙家小姐呀？
2: 王向京有些尴尬的连连摆手。
8: 哎，大哥，不要提了，不要提了。
2: 啊，好，好啊。哎呀，这样的事儿啊，都强求不得。
8: 没说的，咱们还是兄弟。
2: 王掌柜，你知道孙家小姐的事儿了吗？
9: 王向清一怔，
8: 十八事儿，他不是已经？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1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0: 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段泰的声音低沉了一些。
2: 哦，你还不知道啊？哎，也罢，反正迟早你也会知道。我就说了吧，这个我也是因为前段日子回了趟祁县老家才听说的。那孙家小姐还没出家呢，就在家中让一把火烧死了。
1: 烧！王向清一听，一下子面无血色，连钱宽子都惊呆了。段泰叹了口气：“
2: 哎，那孙家小姐也是命薄呀，就快去京城成亲了。突然那天绣楼失火，她没能逃得出来。哎，我回到归化之后又听说呀，因为孙家和费大将军家是皇上赐婚嘛。”皇上得知此事之后，还专门下旨宽慰呢。
1: 段泰说着，王向清却只是怔怔地站着，像是一句话也没听到。突然，他抬腿便走，然后一个踉跄就要摔倒。钱宽子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二哥，二哥，你咋了？”王向清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二哥，你保急，你保急吧。钱宽子不知该说什么了，只能紧紧地抓住王向清的肩膀。段泰也劝道：“
2: 哎，是啊，向清兄弟，事已至此，你要节哀呀。”
1: 王向清挤出了这样一句话：“
3: 哥要走。”
1: 钱宽子一怔：“走？二哥，你去哪儿了？”王向清大吼了一声：“
3: 哥要回沙溪，哥要见霞玉。”
1: 同时他甩开了钱宽子。当天王向清便决定离开乌里雅苏台，回太古老家去。任凭张杰和钱宽子等人是如何苦劝，他就是不听。已经骑到马上的王向清冲着拦在马前的兄弟们怒喝道：“
3: 都闪开！”
1: 张杰急得直嚷：“啊，二哥，你这样回去要出事的。”钱宽子也喊：“
3: 是啊，二哥，要不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我叫你们闪开！”
1: 王向清一挥马鞭，众人只得让开，任他策马而去。张杰一跺脚：“啊，
3: 不行，我得去把二哥追回来。”
1: 毛蛋儿一把拉住了张杰：“
3: 二掌柜，这里离不开你，还是让哥去吧。”
1: 张杰拍了拍毛蛋儿：“
3: 好兄弟，那就交给你了。记住，追上二哥，尽量劝住他，劝不动你就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出事。知道了。”
1: 钱宽子一边喊一边往客栈里跑。“
3: 等一下，毛蛋儿，俺去给你拿干粮和银子。”
1: 草原上，王向清纵马狂奔，后面毛蛋是拼命的打着马，终于追上了王向清。“
3: 毛蛋，你回去。”“
4: 不，二掌柜让我跟着你，我就要跟着。”
1: 于是两匹马继续跑着，马上的王向清是泪流满面。罢 口子，车马大殿，凤娘正站在大院门口，看着有没有客人经过。忽然一匹快马疾驰而过，凤娘一愣，因为她看到马上正是王向清，她满头大汗，面色铁青，对她视而不见。凤娘刚想说什么，王向清的马已经跑得没影了。这时又一匹马赶了过来，正是毛蛋儿，凤娘就叫住了他：“
5: 毛蛋儿，毛蛋儿，咋回事啊？王二八子咋那么着急呢？他要回陕西啊？”
1: 凤娘就是一怔，咣当的一声，厢房的门一下子被撞开了，一个人闯了进来，把正在屋里算账的史大学给吓了一跳。他定睛一瞧，却是浑身汗津津的王向清。
2: 二弟，你咋回来了？
1: 王向清也不回答，踉跄走着。史大学慌忙上前，把王向清扶到椅子上坐下。王向清咬着牙说：“
2: 来碗水。”
5: 水，好。
1: 史大学赶紧倒了一碗水，递给了王向清。王向清是一饮而尽。等王向清缓了过来，史大学这才问：“
2: 二弟，到底咋了？”
1: 王向清一字一句道：“
2: 我要回陕西。”
4: 你说胜了，
2: 我要回太谷。
4: 你
2: 回去做胜了，
4: 我要知道项羽咋死了。
5: 你知道了？
1: 史大学脱口而出，这倒让王向清一愣。
4: 你早就知道了。
1: 史大学叹了口气呀，
2: 哥也是你们刚去乌里亚苏台之后才听说的。
1: 王向清突然冲着史大学就发火了：“
4: 咋不派人告诉哥嘞？”“
2: 唉，哥是心思，这么大的事，还是等你们回来再慢慢告诉你。二弟呀，我知道你心里有多不好受，可这人死不能复生啊。”
1: 王向清一听就蹦了起来：“
4: 我要回去，好端端的咋就着火了？我要回去弄个清楚。”“
2: 二弟呀，你听我说，
4: 我要走。”“
2: 二弟，你……”
1: 史大学有些不知所措了。
2: 二弟你别这么大，
4: 哥要回去。
1: 王向清似乎就会说这么几句话，史大学终于也急了：“
2: 你回去有个球用嘞，再说你走了，咱大圣魁的生意可咋办了？”“
4: 哥要回陕西。”
1: 王向清说着就要往外冲，史大学赶忙拉住他：“
4: 老二，
2: 咱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0: 王向清一把将史大学给推倒在地，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出去。史大学气得双手直拍地呀，
1: 哎，你个王二八子，这是疯了吗？还当不当个当大哥了？还把不把大圣魁和兄弟们放在心里了？要是这样，都他妈别干了，别干了！
0: 王向清大步走过院子，打开院门，正要迈步，一个人影横在他面前。他一瞧，竟是凤娘，身后还跟着毛蛋儿。王向清一怔，凤娘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毛蛋儿。毛蛋儿会意，进院直奔厢房去了。凤娘往前走了几步，逼得王向清又退回到院子里。凤娘冷冷地问道：
2: 你要回山西？
3: 对。
2: 为了孙家小姐？
3: 对。
0: 啪的一声，一个清脆的嘴巴子就抽在了王向清脸上，他被打愣了，抬起头望着凤娘。凤娘厉声地问道：
1: 你回去做什么？
0: 王向清捂着脸说：
3: 哥要弄清楚小玉咋死了。
2: 弄清楚了又能咋的？
3: 哥要回去再看他。
2: 哼，你是什么人呢？啊，人家还等你回去看，早就埋了。
3: 就是埋了，哥也要到坟上去看看他。
0: 凤娘冷笑了一声：
2: 哼，好个王二八子，你去吧，你不是早就把他给办了吗？这时候回去哭他的坟，是嫌你们俩那点破事还没人知道是吧？是怕没人去皇上老子那儿告你们是吧？你去啊，去他坟上哭个够，让大家都看看咱们大圣魁的王大掌柜是个情种。
0: 王向清说不出话了，只是怔怔地看着凤娘。凤娘是满面通红啊。
2: 然后呢？啊，然后你怎么办？是等着人家来砍你的脑袋吗？还是带着你这帮兄弟一走了之啊？可人家抛家舍业是来干啥的？是跟着你挣钱养家的，不是陪着你王二八子当情种的。对了，你和他到了这个份上，是他们孙家人嫌贫爱富，是他们瞧不起你，那你就该把你的大圣魁做大，做得比他孙家还大，让他们好好看看，看看你王二八子到底是个值钱货还是个赔钱货。可你现在这么回去有啥用啊？就是他会愿意吗？啊，你倒是说呀。
0: 凤娘气得浑身哆嗦，王向清的表情却是越来越愣了。厢房里，毛蛋扶着史大学趴到了炕上，史大学揉着屁股大喊大叫：
1: 这个王二八子又犯浑了，咱们都别干了，散伙。他要回山西就回山西，俺正好也回去照顾老娘和儿子。毛蛋儿，你也赶紧带上银子去孝敬老娘吧，都别干了。
0: 毛蛋儿小声地说：
2: 大先生，你别急，凤姐正在劝大掌柜嘞。
0: 此时在院子里，王向清和凤娘已经坐在树下的石凳上了。王向清喃喃地说：

0: 咋会这样嘞？咋会这样嘞？
1: 凤娘瞥了一眼王向清，气又不打一处来了。
2: 还问谁呢？啊，都是因为你。
0: 哦，杨卫哥。
2: 对，要不是你，人家早就嫁出去了，哪来这些事儿啊？你个王二八子，就会害人的祸。
1: 说着，凤娘自己差点没哭出来，好歹忍住了。王向清看着凤娘，忽然苦笑了起来。凤娘都愣了，
2: 笑个屁！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
0: 哦，多谢了。
2: 啊，
0: 你刚才骂得好，也打得好，多谢了。
2: 呸！
1: 凤娘一脸的不屑呀，
2: 我图你一个谢字啊。
1: 这回王向清无语了。厢房里，史大学还趴在炕上揉屁股呢。
3: 大哥，哥娘都没这么大过哥。哎呦，这还是哥的结拜兄弟。哎，这王二八子劲儿真他妈大。
2: 大先生，也不知道凤姐把大掌柜劝说过来没有。
1: 毛蛋说着，听着院里的动静。史大学没好气地说：
3: 劝上来劝。毛蛋，你赶紧去告诉老板娘一声，让他别劝了，当心那个愣货鸡了，连他都打。
2: 哎，大先生，大掌柜不会的，我还是出去看看吧。
1: 毛蛋正要出去，门却开了，王向清走了进来。史大学一看他，气得直咬牙呀。
3: 毛蛋，去给大掌柜拿些盘缠，送他回山西。
1: 王向清笑着走到了史大学跟前，恭敬地施了一个礼。
0: 大哥，刚才对不住了。
3: 哦，
1: 史大学一怔啊。山西太谷，夜晚的武家堡村是一派宁静，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杜家外屋，王向清的姐夫杜志康坐在桌旁，一脸的愁容。这时菊花从里屋走了出来。
2: 树娃子睡了，你也早歇着吧。
4: 哦，你先去吧。

0: 那么容易，慢慢来。好歹上次性情的义雄送来的银子，咱们还有。
1: 杜志康有些烦躁了。知道了，你说多少遍了？菊花换了个话题。
0: 哦，对了，也不知道孙家老爷现在咋样了。
1: 杜志康不吱声了。菊花叹了口气：“
0: 哎，真不知道他如何过得去。那么大岁数，女儿就这么没了，还是马上要嫁人了，造孽呀！”祥玉小姐也是个好姑娘，可惜，真可惜了。
1: 杜志康没好气地说：“哎呀，行了，别人家的事你少管。”菊花不理杜志康，继续说：“
0: 我还记得，那姑娘小时候跟咱们二娃子一起念过书，哦，教课的不还是你吗？
1: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杜志康和菊花皆是一怔啊。菊花嘟囔了一句：“
0: 嘿，谁呀？这么大晚上的。”
1: 说着，他又高声的问道：“
0: 是哪位呀？”
1: 门外的人低声地说：“
2: 师哥，请开门。”
1: 菊花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开了门，却不由得愣住了。
0: 屈先生，
2: 杜家大嫂。
1: 屈有才不等菊花相让，就先挤了进来：“
2: 二位，打扰了。”
1: 杜志康也诧异啊。
2: 屈先生，深夜造访，有何指教？有一要紧事。
1: 屈有才拿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布袋袋，放在了桌上，
2: 求二位帮忙。
1: 杜志康和菊花不解地对视了一下，杜志康问：“
2: 何事？”杜先生，杜家大嫂，这事无论如何也要请二位答应下来，而且天知地知，唯我们三个知，剩下的都好商量。”
1: 杜志康疑惑地看了看屈有才，还是点了点头。屈有才这才一招手，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挺着大肚子走进屋来。屈有才赶紧把门关上，这人这才去了头罩，露出了真容。杜氏夫妇一见，吓得差点惊叫了起来。
0: 啊！
1: 菊花捂住了嘴，杜志康也是瞠目结舌。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动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通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李强跟皇太子玩得十分尽兴，年轻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呢。再说了，年轻人胆儿大，什么也不怕，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看这看那儿，揉揉揉，走得非常快。按下他们俩咱先不说，再说康熙一伙儿在大和尚陪伴下赶奔龙泉寺，他们走的就慢了，看一个景商量半天，看一个景讲究半天，这才到了西阁。到了西阁了，老和尚说了，这是明朝时代修的，修西阁的目的是给文人雅士修的，就叫他做出好文章，保持一个好环境，所以说给你老人家安排到这儿住着十分幽静。康熙很满意啊，对周围的景色十分如意。当天晚上吃完了晚饭，早早的就休息了。老实说，这一天也太累了。康熙虽然年富力强，但是他也累啊，躺到床上睡不着，胡思乱想，头一个想起太子来了。哎呦，我把太子放走了，现在没见面，上哪儿去了？我也没来得及问，别发生意外呀，难免担心。又一想，又有明珠，又有高士奇，又有张玉书等人能替我分心，我多余呀，不想了。这一想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康熙就下了地了，把衣服穿好了，开开门到了院里头。哎呀，一看这夜色太美了，这西阁这地方怎么这么好啊？远山近水呀，风景如画。再看看天空的月亮，再一瞅这个景物，十分迷人呢。康熙心里话，我呀应当花俩钱儿，叫他们重修西阁，保护文物古籍，别受损失了。他心是这么想的。不能光看景， 有点寒意，练练拳吧，活动活动筋骨，大长的夜得什么时候能亮天呢？康熙皇帝想到这儿，把衣服收拾紧沉利落，拉开行门，迈开步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康熙可有两下子，这是马上的皇帝，弓刀石马步剑样样精通，而且拳脚出众。为什么十几岁亲自伸手抓住鳌拜？没两下的武功能行吗？这些年他的功夫也没扔，天天都在练，练得得意之处脑门见点汗，康熙觉得十分惬意。好，自个儿给自个儿还叫好，啪啪啪一收招。总管太监这时候从院外进来了，康熙不知道什么事儿，到了近前问他，你还没睡觉？哎，我睡得着吗？我的爷，我担心您呢。担心什么？您看发生这么些事儿，又有刺客跟踪，我能不担心吗？我因此睡不着觉，我还想劝劝您，您呐，溜达溜达就得了，咱们赶紧返回圣京，就太平，就安全了。哎呀，你呀，净扫我的兴。我好不容易到了一次千山，我要溜达到尽兴，我还没到香严寺，还没登仙人台，还没去大安寺，我哪能就走了呢？不能半途而废，你担心是多余的。看，主仆正在说话的时候，康熙突然发现房后头唰唰唰唰有四条黑影晃动，康熙眼神好，看得清清的，就不说话了。这太监也傻眼了，知道发生事了，回头看看，什么没看着？他那眼神哪行啊，远不如康熙呀。康熙年富力强，二目如电，那才好使呢。康熙心里的一翻个，一二三四，莫非又有四个刺客跟着我？哟，这回犯小人呐！刺客不离左右，要对我不利啊！还真得加点谨慎。他没敢跟太监说，本来他就胆小，一说就把他吓趴下了。好，我知道了，咱们尽快的溜达，尽快的返京。哎，我的万岁爷，这就对了。您赶紧休息吧，天到这般时候再不休息来不及了，保重龙体，还要上五佛顶呢，那是累人的地方，你可多加谨慎。好了，我知道了。康熙小憩一会儿，小憩就是睡了一小会儿，睡完了之后看一看天已经亮了，康熙皇帝精力充沛，活动活动筋骨，一会儿老和尚带着十个小和尚来了，给皇上请安之后一乐，陛下，我们有一事要求，请陛下恩准。说吧，什么事儿啊？哎，我这十位弟子包括老衲在内，想请您给留下墨宝，我们做永久的纪念，这也是龙泉寺的荣耀。哦，小事一段，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拿过来，文房四宝全拿过来了。康熙大笔一挥，就等于现在的签字，师徒十一个人签了十一个人的名字，都是法号，而后摁上私人的戳，这不能使玉玺呀。这下把老和尚乐坏了，嘴都合不拢了，阿弥陀佛，哎呀，大慈大悲的皇上，您可给我们赏了脸了。每人得了一份签字，都非常高兴。老和尚就说，今天我陪着您登上五佛顶。好啊，准备准备，咱们现在就出发， 哎，我都准备好了，就看您的，你通知一下他们，咱们立刻就走。都准备好了，一行人起身了，赶奔五佛顶。不知道您到过千山没到过千山，五佛顶的道极其难走啊，四面是悬崖峭壁，无路可上，只有走天梯这条道，据说好几百凳台阶，你没有体力干脆你上不去，而且路面特滑，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单说康熙毫不在意，因为什么呢？对走路对练武他感兴趣，腿脚利便，走长路爬高坡无所谓。到了五佛顶下，康熙稍微休息了片刻，咱们可要登山了啊！我走得快，我走在前边，你们都甭着急。哎，陛下保重龙体，我护着您。说话之间开始登山，这康熙呀，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年轻人很冲动，这一高兴一刺激，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要看看自己的体魄如何，脚力如何。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再回头一看，把他们远远的甩到后头。康熙一想，我到上头再说吧，马不停蹄还往前走。走过千步梯，最后一翻身，到了五佛顶的上头。啊，真好！哎呀，极目远眺，风景如画呀。怪不得老和尚对我说，庙高高不过五佛顶，山高高不过仙人台呀，真是宝地呀。皇上亲自朝拜，拜完了五佛，心里想是，这是唐王李世民做的决定啊，当年请五佛历尽艰难才把五佛请过来，做了一件善事啊。我呀还真得好好向李世民学，李世民有独到之处。康熙想着，冷不丁一回头，又坏了，有四个人挡住道路，一个在那守住山口，走千步梯往上登山的地方封住了，另外三个一字排开把康熙挡在里边。这几个人一阵狞笑，哎，我说康熙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这回还有什么说的？现在是悬崖峭壁，深峰绝路，周围都走不通，你往哪儿走都把你摔个肉泥烂酱，你只有从这儿走，这儿叫我们封住了。无路可逃，康熙，你还不闭眼等死，更待如何？康熙倒退几步，吸了口冷气，看看四个人，突然想起来了，一件往事历历在目。什么事儿？十几年前抓鳌拜的事儿。鳌拜不是一个人呢，不是鹤立独行啊，得有爪牙。他手下有100多个打手，他走到哪儿都带着，其中这些打手当中最厉害的四个人，龙虎彪豹，后来把鳌拜抓住了，这四个人龙虎彪豹没影了，他们落荒而逃，到现在失踪没见着啊。莫非这四个人就是龙虎彪豹当年的仇人？再一看，真是头一个入云龙，脸上有一道伤疤，好像年轻练武的时候脸上受了伤了，能有40岁上下。第二个穿云虎，穿得干净利落，脸上发紫，有连崩胡子。第三一个老三叫金钱豹，围着虎皮，穿的也是干净利落，手提着利刃，还有一个就是坐山镖。 这四个杀人的魔王怎么在此相遇了？哦，我明白了，他们一直不忘记鳌拜，这仇恨始终跟踪着我，不然的话不能长途跋涉从北京跟到辽东啊。看来我是大意了，低估了敌人呢、啊，身边多带点人就好了，这阵后悔来不及了，现在没

怎么，四位还惦记以前的事情？龙虎镖豹，我说的是也不是？你们要为难朕不成？嘿嘿，哎，我说玄烨呀，什么称孤道寡的，你算哪门的朕？没有鳌拜老相国，焉有你的今天呢？可惜呀，老相国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下汗马的功劳，你们才有了大清的天下。你得了现成的，你享福了，你把恩人忘了，还设计把恩人给抓住了，忘恩负义之辈。告诉你，我们哥四个发了誓了，一定要你的命，一定给老相国鳌拜报仇雪恨，你明白没？终于机会来了，现在你还往哪里逃？你闭眼睛等死吧。说着这话的时候就往前凑，再看康熙呀，在腰里头一摸，用手一摁崩簧，嘎巴哧啷，什么，康熙也准备着，为防范万一，腰里的别着一把折铁宝剑，你看卖的是裤腰带，其实是兵器，今天迫不得已就得亮家伙了。他把折铁宝剑拽出来，往旁边一甩，啪，宝剑直了，使了个举火烧天式。请吧，你们四位随便来，我奉陪到底。呵，你真够横的，看看咱们谁行谁不行。这大爷入云龙，说到这儿一伸手也拽出宝剑了，往前一纵，休走招剑，这一宝剑奔康熙的咽喉便指，康熙跟他错动脚步就斗在一处。康熙是有两下子，练得确实不错，但是那是个人练的，为的是活动身体呀，真动手真玩命，遇上亡命徒了不好使。康熙累的是四鬓汗流，没有几下就招架不住了，那三位就喊，大哥下家伙吧，把他杀了，往山底一踢去喂狼去就得了。好嘞，说到这儿入云龙宝剑加紧，频频发动进攻，眼看康熙就架不住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睛发花，头有点发沉，站都站不住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就听山口一阵大乱，登山梯来人了，高声喝喊，呆，胆大的贼寇敢刺王杀驾，你们有多大的胆子，我来也。谁呀？来的是谁呀？正是小英雄李强，后边跟着皇太子，他俩冒到这儿来。李强跟皇太子玩得十分尽兴，本想甩开大伙好好玩玩，没想到这儿发生这样的事儿。李强到了上头一瞅，哟，又遇上刺客了，这刺客怎么这么多呀？这哪能见着不管呢？他一手拢住皇太子，小兄弟，你要听话，这有五个佛，你随便躲在哪个佛的后头，注意隐匿，不要叫他们伤着我，又救万岁爷。哎，我知道了。八岁的小太子也极其聪明，有五佛呀，随便找了一个佛爷，就藏到佛爷的背后。再看李强，唰，甩掉英雄掌，拽出亮银盘龙棍，往前一蹦，到了入云龙的近前，陛下不必担惊，我来了。这孩子是真有了用了，精神为之一振，往旁边一闪，李强快过来，来了，把他交给我了。小孩啊，这小孩精力充足啊，过来二话不说，把大棍抡开就伸了手了。入云龙啊，万没想到半道杀了个程咬金，你以为他是孩子，他真有两下子，这条大棍使得十分熟练，

0: 就自己这几招啊，真不如他，忙了个手忙脚乱，回头他就说：“二弟啊，快来助我一臂之力。”再说这穿云虎一晃掌中的铁鞭，高喊一声：“我来了！”他为什么着急呀？你想这什么地方？游千山的人不断呢，他们在这刺王杀将，你只碰上什么人？你多咱卫队来了怎么办？康熙的卫队上来，我们也跑不了，所以他们也着急呀。俩打一个叫俩打一个，但是俩人也忙乎不过来。这小孩是真厉害。皇太子在石佛的后头看着，真行。我呀跟他亲近亲近，我们俩最好磕头歪了把子。我把他接到城里去，到了紫禁城是形影不离。他真有本事，他都替李强在这使劲儿。这李强是越斗越勇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条棍使的雨打梨花相似。俩人忙不过来，老三一看不好也窜过来了。这老三可厉害，使着一对飞抓，他这抓练的特殊，在正面上攻击他不行，得躺着攻击，专门抓人家双腿，管他叫百虫蛇王。您听这个名儿，再看他往前一窜，往地下一躺，两位兄长不必担惊，我来了，看我的啊！啪，过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滚着往前进攻啊！这对飞抓给抓上就够呛。李强还没遇上过这样的对手，哦嘿嘿，这玩意儿得躺着打仗啊！这玩意儿很难对付，他心里头是十分着急，真对付不了了。那还有一个呢，那个没过来，为什么在那挡着道呢？要不就早就过来了。他一看仨人都斗不过这小孩，心里头有点着急呀、啊。要不我过去？正在危机时刻，忽听有人喊。冲啊，老百姓大家闪一闪，游山玩水的人可倒了霉了，不知道发生意外，呼啦朝往左右一闪，那边没地方闪呢，一脚蹬空了就摔死了。抱大树的抱大树，你抱我，我抱你。正在这时，一伙人冲上来了，为首的一人名叫索额图。索额图当时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侍卫长，专门负责康熙的安危。为什么没来呢？这事怪怪康熙身上。咱说了，康熙改变了计划，竟自己做主，侍卫有劲儿使不上。比如说他高兴了半夜就走，你侍卫没接到通知，哪能跟得上？容等明白过来，再找皇上找不着了，把索额图急的呀，我们怎么保驾呀？他带着这几百人漫山遍野四外找皇上。这事儿不巧不成书，正好这时候遇上龙泉寺的老方丈，在我这儿呢，皇上上了五佛顶了。哎呀，索额图急的也冒了汗了，带着十个大内高手飞身行棒正闯，一直冲上了五佛顶，大喊了一声：“胆大的贼寇，休得猖狂！我看你们哪里跑，要把你们绳之以法。”说这话的时候，这些大内的高手一伸手，抽弓搭箭，叭叭叭，把弓箭都拽出来了。在古代，这弓箭是最厉害不过呀。能打近能打远呢、啊、索额图一声令下，再看十张弓把箭都认上了。索额图高声喊喝：“往旁边闪一闪，你们往旁边躲一躲。”康熙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把眼睛一闭，往旁边一闪身，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索额图这才吩咐一声：“来呀，给我开弓放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您好，您的快递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康熙皇帝游览五福顶，真巧啊，这四个刺客就等着他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康熙帝好悬没把命搭在这儿，幸好左额图带着大内高手及时赶到，给解了围了。开弓一放箭，谁抵挡得住？您还真别说，这四个刺客有独到之处，他们往东北角凑，凑在一块儿，眨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五佛顶上不见面了。左额图也纳闷，他们会飞？不对呀，会飞也能看着影子，会地遁，这也不现实啊，怎么没影的呢？到了近前才发现，闹了半天靠着悬崖边上有几棵很结实的松树，其中有一棵树拴着绳子呢，这绳子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他们顺着这个绳子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跑了。哎呀，索额图心中暗想，真是危险呐、啊！赶紧过来看康熙皇帝，陛下您受伤没有？没有没有，跑了，臣办事无力。算了，不怪你不怪你，哈哈哈哈。哎呀，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啊，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能跑，大伙儿都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自个儿真找着门的了。我看看这绳子，哦，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康熙皇帝合计，怎么回事？昨天晚上这四个刺客就想刺杀康熙皇帝，到了西葛去了。为什么康熙皇帝看着刷刷刷四条黑影一晃呢？为什么没下手呢？因为戒备森严，下不了手。他们改变方式了，知道康熙皇帝今天到五佛顶事先做了准备了，在这儿准备了一条绳子，这绳子尺寸人家都量好了，心里都有数啊。今天实在不行，进就进，退就退，顺着绳子逃走，故此才消失得无影无踪。康熙皇帝看了一下，行行行，我们的士兵要有他们的经验就好了，跑了跑了吧。哎呀，陛下，臣多说几句，您这地儿待不了了，太危险了，四面都是您的敌人，您看才几天就发生了这档子事儿，应当赶紧撤离回京城得了。哈哈哈哈，你们怎么都说这句话呀？一个跟一个学的，这点事儿算什么？无非是刮起一阵阴风，朕就叫他们吓住了，取消了行程。回到京城之后，人家谈起这件事儿，什么舆论啊？朕胆小怕事吗？绝不能叫他们给吓住。朕还没到仙人台呢，山高仙人台呀，我还得开开眼，还得看看日出，我还得好好的玩一玩，我绝不能走。陛下，别说了。此事已定，这时候的皇后和格格、也爬上了五佛顶，

一听这话一皱眉呀、啊，就劝索额图，你还不知道皇上的脾气秉性吗？他要决定的事儿，九条牛都拉不动啊！算了，不要废话了，再说就惹他生气了，你们加强防范也就是了。咋，臣遵旨。不说别的了，这些人退下去、康熙还溜达了一会儿，看看风景，大家赞扬，然后才离开了五佛顶。这是头一天，第二天休息好了，赶奔香烟寺要看仙人台。哎，大伙真佩服，这皇上与众就是不同，胸宽四海，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有生命的危险，他毫不介意，就好像没发生事儿一样，谈笑风生。随行的人也壮起胆子来了，跟皇上一样也谈笑风生，陪着皇上开心。一行人往前走着走着，到了香烟寺。这香烟寺与众不同，建筑结构非常巧妙，而且它地处偏僻地带，跟龙泉寺啊、祖岳寺不在一起，游人特少，因此保管的也非常好。康熙皇帝众人到了香烟寺，有老和尚陪着，迈步进了院了。到了院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棵大松树。人们呢，经过的事儿太多了，就没见过这样的树，长得太形状特别了。到了院之后，围着松树一转，抬头再看看，难怪这树起个名叫九曲盘龙松。太子好奇呀，这小孩认真还数呢，一二三，九圈九圈，一点不假，九曲盘龙松，正合适正合适。哎，这树太大了，你说有多大呀？这院有多大，这树就有多大。这棵大树你得上头往下看，看不着庙，就看着这棵树。因此庙上的人给起个名叫神树，因此康熙皇帝也拜了几拜，欣赏了半天呢。明珠大学士也赞不绝口，尤其那俩洋人见这种树很少。哎，很好，这树长得太特殊了。哎，是不假，这树与众不同，太特殊太特殊了，鼓掌叫好。他们围着转了半天，看够了，进了大殿。这大殿的结构跟那神仙坐的座次都差不多少，而前边不是四大天王、大肚子弥勒佛，后边观音大士，观音菩萨的后边就是释迦牟尼佛，都是这样。他们转了一圈，拜完佛爷之后又往外走，主要看看外边的景致，听老方丈给讲讲新闻。老方丈领着他们走来走去，来到一座塔前，老方丈说，陛下您看看，仙山所有的塔太多了，跟这个塔截然不同，构造各个方面都不一样，您仔细看看。哦，是吗？康熙皇帝站住身子，仔细看看，是不太一样。这塔奇形怪状，我这塔又像烟筒，又像塔，你不说它是塔，你还叫不上名字来。围着转了一圈，问老方丈，这怎么解释？弥陀佛，陛下您稍后片刻，您愿意听故事，我跟您讲说一段，就说的塔的来历。好啊，我爱听故事，你讲吧。老和尚不知道怎么打溜须好了，轻轻扫

房子。哎，是这么回事儿。这当初数年前，也就是元朝的时代，这块住着一户人家，姓金，叫金柱。金柱是汉人呢、这个孩子非常聪明，非常懂礼貌，四邻八家都喜欢金柱。可惜他的父母早丧，就剩他光身一个人，一个人过日子很孤单的，无人照顾。但是金柱很能干，你说打柴，你说干什么活，都是一等的好手。后来有人呢、给保了没了，这姑娘叫小莲，有人管她叫雪莲，她姓雪叫小莲。就这么的，他俩人完婚了。你还真别说，夫唱妇随，两口子过得非常好，而且互相体贴，知疼知爱。这雪莲在家看家，金柱在外边干活，挣了钱都拿回来，小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就在这时候，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当时正是元朝统治，元朝随便征兵啊，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老觉着兵力不够。在征兵的名单上点上了金柱的名字，你敢不去吗？不去是掉头之罪。两口子过得正好的时候要分开了，临分别的时候，金柱告诉雪莲，雪莲呐、我走了啊，你呢好好过日子，如果生活太困难，无依无靠，你可以回娘家，如果娘家无人依靠，你呀就另找人家吧，不要指望我了，我是当兵啊，这是玩命去，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就掉了眼泪了，雪莲也哭了，向丈夫发誓，你放心，你走你的，再苦的日子我也坚持下去，哪怕等十年二十年我也等你，等到白头到老我也等你回家。发下大誓了，就这样俩人洒泪分别，金柱走了。他这一走，当兵就不少年了，头一年没有音信，二年没有音信，十年都没有音信。这雪莲就认为着他牺牲了呢，到处打听也没有他的消息。到了二十年，真不错呀，士兵解散了，把他给放了。这金柱高高兴兴，真没想到我一家人还能团聚，雪莲等着我呢，心情非常非常高兴。他准备了些东西，吃的用的带的，这些年积累的东西，驮到一匹马上，急急忙忙往家里头赶，归心似箭嘛。哎呀，到家里头那得多高兴啊，好不容易找到家了，一看门户依旧，跟走的时候没什么变化，但是是半夜，那也得叫门呢。他一想，我要叫门惊动了雪莲，睡不好觉，我呀干脆越墙而过，然后我自己开门。另外他多了个脏心眼儿，他要想一想，我这些年不在家，雪莲是为我守节吗？是等着我吗？万一有了旁人如何是好呢？我也看看真假。想到这儿，他从墙上跳进来了，蹑足潜踪到了窗台外头，点破窗棂纸，睁一眼闭一眼往屋里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可把他气坏了。为什么？这炕上躺着俩人，盖着一床被，哎呦，
这金柱扭回头来，眼泪掉下来了。怎么样？别看他说的好听，做的就不一样了。闹了半天，他招了野汉子了。这，我真想进去玩命。又一想，算了，你杀了人，你还得偿命，我还得蹲监坐狱，这苦我受不了，怎么办？走人呐！咱们俩的姻缘就一刀两断，一咬牙，他走了，走了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呢。想想这把年纪了，还能干什么呢？干脆落法出家，当和尚得了。他一口气到了西洋院，找着这地方跟老师傅说，我决心已定，要遁入空门。一开始老和尚劝他，结果他决心已定，非要落法为僧。大和尚劝不了，给他落了法了。这一剃了头，这就是空门中的人，佛门弟子了。在那出家以后，他呀潜心研究佛法，什么都不想了，排除杂念呢，家里的烦恼置之度外。咱不说他，说雪莲，雪莲第二天起来一看呢，门开着，心说怎么回事，谁来了？好像有人进来了。寺外一打听，有人跟他说了，哎呀，我起了个大早，我看见好像你丈夫回来了，是吗？金柱回来了，哎，一点不假，怎么我没看着？娘儿两个起来收拾东西，左找右找，怎么也找不着。后来雪莲就懂得了，知道这里头发生了误会了，因为他跟谁睡觉呢？跟女儿在一起。女儿今年20岁了，现在身大袖长，也没找人家，就跟娘在一起过，过这苦日子。等来等去，等到今天了，他发生了误会，怎么办呢？把他找着，把误会解释开了，不就好了吗？这就开始找这金柱，这一找可费了劲了。天下之大，上哪儿去找去？大海捞针一样，万水千山也找不着。后来打听到一线消息，说他出了家了，好像是在西洋寺，和尚有个名叫普光，你找着普光就找着金柱了。是吗？谢谢。娘儿两个就找到西洋寺，一打听真这么回事，想要见面跟他解释误会，结果这普光事先得到消息了，知道他们娘俩要来，也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场误会。你说这人就这么混呢？那是你女儿，你都知道是谁了，你就解释清了就拉倒得了呗。哎，不去，他没肯见面，躲了。他这一走就没影子了，娘两个继续寻找他，找的他是万苦千山也没找着啊。最后娘儿两个老的老，死的死，两个人不存在了。普光和尚一心当和尚，就在庙里头出了家了，后来转来转去，转到香烟寺，就是咱们这座庙宇，后来老死在这座庙宇当中。临死之前他做了点贡献呢，给元朝编书画画，元朝人为奖励他，加封他文学馆大学士，还当了三品官，因此才给他修了这座宝塔。哎，看来人生在世，苦乐悲欢不一定啊。和尚说到这也长吁短叹，旁边皇后一听掉了眼泪了。皇后毕竟是女人呢，心肠软，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不住的赞叹，哎，要说这金柱真是一条筋，死脑筋呐、啊！可惜那娘儿俩了，这娘儿俩怎么熬过来的？临死那天这什么难过的滋味，
真是可悲可叹呐、啊。

掉了眼泪。另外和尚还说，离此不远有座山洞，就是普光修炼的山洞啊，看看看看。大伙直接奔山洞，由于这个故事把大家吸引住了。到了山洞一看，不大，这山洞能有3丈多长，2米多高，1米多宽，将能进去人。他们看完了之后又退出来，继续到其他的地方参观。可参观来参观去，康熙多了个心眼儿，回头一看，哎，太子呢？啊，皇后就说，是啊，刚才还在这儿转悠，怎么太子不见了？太子呢？大家看一看，大伙回头一看，不见太子，不但太子不见了，哥哥也不见了。你说这俩孩子，你俩能上哪儿去？也没打招呼。康熙皇帝可着了急了，来，快找！人们分散开，找哥哥，找太子。周围这一圈庙宇附近找到了没有？哎，谁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正在这时候，那个小伙子叫李强的还跟着呢，因为太子跟他约会好了，形影不离，他光顾看这些风光了，光顾听故事了，没注意其他的事儿，所以一说太子不见了，他也着急了。哎，是啊，那我找找，我找找。他头一个着急，年轻人腿又快，跑得又快，他四外寻找，揉揉揉揉揉，撒开腿往高处跑，一边跑一边喊。他不敢喊什么叫太子，他就得喊大公。

0: 把他俩拿绳子拢住，搁在一棵树下。铜山还告诉你们别动，要动就没命。听着，格格啊，真就没敢动，太子更没敢动。动手的是四个人，看这意思，那四个人是一伙的，个个武功都非常了得，跟凶神恶煞一般。跟他们打斗的是两个人，这两个人玩了命的跟他们打斗在一起，他们这一伸手都下了狠手了，招招都取对方的性命。这李强离着远处看，哎，我怎么看这俩人这么眼熟呢？在哪儿见过呢？他们怎么交了手了？哦，想起来了，这正是自个儿抓住的大廖二廖。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11: 康熙皇帝游的是香烟寺，万没有想到太子和格格失踪了。哎呀，皇上可着了急了，最近这几天发生一系列不祥的预兆，就说明他们俩呀后果不堪设想，不是叫人绑架了，就叫人拐走了。就在慌乱这时候，咱们说了，小英雄李强垫步凝身窜上了高坡，手打凉棚四外观看。他眼尖呐，发现了最对面山坡上有几个人正在打斗，离得远看不清，为什么打不知道。他几步到了近前了，这才看清楚，其中有两个人他瞅着非常眼熟，因为这俩人呢在果园行刺，叫李强把他俩抓住了，后来被康熙皇帝释放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站在自己这一方，看那意思是保护格格和皇太子。对面有四个人跟饿狼一样频频发动进攻，李强来的正是时候，斗丹天喊了一声：丹，殿下不必着急，我来了。说了一声我来了，晃亮银盘龙棍加入战群。他帮的当然是那俩人，那两个人回头一看心里头高兴，哎呀，伙计你来的正好，小英雄快点帮忙，不能叫他们跑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两个人，一个叫廖大，一个叫廖二。他俩人为什么站到康熙这边了？这有点原因。当初康熙帝把他俩恩放了，他们俩拎着兵刃走了不远，心里暗中盘算，哎呀，咱也为人一场，做的这事儿太不地道了。你说咱为什么？就是人家雇佣咱们，给了3万两银子，就为这3万两银子，咱不分青红皂白，就替他玩命。 替他玩命，这里头有风险呢。刺杀皇上，这还了得？他们虽然说了，我们刺杀皇上之后，把我们送到国外去，万一我们行刺不成，他们爽约了怎么办？所以两个人颇感后悔，哥俩坐在地上一商量，老大老二怎么办？现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不晚，咱悔过吧，向康熙皇帝投诚了，他爱杀就杀，爱剐就剐，咱就认命他。好啊，这主意不错，咱怎么采取办法跟他靠近呢？咱们这么靠近，人家肯定不相信，认为咱摆什么道儿。咱们暗地之中保护康熙皇帝，你看他手下那么多人呢，万一谁遇上意外，咱们出手帮忙，这也蒋功补过，到时候也好说。哥俩全都同意了，因此在暗中帮忙。这些日子他俩没露面，都在私下里动作，但是看得清清楚楚，在康熙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刺客要不利康熙，因此立功的机会不少啊。哥俩就做好了准备了，准备双刀双剑，决一雌雄。正好今天遇上了，怎么回事呢？康熙皇帝游的是香烟寺，看着十三景津津有味，听人家讲故事，听传说，入了神了，就没顾忌了太子格格，因为那么多人呢，一个没留神，这俩孩子没影了，所以康熙皇帝才着急。这个人呢，不管是帝王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遇上这种事儿了，什么不好往什么上想，想到这身上冒出白毛汗来了，能不着急吗？那是自己的骨肉啊！撒下人马去找，咱单说李强，就叫他找着了。哎，李强一看呢，挺好，二位啊，咱们彼此不相识，但是是一家人了，希望你们鼎力相助，不能让这四个贼跑了。三个人对付四个，这四个人也不示弱呀，功夫极其高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使了绝顶的功夫。正在这个时候，所幸卫队来到了，皇上的卫队都是大内的高手啊，是索额图率领着五十个人赶到现场。索额图大叫一声，包围住，这次不能叫他们跑了，包围住。大内高手克拉兵刃往上一闯，索额图高声喊喝，太子殿下，格格，我在此，快过来。这俩孩子一看见着亲人了，赶紧跑过来了。哎呀，可把我们吓死了。没事了，到了这就平安了，你呢，到旁边歇着，看我们抓贼。这太子和格格往旁边一闪，

再看索额图，高声断喝：你们还往哪儿跑？天堂有路而不走，地无门自来投啊！现在是身封绝地，还不投降，等待何时？大廖、二廖也喊，李强也喊：放下兵刃投降吧，放下兵刃。人家来了一百来号，这四个贼深感身单势孤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实在没有办法了。命是主要的，以活命为上。再看这四个人高高举起双手：我投降，我们投降了，投降！把兵器全放下了。索额图一看，把他们绑上。过来人拿着绳子把四个人捆上了，牢牢地拴住。就这时候，康熙皇帝领人也赶到了。康熙皇帝问怎么回事，索额图把经过讲述一遍。康熙点了点头，头一个问大廖、二廖，问这两个人你们怎么转变。两个人跪下了：陛下，我们呢死中得活，您把我们恩放了，按我们所作所为罪有千条，理应犯了寡罪，死有余辜，但是您开天恩把我们饶了，我们哥俩无地自容啊，扪心自问，我们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遇上明主把我们饶了，我们感恩不尽啊。我们哥俩一商量，立刻弃暗投明，明主您怎么出罚都行，我们犯了该死的罪，在您面前向您请罪。说着话磕头哑塞，击千岁母。哎呀，康熙皇帝是心软的人呢、一看大廖、二廖果然认了罪了，用手相搀，壮士请起请起。我没问你们的名字叫什么名儿，我叫廖勇，这是我兄弟叫廖忠。哦，你们过去保谁呀、我们一时的糊涂，我们保了朱三太子，不从哪儿能冒出一个姓朱的来，他自称是皇家血统，要反清复明，召集了一帮人，花重金把我们聘去的，我们为了这俩钱儿目光短浅，走入歧途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希望你们做个证人，将来把那些恶人绳之以法。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收下你们了。哎呀，陛下，给陛下磕头了，给陛下磕头了！你们站起来吧。索额图，有，把他们俩就交给你了。你是侍从武官长，他们两个的好坏都由你负责，是臣遵旨。打这儿，这两个人归了索额图管。那么这俩人走正道还是走邪道，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了，咱不必细说了。咱们单说另外那四个贼，投降了，兵器全放下了，一看康熙皇帝来了，一瞅穿的那衣裳，那个气质就与众不同啊！四个人赶紧跪倒在地：我们罪该万死，陛下开恩，陛下开恩，我们也走了错路。你们都叫什么名字？我有个绰号叫入云龙，我有个绰号叫穿云虎，我有个外号叫金钱豹，这是我师弟叫坐山雕。哦，知道了。你们吃哪家饭的？哎呀，实不相瞒，我们干的这行就死有余辜啊，我们保的是鳌拜。你们不说我也知道，当年和朕较量的时候我就曾经抓过你们，可惜你们四个人漏了网了，今天才能相遇。十几年过去了，你们还没忘过去的前仇啊，还想方设法要我这条命，是也不是？是是是，罪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陛下，您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吧，我们认罪。你说这怎么办？康熙皇帝寻思片刻，动了脑筋了。能啊，能置一死不至于死。为什么呢？得罪仇人没有用，多个冤家多堵墙啊。现在对他们来说就得怀柔政策，能利用就得利用。 想到这儿，下了决心了。你们四位也请起吧。啊，叫我们起来。对，赦免尔等无罪。你们愿意跟我干的话，也加入侍卫之内，听索额图的。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想不到，给索额图大人磕头，给索额图大人磕头。索额图心里不太痛快。 心说：“皇上，您做的什么决定？把这些骚干零碎全给了我了。这帮人您是知道的，他反性了，到时候反过性来，回过味儿的不干了，在咱身边就多了一个杀手，看也难看，管也难管呢。但是皇上的决定，谁敢抗旨不遵？咬着后槽牙就得接受，对他们还得好点儿。” 让他们捡起兵刃，加入自己的队伍，还得跟他们讨好。往后咱们再一起共事。你们要真心服侍皇上，是是是，您放心，天打五雷轰，我们说话不算数，五雷击顶。哎，但愿如此。一场风波过去了，康熙皇帝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功德圆满呢。 有惊无险，从山坡上下来，干什么？接茶玩儿。这皇上的兴致就这么浓，不游遍千山，绝不罢休。康熙皇帝想起来了，还没登仙人台呢，没登仙人台等于白来呀、啊。这仙人台是第一高峰，那景致美透了。对，重卿。 随朕赶奔仙人台扎事儿。这康熙皇帝哪来的精力？哎，他快步登山，行走如飞，别的人撵不上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前边。哎呀，这些保护他的臣子们害了怕了。这要再遇上点意外怎么办呢？我们防不胜防，索额图领着人紧紧的跟着。 真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封锁的十分严密。再说康熙皇帝也不管这一切，片刻之时登上了山顶，就到了最高峰。您到过仙人台吗？

也不管这一切，片刻之时登上了山顶，就到了最高峰。您到过仙人台吗？这康熙皇帝决心看日出，他不能走了，今天晚上下榻在山上，给他支好了帐篷。康熙皇帝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吃了点早点，马上起身奔仙人台。你不敢这个大早，你看不着日出，所以康熙皇帝来的这么早。到这天还黑着呢，太监们举着火把，有人举着气死宫灯给照着亮。这一步走空了，掉下去那可要了命了。大家是提心吊胆。康熙皇帝登上仙人台，书中代言仙人台多高啊，700米挂零，按理说不高，跟其他的大山没法比，但是仙人台以险要为名，它四外是绝壁呀、啊，这样掉下去还了得吗？700多米谁受得了？康熙皇帝住了意了，也夹着小心呢、啊、扶着栏杆上来了，跟皇太子跟皇后观赏日出。咱们简短解说看完了，这日出十分诱人，康熙皇帝高兴，从仙人台上下来，大学士张玉书请示陛下，您累了吧，是不是找个地方歇歇？还不太累。我说这么办得了，我吃这农家饭颇感兴趣，你是否找个地方咱们吃点农家饭，有特殊口味的啊？扎实这下达这旨意了，马上就得做呀。上哪儿找去？正好在香烟寺的下的山沟里头有一个小饭馆，叫鸡冠屯。您听这名是卖鸡的。哎，到了这儿一看，小村不大，风景非常好。康熙皇帝用手一指，就在这儿了，就在这儿用餐。那掌柜的一看吓坏了，来了这么老多人，这都是干什么的？哎呀，从来没见过，赶紧接出来。各位财神爷，各位财神爷，你们想用饭吗？正是。好，里边请，里边请。不到里边了，我看外边甚好，你把桌椅摆在外头，外边风凉，那也行，那也行。就这么全家人动手排摆桌椅，大家坐下了。这一顿康熙吃的什么呢？哎，很特殊，大眼的窝头贴饼的小咸鱼儿，小炸虾，另外还汆白肉，都是农家菜。这些人平时哪吃这个呀？吃什么呢？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净吃珍品呢、啊、感情吃惯了也没滋味，就那么回事儿。一尝这新口味，吃的别提多香啊。头一个就是康熙，今天卖的力气也大，吃的也多，好好好，香香香。他让皇后尝尝这饼子，外焦里嫩，太好了，这糊嘎嘎太好太好了。皇后一尝确实也不错，农家饭菜就是朴实，摆了一大桌子，大家即兴吃了一顿。康熙皇帝唠闲嗑就问掌柜的，你们这小村叫什么名？叫鸡冠屯。哦，顾名思义，你们这产鸡。哎呀，产鸡呀、啊、是过去的事儿，现在提起来鸡也没多少了，我们这地方都快穷死了。我给起个名字怎么样？你愿意不？哎，您愿意给起名字，您是有福之人呢，您起的名字绝对错不了。你这个地方从今以后改名叫鸡王屯，记住吗？改一个王字。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0: 打这之后，这鸡冠屯改了名叫鸡王屯。后来人们知道了，康熙皇帝来吃过饭呢，文武大臣也来吃过饭，这下小村庄成了名了。这个买卖这个伙计儿甭提了，来了前领号后排队，不见吃不上。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康熙皇帝给了钱，心满意足就出来。哎，咱顺便再看看大安寺，再瞅瞅钟会寺，走吧。又游了钟会寺和大安寺，看着这些奇景，心情舒畅。他这一高兴啊，把李强叫过来了。孩子，来过来。李强也吃饱了，过来行礼。皇上，李强啊，你人不错呀，从小看得大，将来必有发展呢。我且问你，你长大之后是继承梨园在这卖梨呢，还是另觅工作？我父亲喜欢梨园，我不行，我是外行，我什么都不懂，我就是个吃货。我长大了想另觅工作，另找一份工作。找什么工作呀？哎呀，现在我还没想好。我练过一身好武艺，英雄得有用武之地呀。我找个练武的地方。好啊，朕给你介绍份工作，你高兴吗？你说。所图，臣在。李强长大之后就到你那儿去当大内的侍卫，你以为如何呀？臣遵旨，我欢迎的不得了。这小伙子又有能耐又聪明，我求之不得。好啊，李强啊，你听见没？你愿意去不？哎呦，我感恩不尽呢，我太高兴了，我谢主隆恩，趴地上就磕头。这小孩容易高兴，也容易激动，乐得手舞足蹈。皇太子也乐了，哥，往后你就到大内去，咱哥俩形影不离，你会的这些武术再教给我，我跟你学那么几招，多好啊。是是是，我也不愿意离开你，就这么定了。他这个事儿也这么定了。康熙皇帝一算计这日子，出来了不少日子了，掐头去尾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该返京了。京里的很多的事情等着我批改呢，我得返京。想到这儿，秘密的传下旨意，他要起驾回宫啊。这消息就传出去，都有点恋恋不舍，包括皇后在内，舍不得走。再说皇太子更舍不得走，在外头小鸟出笼了，该说说该唱唱，多高兴。这一回北京，又得写字又得读书，这下苦杀人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千山的山山水水都流传着数不尽的故事，更记载了千山的悠久的历史和数不尽的风流人物。请收听评书《千山传奇》，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
2: 书接上文，康熙皇帝溜达完东北，看了千山的景致，满载而归，回到北京了。历史上都有记载。那么除了康熙之外，最爱溜达的人是谁呢？您猜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所有天下的景致他都看到了，而且这还不说，回到北京之后又把这些景致摘其主要的在圆明园又复制了一套，这是他爱玩。但是这回啊，您猜错了，这回再到东北跟千山有直接联系的就是他儿子永琰，也就是嘉庆皇帝。咱单说这嘉庆皇帝定成了未来的接班人，所以说乾隆皇帝对他的儿子是爱如珍宝啊，尤其在学习方面非常认真投入，不能有半点懈怠。在选师傅的时候他也煞费苦心，谁做他的老师呢？满朝文武之中谁最有学问呢？最后想起一个人来，就是压倒三江王尔烈。你要说您在东北的人没有不知道王尔烈的，在江南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王尔烈才华横溢，威震四方啊，压倒三江嘛。南方那些才子那优秀的很，做文章的时候全叫他击败了，连乾隆皇帝都十分欣赏。曾经有一段故事，乾隆皇帝待得闷得慌了，也要到考场去比划比划，结果怎么样？没考中第一，这第一人叫王尔烈，拔得头筹。打那之后，乾隆皇帝对王尔烈是亲服佩服啊，因此倍加重用。现在他是翰林院的学士，专管文字上的事儿。皇上一想，最好叫王尔烈出任御教师，我把儿子交给他我就放了心了。这天降旨把王尔烈选上来，当面一交代，王尔烈磕头，陛下放心，我就接受这一任务。好，明天你就开始到内院去教书。书说简短，王尔烈开始进了御书房，改换了工作了。但是呢，太子叫永琰呢，这永琰早就听说了，说这个老师非常苛刻呀，要求的特别严格。这老师没来呢，他就脑袋疼，有点紧张。但是皇父给定的，不敢抗旨，因此在读书的时候极其认真小心。王尔烈沉着个脸讲得非常细。一日两，两日三，这王尔烈就发现太子不用功，走走形式而已，实质上你考的十问九答不出。王尔烈就犯了脾气了，这天把永琰叫过来，叫他背五经四书，给他点了几个题，他又卡壳了。这不去脑袋溜了号了。就这样，王尔烈火旺上撞，啪把桌子一拍，永琰呐，你不认真读书怎么得了？跪下，跪在孔子像前跪。当老师的没有这点威严，那还了得吗？太子也得听话呀， 规规矩矩跪到孔夫子的脚下。王尔烈就说，太子啊，最近我就发现你思想溜号，不认真读书，净想些吃喝玩乐的事儿，你这样办太荒唐了。你想当明主吗？你想继承大清江山不？你想当个明君不？你还是想当个昏君？嗯，你不认真读书，你就是当年的隋炀帝之流。我告诉你，现在开始你依然得背书，我还得考你，你也答不上来，我要认真责罚你。在这跪着吧，好好想一想。太子眼圈也红了，在这跪着心里难过，骂着老师，王二烈呀，王二烈，你太铁面无私了，这我答不上来，稍微错一点，你至于这么大发雷霆吗？这让我在这跪着都多难看呢。梁旁边还有太监呢，太监直溜溜瞅着，谁也不敢说话。偏赶这个事儿巧了，乾隆皇帝也没事散步，穷溜达溜达，这溜达那儿，正好溜达到御书房。到了御书房门前呢，他要看一看儿子学的怎么样，隔着窗户往里看，正好看见皇太子在那跪着，泪流满面。再一看王尔烈怒气冲冲，没鼻子没脸的在那训教。哎呀，乾隆皇帝不看则可，一看冲冲大怒。咱们俗家人讲话，这叫护犊子，谁家的孩子谁都心疼。他心说，王尔烈，王尔烈，我让你担任御教师，我教给你读书，教给他写字，没教给他怎么管束，怎么罚他，这没教给你啊，你怎么任意罚皇太子啊？这还了得吗？这不想要造反不成？乾隆也有糊涂的时候，见此情景，把门踢开，迈步就进来了，那些太监们也跟着。哎呀，王尔烈一瞅皇上来了，就知道皇上挑了礼了，从气色上也看出来了，赶紧跪倒给皇上请安。皇上连礼都没礼呀，来到永琰面前，孩子不念了，走，跟我走。这孩子就犯这毛病，一看亲人来了，一给他做主，原来没有声，这回变成声音了，声泪俱下呀。这一哭啊，乾隆皇帝的心更不好受了，拉着儿子转身就走，把王尔烈就蹲在一边了。你说这个翰林院的老师怎么当？没法当了，就得辞职，就得领罪。王尔烈二句话也没说，就等着皇上降罪，没法讲理。但是乾隆皇帝就是个明君，拉着孩子往外走，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脑袋一转个，哎呀，惯子如杀子，我这样把孩子给宠坏了，我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儿来？他把腿抽回来，来在王二烈的面前爱卿平身。王二烈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喘过一口气儿来。再说乾隆皇帝对着永琰发脾气，跪下，跪下，原窝别动，在这跪着，向孔夫子请罪。永琰呐，永琰，我把你的一切委托给王二烈王师傅了，他负责你的学问，负责教育你，他就有权处置你。怎么，你委屈了？活该，你没学好，学好了你就不委屈了。哎，往后下不为例，你要胆敢不听老师的师训，我加倍惩罚，听见吗？你看有权威的人，当皇上这么一说，太子立马不敢哭了，止住悲声， 眼泪也擦干净了。说完了之后，乾隆皇帝一笑，爱卿啊，方才我言语失当，你休要介意。这就是明君，明君就是有错就改。王尔烈心里高兴，谢主隆恩，臣全明白了，那我把他就交给你了啊，爱卿啊，你看着交吧。说着乾隆走了，王尔烈心这才放下，他也不能叫太子老在那跪着，让他休息休息，又重新给他讲五经四书的事儿，另外一个叫他好好复习，给了他几天时间。这小孩不禁怪，你看父亲不宠他，他失去了仰仗，就认真的读书。打那之后，王尔烈怎么教他怎么学，写的一手好字，把五经四书背的是滚瓜烂熟。有时候乾隆皇帝测试，把他找去，随便提一句，皇太子对答如流，看看他写的字儿，也甚感满意。看来这都是王尔烈的功劳啊！好啊，不时的表彰王尔烈。这样的时间就过了三年嘛，三年的时间，永琰就到了13岁。这一天，王尔烈把他叫过来，孩子，不能在宫里头学起来没完，还得到外边去看一看。别忘了这句话，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懂了吗？弟子明白，但是我到外边溜达，我有目标没？当然有，有个题目，你记住啊，叫山敲木鱼石。山敲木鱼石，这话什么意思？他百思不得其解，下去理会吧。然后准备起身，太子回到宫里，他脑袋疼开了，对这个题呀，他不懂，有心去问问父亲，父亲那么严厉，他又不敢问，不问吧还不行，因此仗着胆子到了父亲近前，一说这题目，老师放我出宫，去找这个山敲木鱼石，我不明白怎么回事。连乾隆皇帝也愣住了，什么意思呢？哎，儿啊，这么办吧，你去找个有学问的人，最好我给你指条明路，你去刘墉的府上问问他，他学识高，能给你答复。好嘞，皇太子赶奔刘墉的府，到那见着刘墉了，把这个事儿一说，刘墉乐了，哈哈哈哈。太子啊，这题目是你老师给出的啊？对呀、啊，你老师是哪儿的人？你想想，我老师是辽阳人，辽阳人。全国这么大的方圆，你上哪儿去找去？不用问，在辽阳一带，你一定能找着山敲木鱼石的缘由。我看你还是到东北一行吧。是，哎，太子一想有道理呀、啊，我就按刘墉所说，到我师父家乡去看一看去。这回他没带书童，一个人带了足够的银两，起了身了。在京里头，在皇宫里边啥样？一出来他不一样啊！哎呀，天下这么大，好玩的东西这么多，看着花花世界，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啊！长了很多的知识。他这么一走，又是一年，就到了14岁，到了辽阳了。辽阳当时是州。到了辽阳州，他转了一圈，一打听，这有座山叫千朵莲花山，就是千山。他心说话，山敲木鱼石，那离不开山字儿，肯定到山里边就能找着这种石头。无论如何，我得交个完满的答卷， 不能令我父亲失望，更不能让我老师失望。走，进山。人呢，一着急出错。他本来出门的时候带了不少的银子，这一着急，路上把银子还丢了。这下作别的不？出门没有钱是寸步难行啊！哎呀，永言可急坏了，我这钱怎么办呢？找谁要去？在家里父母给我，我在外头找谁去？这啊！糟糕糟糕！后来没有钱了怎么办呢？饿着肚皮，这下饿坏了。他净吃什么好东西？净好吃的，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连水果皮都见不着了。这下可把他饿坏了。单说这一天四肢无力啊，这饿的这个滋味难尝啊，眼前发花，肚子发空，晃晃悠悠迷迷糊糊的往前走，心说完了，我要饿死了，还山桥木鱼石呢，什么也找不着了。哎呀，这是什么地儿？走到大山的里边了，蒙灯转向往前一看，恍恍惚惚遇上一家饭馆，看着样离着不远，饭馆的酒幌晃动，有酒幌子。这我到跟前，哪怕吃什么也好，我要求一口饭吃，我想主人心慈面软也得答应。奔饭馆开始起身，就这几里地把他累的爬都爬不动了。到了饭馆近前一看，杏花村。这饭馆还有名字，再往里一看，一个食客都没有，慌慌凉凉啊，眼看到近前了，他支撑不住了。永言头一迷糊，哎呀不好，扑通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这下休克了。单说开饭馆的娘儿两个人，一个母亲一个姑娘，这姑娘呢等时候呢，这饭馆要关门啊，摘幌子上上闸板就关门了，看现在这个意思也没有什么客人，他拿着调幌子的杆子就从屋里头出来了，要调幌。刚这时候他低头一看，妈呀，哪来个死岛啊，正好在他家栏柜前头，他就喊上了，娘啊快看看，娘啊，只有死岛。丫头啊，你咋呼什么呢，吓死个人呢。老太太从里边出来了，说老太太不是太老，50岁挂零，手脚利索，到了外地一看也吓了一跳啊，可不是吗，往左右瞅瞅没有人啊，这人从哪儿来呀、啊、仗着胆子哈下腰，把俩手指放到他鼻子上闻一闻，这一闻不要紧，哎，姑娘啊，别怕别怕，还有气儿，他没死定，是吗？那咱怎么办？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焉能见死不救啊，那死到咱家门口咱怎么说呀，来帮着我抬进去。这姑娘身大袖长的了，跟一个男人接触不方便，但是的现代人命关天也没有那些讲究了，一个抬上身一个抬下身，把永言就抬进杏花村。外间屋里头有张床，把它放到床上，拍打前心收拾后背呀、啊、哎，老太太就说，看来他没死定，你去把王先生请来，快点叫王先生看看。哎，离这儿不远呢，有个先生姓王，按现在的词儿来说，赤脚医生，这人有脸下子，就这么的把王先生请来了。王先生来了看了之后，用手摸摸脉，没事没事，此人没有事儿。看来他是脾太虚了，饿的，现在他腹内无食啊，要给他吃饱了饭，我相信他明白过来没有事儿，是吗？多谢先生， 先生说完了走了，这娘俩赶紧熬粥，熬的小米粥。这姑娘就说，熬粥干嘛，有现成的馅饼给他吃点就得了。丫头啊，老大不小的了，什么都不懂啊，你这会儿给他吃馅饼非把他噎死不可呀，啊，必须得吃稀食，他喝下之后才舒服，才能明白过来，而后呢再吃干的啊，往后记住，哎，记住了。粥熬好了，一勺一勺给他灌下去。永岩真没有病啊，小伙子身体也健康，两碗热粥吸下肚，鼻子尖一见汗，把眼睁开了。

眼睛倍儿亮，他一回忆刚才的事情，知道了，我倒在他们家门前了，肯定是这个老妇人还这个女人把我给救了，我得感谢人家，赶紧扶床站起来，跪倒在地，老妈妈，多谢救命之恩，我给你磕头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不是我救的你啊，是丫头发现的，要没有她吵吵我也不知道，多谢大姐恩情，我给大姐磕头了。仔细观看这才看清，闹了半天这姑娘长得真漂亮啊，怪不得都说山村出美女呢，哎，真没见过，在城里见过那么些人，挑不出这么一个女人来。姑娘长得俊俏，说话十分的温柔，看来她的性格是相当温顺，看着样也超不过20岁吧。永言磕完了头，姑娘抹不开，把身子一背过去，免礼免礼，我可经不住，把她架起来了。老太太就问她，你家住在哪儿啊？叫什么名啊？我叫永言。贵姓啊？我姓黄，叫黄永言。你住在哪儿？黄家村。都沾不开黄字儿。哎呀，黄家村在哪儿我还不清楚。你这是干什么来了？哎呀，奉父之命

0: 粘他。这小伙永言一看，往外撵自己也不是没道理。人家娘俩，我是大小伙子，我半道插一脚，这算怎么回事？好说不好听，啊，好好好，那我就算借吧，该多少钱我加倍奉还。这老婆一伸手，掏出点散碎银子来，给了他了。他接银子在手，收拾收拾东西。转身刚要走，就见这时候姑娘说话了：“娘，不能让他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千山传奇》。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早春二月的我们，需要一次完美旅行。早春二月的安徽，美丽如画，简单安静。四月的安徽，颜值爆棚，景色宜人。正所谓，人间四月天，春色乐无边。安徽五月，花儿的芬芳依旧弥漫，树叶的翠绿溢满枝头。正所谓，五月飞花香，出游正当时。与其宅在家中，不如出门旅行。万般美好的安徽六月，等你感受四火热情，尽享旅途风景。安徽七月，酷热难耐，不如一起逃离37度加的炙热都市，来场酣畅淋漓的避暑之旅。八月，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烦闷的空气，热辣的温度，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在安徽，此时却风景如画，舒适惬意。九月，乐游安徽，暑气渐消，天未转凉，正是出行时，一切美得刚刚好，大美。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一零七点四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

0: 早上好。
1: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2: 刚退休。
3: 带孙子呢。
4: 看书。
5: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6: 一张摇椅。
7: 一杯茶。
8: 听戏。
9: 遛弯儿。
10: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2: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6: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8: 年龄不是借口，
19: 老有所乐，
1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接，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5: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亮亮，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0: 最棒啦！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2: 哎，怎么又回来了？
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2: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0: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

0: 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

0: 带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0: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3: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

0: 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0: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头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要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好的，谢谢。
9: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1: 好看。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9: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2: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6: 跟着脏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啦。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